0: 心。中国工商银行镇江分行提醒您整点对时，消费贷款享天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号，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天息。详询镇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6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截至目前，苏南地区各条高速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包括大家比较关注的几条过江通道也都是在正常有序的通行当中，希望车友们合理的控制好车速和车距，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3: 我是镇江交警陈磊，骑行电动自行车请佩戴铸有 3C 标志的安全头盔，遇到意外减伤害。
4: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5: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4: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5: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4: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5: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4: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5: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6: 三分之一意识，三分之一牛奶，三分之一奶泡，构成一份完美的调和。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停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
7: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8: 巷尾，车头接车尾，期待绿灯跳跃。在城市生活，或许我们习惯等待，但是你是否会留心车内的另一个世界？这里不用排队，不会塞车，加速度行驶，你可以掌握未来。小小的世界，大大的车厢，快乐加速度，聆听的快感。

0: 便性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即日起至12月31号，制造业小微企业看过来。工商银行制造易贷是基于企业经营数据的线上普惠信用贷，申请便捷，线上提款，额度最高500万，期限最长1年，按月结息，到期还本，还享普惠优惠利率。详情可咨询工行镇江分行各营业网点。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你听，红旗渠是法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6: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7: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8: 拼命打四后卫，中队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9: 好球，
8: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0: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1: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12: 一首浅声吟唱的歌，有如织锦在倾诉衷肠；一首婉转呢喃的曲，好似情人在絮絮低语。再回首之前的相聚和离别，快乐与忧伤，是人生的跑调，也是另一番小情调。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声音在空气中传播速度约为每秒340米。这里调频发射，借助网络却可以瞬间到达地球另一端，因此我们弹指之间无远弗届。在真空中一秒可绕地球7圈半，却也只能浮光掠影。这里扫描全球，发现热点，及时关注，因此我们看得更细，了解更多。现在音符牵手资讯重新定义周末生活方式，快乐加速度，聆听的快感。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2: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1: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2: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3: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4: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5: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6: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已经是过了夏至啊，按理说是炎炎夏日的主场了，这6月都快结束了，为什么早晚还透着一股子凉气呢？老话说啊，6月不热，早晚凉。那么今年的夏天到底是迟到了，还是本来就热不起来呢？镇江市气象台的工作人员表示，这个6月不算特别热的原因，主要是目前中高纬冷空气比较活跃，同时副高势力偏弱导致的。但是目前镇江是处于梅雨季，空气湿度还是比较大的。虽然有的时段温度不高，但是体感不一定那么的干爽凉快。出梅之后还是会迎来阶段性的晴热高温天气。好的，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情况。全市今天是多云，偏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是31到32度。明天全市多云转晴，最低气温是22到23度，最高气温是32到33度。30号全市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是雷雨，最低气温是23到24度，最高气温是30到31度。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我们下个时段见。
5: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7: 我是镇江交警季杰，近期我们正在开展酒醉驾违法整治，希望驾驶员朋友出行时切记做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时刻牢记安全第一。

约为每秒340秒，这里调频发射，借助网络却可以瞬间到达地球另一端，因此我们弹指之间无远弗届。在真空中，一秒可绕地球7圈半，却也只能浮光掠影。这里扫描全球，发现热点，及时关注，因此我们看得更细，了解更多。现在音符牵手资讯重新定义周末生活方式，快乐加速度，聆听的快感。

0: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1: 闺女，开饭了。
2: 哎，来了。
3: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1: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儿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3: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1: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3: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1: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3: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1: 对呀，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3: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1: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3: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1: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3: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1: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3: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4: 小心别让他们夸你懂事，懂事只不过是平庸换了种模样。小心别被漫长的行程消磨时间，时间是如此珍贵，即使在路上也要听点新鲜的。没有千篇一律，我来支持你的一刻，
5: 因为我知道你并不是太普通，只是忘了做自己。
6: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7: 巷尾车头接车尾，期待绿灯跳跃。在城市生活，或许我们习惯等待，但是你是否会留心车内的另一个世界？这里不用排队，不会塞车，加速度行驶，你可以掌握未来。小小的世界，大大的车厢，快乐加速度，聆听的快感。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2: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各位好，我是卓伟，首先来关注天气。
1: 万千气象，
2: 全市今天是晴到多云，偏南风3到4级。今天的最低气温是21到22度，最高气温是31到32度。明天全市多云转阴，气温是22到33度。后天全市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是雷雨，气温是23到31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晴到多云的天气，气温是21到32度。好，接下来请各位整点对时。

好，我是范鹏，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九点，生活在平凡也是限量版的一天，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六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截至目前，苏南地区各条高速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包括大家比较关注的几条过江通道也都是在正常有序的通行当中，希望车友们合理的控制好车速和车距，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2: 来刷新一下本时段的新闻。昨天晚上，在2026苏超第11周

0: 周的比赛中，镇江队主场0-2不敌苏州队。在体育场外，镇江交警近400名执勤警力，分层管控，动态疏导，多措并举，保障球迷观赛出行一路顺畅。针对球迷观赛停车需求集中、周边停车位紧张的问题，交警部门提前规划在体育馆周边统筹预留8000个临时停车位。7月4号，苏超第12周镇江队即将客场挑战泰州队，本场比赛的预约购票通道即将开启，市民可以登录苏福办 APP、 支付宝苏福办小程序和微信苏福办小程序的省足球联赛预约购票平台进行预约，预约时间将会持续到明天上午8点，预约结束之后由公证机构摇号确定中签结果，中签和候补中签市民将收到短信提醒。6月30号晚上8点起，市民可以登录预约购票平台查看中签结果。再来看到昨天上午，西康高铁正式进入联调联试阶段。联调联试是高铁从建设阶段迈向运营阶段的关键环节，如同为线路开展全身体检。西安至安康高速铁路新建正线全长大约17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之后，西安至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目前的3小时左右缩短至1小时以内。最后来关注到国际方面的消息，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27号在一份公告中上调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危险等级，由中等调至较高。该公告由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布。公告说，由于近期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水域接连发生商船遇袭事件，决定上调威胁等级。公告提醒海员要注意该水域存在水雷，扫雷行动仍在持续，预计将有海军力量在相关水域活动。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是由卓伟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各位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2: 我是镇江交警季杰，近期我们正在开展酒醉驾违法整治，希望驾驶员朋友出行时切记做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时刻牢记安全第一。
3: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4: 垃圾遍地扔，
3: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4: 饮料瓶子飘我家。
3: 南朝484，多少楼台
4: 都刻着到此一游。
3: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4: 我全摘走。
3: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4: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5: 三分之一意识，三分之一牛奶，三分之一奶泡，构成一份完美的调和。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停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
6: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 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0: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过车上那个带 A 字的按钮，它就是近年来几乎成为标配的自动启停功能。有人说它能省油 15%， 也有人说它是电瓶杀手。今天我们就来揭秘自动启停功能的真相，看看它到底是省油神器还是毁车元凶。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痛痒乐队《再见杰克》。

自动启停功能的工作原理其实很简单，当车辆短暂停车时，比如等红灯，那系统呢会自动关闭发动机，当松开刹车或者是踩下油门时，发动机又会立即重启。这个设计的初衷确实是为了省油，那么根据测试，在拥堵路段可以节省 8% 到 15% 的燃油，但很多车主一上车就习惯性的关闭这个功能，这又是为什么呢？主要争议集中在三个方面：电瓶寿命、启动机耐用性和驾驶体验。普通车辆启动机设计寿命约50000次，而带自动启停功能的启动机呢，要承受30到50万次的启动。电瓶也必须是专用的 AGM 或者是 EFB 的电池，价格也是普通电瓶的2到3倍。这就引出了第一个关键问题：频繁启停到底伤不伤车？

先来做个自测，您的自动启停系统是否出现了以下情况？第一种是停车时发动机不熄火，可能是电瓶电量不足；第二种是重启时抖动明显，可能是火花塞老化；第三种是功能完全失效，可能是传感器故障。如果遇到这些问题，建议要及时检查。其实现代车辆的自动启停系统已经相当智能，它会监测电瓶电量、发动机温度、空调需求等因素，只在合适的时候工作，比如冷车启动之后水温未达标时不会激活，电瓶电量低于 60% 时会暂停，开启储物模式时也会自动关闭，所以只要车辆保养得当，不必过分担心损伤问题。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继续跟大家来聊一聊自动启停的使用技巧。很多车主抱怨启停时的震动影响舒适性，其实可以通过两段式刹车来改善。即将停车时先重踩触发启停，再轻抬刹车减轻力度，这样发动机就不会立即重启。另一个技巧呢，是合理使用空调，当室外的温度过高或过低时，系统会优先保证空调运转。如果想强制启停工作，可以暂时调高或者调低温度

自动启停最省油的使用场景是红灯超过30秒的等待时间，但在以下情况建议手动关闭：拥堵路段频繁启停，需要快速起步的路口坡道停车涉水行驶等。另外，如果加装了非原厂电器设备，也可能干扰系统正常工作。那么说到电瓶养护，配备自动启停的车辆需要特别注意，避免长时间停放超过2周，否则电瓶容易亏电。尽量不要在熄火状态下使用电器，定期检查电瓶状态，一般3到5年就需要更换。刚才我们聊了自动启停的工作原理和使用技巧，在下半时段我们继续来探讨更多实用建议和常见误区。

0: 一棵树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1: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2: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3: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4: 啊，这是我们自己家林子里种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5: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0000多呢。
6: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0: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7: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五星天。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8: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已经是过了夏至啊，按理说是炎炎夏日的主场了，这6月都快结束了，为什么早晚还透着一股子凉气呢？老话说啊，6月不热早晚凉，那么今年的夏天到底是迟到了，还是本来就热不起来呢？镇江市气象台的工作人员表示，这个6月不算特别热的原因，主要是目前中高纬冷空气比较活跃，同时副高势力偏弱导致的。但是目前镇江是处于梅雨季，空气湿度还是比较大的，虽然有的时段温度不高，但是体感不一定那么的干爽凉快，出梅之后还是会迎来阶段性的晴热高温天气。好的，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情况。全市今天是多云，偏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是31到32度，明天全市多云转晴，最低气温是22到23度，最高气温是32到33度。30号全市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是雷雨，最低气温是23到24度，最高气温是30到31度。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我们下个时段见。
7: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9: 我是镇江交警陈佳，安全带就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系，调整安全带长度，从肩部下拉至髋部，同时扣好安全锁，守护驾乘安全。听着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我就可以看到了。很多人不知道自动启停系统的性能与机油品质密切相关，建议使用低粘度全合成机油，这样呢能减少重启时的发动机磨损，同时呢火花塞的状态也很关键，如果点火性能下降，会导致重启时间延长和抖动加剧。

关于自动启停最大的误区就是伤发动机。其实发动机磨损主要发生在冷启动时，而自动启停属于热启动，机油已经形成油膜，磨损微乎其微。那数据显示，配备自动启停的发动机在50万公里后，磨损程度与普通发动机没有明显差异。另一个常见问题就是，为什么有时候自动启停不工作？除了前面提到的条件限制外，还可能是因为方向盘转角过大、安全带未系、车门未关、蓄电池温度过高等等，这些都是系统设计的保护机制，不是故障。

0: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如果您想评估自动启停的实际节油效果，其实可以这样做测试：加满油之后，在相似路况下分别开启和关闭功能行驶100公里，再加油计算油耗差异。根据车主的实测，市区道路平均能省油 0.5 升到1升每100公里，那高速路段呢，则几乎没有效果。对于实在不喜欢这个功能的车主呢，其实可以考虑永久关闭，但需要注意的是，直接拔掉传感器可能会引发故障码。正确的做法呢，是通过 OBD 接口刷写程序，或者安装专用的启停关闭器。不过建议保留这项功能，毕竟节能减排是大势所趋。
1: Hey, 我的伙伴，你可以走得更缓慢，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3: 新能源车也有类似的自动启停功能，但由于电机可以随时启动，平顺性要好得多。混动车型呢，更是将这项技术发挥到极致，发动机启停几乎无感。未来随着48伏的轻混系统的普及，传统燃油车的启停体验也会大幅改善。不过需要提醒大家，如果自动启停系统出现故障，不要简单的一关了之，可能是电瓶老化、充电系统问题，或者是其他故障的前兆，建议要及时到4S店检查，毕竟涉及到发动机控制，安全最重要。

那么随着48伏轻混和纯电车型的普及，传统启停技术呢也正升级为智能滑行启停，车速低于20千米每小时即可停机，那利用动能回收维持车载电器运转。总结一下，自动启停功能呢确实能省油，对于车辆的损害也在可控范围内，合理使用这个小功能每年能省下不少油钱。关键是要根据路况灵活控制，做好相关部件的保养，这样它就会成为得力的省油助手，而不是烦人的电瓶杀手。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各位好，我是卓伟，首先来关注天气。
0: 万千气象，
1: 全市今天是晴到多云，偏南风3到4级。今天的最低气温是21到22度，最高气温是31到32度。明天全市多云转阴，气温是22到33度。后天全市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是雷雨，气温是23到31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晴到多云的天气，气温是21到32度。好，接下来请各位整点对时。

大家好，我是路飞，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功成名就不是目的，让自己快乐这才叫意义。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中国工商银行镇江分行提醒您整点对时，即日起至12月31号，制造业小微企业看过来，工商银行制造易贷是基于企业经营数据的线上普惠信用贷，申请便捷，线上提款额度最高500万，期限最长1年，按月结息到期还本，还享普惠优惠利率，详情可咨询工行镇江分行各营业网点。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8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首先关注事故， S8 沪宜高速往宜兴方向过双凤出口3公里发生一起周围事故，目前现场正在清障作业，后方车都缓行。另外G4沪蓉高速往南京方向的无锡北附近受到栈道施工影响，车辆在排队通行当中，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0: 来刷新一下本时段的新闻，又到一年毕业季，连日来我市多所学校举行了形式多样的毕业典礼，学生们告别熟悉的校园，即将开启一段新的旅程。根据国防部发布微信公众号消息，昨天中俄两国空军在日本海、东海、太平洋西部空域组织实施第11次联合空中战略巡航，展示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决心能力。记者从国铁上海局了解到，昨天我国首条宁银控股高铁、杭台高铁累计客流突破1亿人次，杭台高铁是我国首批8个社会资本投资铁路示范项目之一。自2022年1月8号开通运营以来，杭台高铁每日图定跨线列车从初期的17.5对增至目前的35对，实现翻倍增长。节假日客流高峰动态调整，最高开至40.5对。开通以来，累计开行列车已超过43100对。年客流量从2022年的700万人次增至2025年的3500万人次，年均增长率达到71%。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中国医疗器械供应链发展报告2026》，截止到2026年6月18号，全国累计获批创新医疗器械数量达到431个，其中2026年已经新增获批40个，新增数量再创历史新高，充分彰显我国医疗器械产业持续迸发的创新活力与技术突破能力。在供应链物流体系建设方面，行业专业化精细化发展成效凸显，影像、耗材、设备等多个细分领域物流需求持续旺盛，市场需求结构不断优化。昨天2026年 WTT 美国大满贯签表出炉，男单首轮王楚钦将对阵周启豪，女单方面头号种子孙颖莎将对阵刘洋子。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是由卓伟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各位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3: 我是镇江交警李天阳，提醒您路口如虎口，处处要当心，大货车等大型车辆在转弯时会形成内轮差，俗称死亡弯月，一旦被卷进去可是凶多吉少，经过路口时一定要记得远离大型车辆。
4: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5: 哎，可以。
6: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5: 哎，可以可以。
7: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5: 没事，可以。
8: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9: 可以
10: 可以
11: 可以
10: 可以
12: 可以
13: 可以。
8: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9: 三分之一意识，三分之一牛奶，三分之一奶泡，构成一份完美的调和。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停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
1: FM 八十八点八，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2: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3: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0: 手机电量剩余50%。
4: 都到中路集合，上啊！
0: 手机电量剩余20%。
5: 一线红色大哥大下来了，3、2、1，上电梯。
0: 手机电量剩余5%。
6: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4: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0: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4: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6: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
7: 不在乎暑气蒸人，
8: 我们在篮球场挥汗如雨；
7: 不在意骄阳似火，
8: 我们在火锅店大快朵颐；
7: 不理会疾风骤雨，
9: 我们在屋檐下相偎相依。
7: 回到车里，锁定我们，
8: 把所有洒脱快乐继续一路延伸。
10: FM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皮。

0: 行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0: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2: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3: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4: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已经是过了夏至啊，按理说是炎炎夏日的主场了，这六月都快结束了，为什么早晚还透着一股子凉气呢？老话说啊，六月不热早晚凉，那么今年的夏天到底是迟到了还是本来就热不起来呢？镇江市气象台的工作人员表示，这个六月不算特别热的原因，主要是目前中高纬冷空气比较活跃，同时副高势力偏弱导致的。但是目前镇江是处于梅雨季，空气湿度还是比较大的，虽然有的时段温度不高，但是体感不一定那么的干爽凉快，出梅之后还是会迎来阶段性的晴热高温天气。好的，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情况。全市今天是多云，偏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是31到32度，明天全市多云转晴，最低气温是22到23度，最高气温是32到33度。30号全市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是雷雨，最低气温是23到24度，最高气温是30到31度。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我们下个时段见。
3: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5: 我是镇江交警戴成飞，提醒您车辆要按照规定的载客人数载客，超员载客是交通违法行为，即引发事故，驾驶严重超员的车辆从事非法营运，还可能涉嫌刑事犯罪。
6: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7: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6: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8: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9: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7: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6: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8: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6: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7: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 我
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扛下工作的责任，支撑起家人的幸福，不辜负朋友的期待。每天出门，你都身负重担，也许会很累，偶尔会烦闷，但请记住，不论到哪儿，都有我们的声音，陪伴你前进的车轮，全力支持你的奋斗。
5: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2: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各位好，我是卓伟，首先来关注天气。
1: 万千气象，
2: 全市今天是晴到多云，偏南风3到4级。今天的最低气温是21到22度，最高气温是31到32度。明天全市多云转阴，气温是22到33度。后天全市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是雷雨，气温是23到31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晴到多云的天气，气温是21到32度。好，接下来请各位整点对时。

大家好，我是圆圆，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书中有读不完的热爱和看不完的风景，阅读让生活变得与众不同。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镇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地点是工人文化宫 D 座三楼。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八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这一时段缓行路段是在苏纳桥段往上海方向南通开发区至北影桥，G4沪蓉高速往南京方向无锡北附近， S8 沪宜高速往宜兴方向的周市路段受到栈道施工和车辆的影响，车辆在排队通行当中，请经过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3: 来刷新一下本时段的新闻。昨天，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表决通过新修订的商标法，将于2027年1月1号起实行。新修订的商标法共9章87条，聚焦商标领域突出问题，明确商标工作的总体要求，规范商标注册，优化商标授权确权程序，强化商标管理，加强商标专用权保护。中国消费者协会26号发布618消费维权舆情分析报告，报告显示各大平台纷纷加码人工智能 AI 布局，但在实际体验中仍有一些问题给消费者带来困扰。报告显示，这些问题主要表现为虚假宣传呈现隐蔽化新特征， AI 生成虚假测评、直播切片误导消费者，种草笔记造假等问题增多，部分直播间通过诱导话术夸大商品功效误导消费者下单，售后服务履约不到位，部分商品价格先涨后降玩套路，价保规则暗藏门槛等情况也屡有发生。当天披露的报告还显示，618期间平台规则复杂化与定价差异化让消费者难以判断真实的价格水平，加剧信息不对称，大促期间订单量激增的同时质量风险也随之放大，售后不利，价保规则模糊。

0: 维权举证难，消费者遭遇商家与平台踢皮球的困境。2026年高考落下帷幕，查分、志愿填报、录取等环节成为考生和家长关注的焦点。教育部最近发布高校招生录取期间谨防受骗的相关预警，助学金小心补贴变转账，不法分子借助 AI 冒充教育部门、高校资助中心等工作人员，利用考生姓名、身份证号等信息来获取信任，炮制所谓高考专项助学金、学生入学福利等补贴，以名额有限等话术要求缴纳手续费或激活费，或者是收取银行卡信息。再次提醒，当接到自称高校、教育、财政等工作人员的电话短信，称发放国家助学金、返还义务教育费或是助学辅助款时，考生及家长一定要主动与当地教育部门或是学校联系求证，核实信息真伪，切勿盲目轻信。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是由卓伟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各位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2: 我是镇江交警戴成飞，提醒您车辆要按照规定的载客人数载客，超员载客是交通违法行为，即引发事故，驾驶严重超员的车辆从事非法营运，还可能涉嫌刑事犯罪。
3: 喂，谁呀？
4: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
5: 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3: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6: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3: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7: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8: 阿姨，
9: 大爷，
7: 阿姨，大爷，
9: 您
7: 信
9: 我
7: 的
9: 没
7: 错。
10: 住口，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0: 这里是快乐888镇江交通广播，关注精彩生活，享受健康人生，欢迎收听全国健康品牌栏目空中门诊。
11: 不在乎暑气蒸人，
12: 我们在篮球场挥汗如雨，
11: 不在意骄阳似火，
12: 我们在火锅店大快朵颐，
11: 不理会疾风骤雨，
13: 我们在屋檐下相偎相依，
11: 回到车里锁定我们，
12: 把所有洒脱快乐继续一路延伸。
1: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睡着睡着半夜就突然醒了，甚至早醒次数多了会发现每次醒的时间好像都差不多，这可能不是简单的失眠问题。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多位专家观点，帮您分析背后的原因，并教你如何调整睡眠，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1: 小诊室大医生，普及科学健康知识，传递前沿医疗资讯，搭建医患沟通桥梁，治病找医生，健康靠自己。空中门诊，一路有爱，暖心相伴。
0: 关注精彩生活，享受健康人生。各位好，我是卓伟，欢迎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 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当然也是会邀请到镇江多家医院非常专业的各科专家医师做客节目当中，为大家答疑解惑，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今天啊，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疾控中心基本公共卫生技术指导办公室的陈春念副主任医师啊。陈主任您好。
8: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
0: 嗯，好，先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健康问诊台。
11: 身体不是别硬扛，健康疑问不用慌，您关心的每一个健康问题都能在这里找到专业答案。打开电波连接健康，健康问诊台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
0: 有一位听众赵女士反映说啊，自己的母亲是68岁了哈，有高血压和糖尿病史。然后呢，赵女士啊就让自己的母亲经常可以到家附近的这个社区卫生机构来检查检查。但是呢，母亲却表示说啊，这些服务我不需要啊，说我平时这个血压、血糖控制得好好的，哎，什么症状都没有，表示啊自己有感觉，不需要吃药哈。赵女士觉得非常的困扰啊，这个您怎么看？
8: 很多的这个慢病患者呢，他就过去查出来血压高、血糖高了以后，他可能会第一时间就会觉得啊，可能不是什么大不了的问题，也许是一过性的呀、
0: 嗯、
8: 然后就会抱着一些侥幸心理吧。然后后续呢，血压、血糖他也觉得就可能自己没有什么感觉呀，所以他就觉得不用吃药也不用管他、
0: 嗯、
8: 那其实呢，单次的血压血量确实不能他确定他是高血压糖尿病、
0: 嗯、
8: 如果他多次测量都发现哎血压血糖都是高的，那这个时候呢就一定要重视起来，你就不能再仅靠着自己的感觉了，就要听从医生的建议、
0: 嗯、
8: 那因为其实有几个字啊叫沉默的杀手，这个就指的是很多高血压高血糖的这个，它是在没有任何感觉下就对自己的身体造成了危害。那我们的血压血糖呢，我们一般来说如果确诊了高血压糖尿病，我们是需要终身进行定期监测的、
0: 嗯、
8: 血压最好是动态持续的监测，血糖呢包括空腹血糖啊，还有糖化血红蛋白啊这些监测、以及还要监测血脂相关的，这些都是有必要的，还有并发症什么的、
0: 嗯、
8: 而有些高血压患者呢，他觉得自己血压血糖已经正常了，哎，他觉得我已经好了，他就停药了、
0: 嗯、
8: 但是其实停药也是非常危险的，他的血压可能很快就会再高起来，甚至还会比过去更高、
0: 嗯、
8: 然后控制起来呢也可能更难一点。而且血压的高低呢与症状的轻重并没有非常直接的关系，大部分高血压患者呢他可能耐受了，他就没有什么症状了、
0: 嗯、
8: 即使超过了，有的甚至超过180他可能都没感觉、
0: 哦、
8: 所以就是比较他适应了。还有一些血糖异常糖尿病早期那患者呢，他其实没有典型的一些症状，他空腹血糖都超过11.1了，他也没有任何的感觉，有些病人血糖低于3.9，就是很低了，低血糖，但他又没有明显的低血糖症状，所以自我感觉好不代表血糖就控制得好，就不能靠盲目的靠自己的感觉来判断自己的这个血压血糖的高低啊，或者这个严重程度。这个持续的，如果说你不知道，然后他又是持续的这种高血压高血糖的这种状况呢，他会不知不觉就损害全身的大中小动脉，就是对全身的器官都有损伤。导致一些心肌梗死啊，就是这些并发症可能我们现在都已经耳濡目染，就是经常能见到了这些后果。
0: 很多人是到并发症了去看了，然后才知道原来自己已经有很多年的高血压啊、糖尿病啊，是吧？
8: 所以我们到发现到并发症那一步的话，其实已经非常影响生活质量了，甚至会危及生命。所以我们应该是在早一点确诊，早一点发现，然后及时的正规的治疗。另外啊，就是按时，有的人啊他按时吃药呢，他就觉得哎我就好了，我也不用管他了，我反正每天几顿药都在正常吃，
0: 他也 也不监测了、
8: 啊、对，那其实这个时候呢也有点危险，因为其实我们的血压血糖它是波动的，它可能受季节呀、情绪呀这些、都会反应，所以
0: 都有影响，
8: 对，有影响。那一般我们觉得就是定期测，如果觉得控制得很平稳，那么每周呢至少要测一天啊、如果不平稳，那每周至少要测三天以上。
0: 那
8: 血压呢一般早晚测，然后血糖呢就是测空腹啊餐后这样子测，每周至少一天。
0: 是的，所以对于自己的这个血压血糖，包括一些有其他基础病的一些老年人群，可能也更加要关注它的一个动态监测的情况啊。那我们刚刚说的这个赵女士的母亲啊，她表示说，虽然说这个社区医疗卫生机构离自己家也很近啊，其实很方便，对吧？她就平时遛弯的时候就可以去看一看了，监测一下了。
8: 对。
0: 但是她觉得呢，不太愿意去的原因呢，她觉得这个大医院相对而言哈，可能这个技术水平更高一些啊，药也会更好一些啊，这个您怎么看？
8: 对，这确实也是很多老百姓的一种感受。那其实现在呢药品都是集采啊，我们的社区就是大医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啊、乡镇卫生院，他们都有共同的这个采购目录，他们可能药品都有共同的药品，很可以说
0: 统一的渠道是吧？
8: 对，可以说是高血压、糖尿病这种常见病的药啊，其实很多都是一样的。当然有可能有极少数的特殊的一些药品可能不太一样。当然了，你可以先试试，就是到社区，因为社区医院啊，就乡镇卫生院啊，它是不用像大医院那么就诊流程那么
0: 复杂，人也不多，是吧？
8: 对，所以你可以先去这些机构。先去开药，就是用常见的就是可及的这些药先试试看，如果你的血压吃了这些药就很好的控制了，那你就完全不需要用一些特殊的药了。所以而且我们的社区医院呢，它也都是按照这个防治指南进行科学的用药，我们的医生也是非常专业的，而且他们对这个常见病啊有更丰富的经验，因为他们以下我举个例子啊，一个机构可能在他那边长期开药的高血压患者就有几千个，糖尿病患者也上千个，就是他们也会就对不同类型的这些患者呢也有很多的经验，他们也足够了解老年人的生活习惯。
0: 对对对对
8: 啊，而且呢他们也会定期的邀请专家来他们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坐诊。这样子呢，其实我们老百姓啊在他社区医院的这个家门口也能享受到专家的服务，
0: 其实也是很方便的，是吧？
8: 是的。
0: 另外哈、就是有的时候可能有一些患者他觉得，哎，我用的这个药啊，这个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啊，或者说乡镇卫生院都没有，哎，所以那就不用去了。甚至于有些人觉得说，我在药店啊买点这个药吃，有的时候可能哎还更加省钱呢。
8: 对，就是关于这个用药啊，确实有很多他们有很多的说法，有很多误区。比如说他说有的说，哎，我有个病友他说哪个药比较好，或者有个药店他在主推哪个药，听说特别的神奇，
0: 什么偏方啊什么的。
8: 对对，然后还甚至现在不是流行这个社交媒体微信啊、抖音啊，都会有各种各样的推送，各种各样的偏方啊说法呀，用这些其实这些做法呢都是盲目性的，就是我们还是要社区医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啊，我们乡镇卫生院，它除了说是把药你去那边开药以外，它其实还有其他的服务。首先呢，它就是医生是专业的，他可以告诉你就是应该怎么做，然后也不只是开药的这么简单，他可以给你提供一些其他的服务，比如说是像我们的随时给你。告诉你一些糖尿病高血压的一些知识啦，还有告诉你怎么调整你的生活方式啦，你有什么生活上的用药上的疑问你都可以问他，然后他可以告诉你正确的是怎么做。还有可以免费的提供这个血压血糖的检测，每年四次。还可以对你的身体的每年进行一个初的检查，看初筛查一些大的并发症有没有发生过。然后其实我们的社区医院呢，以现在集采的药也非常的便宜了，就是大家都有个感受啊，就是很便宜了。
0: 是。
8: 那其实它 它也覆盖了大部分的医保用药，所以我们患者其实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也可以用更低的价格获得更优质的药品，还附带我刚才说的那些、免费的健康服务。
9: 嗯嗯，还是真的就是非常划算的，也是非常便民的，是吧？
8: 是的。
9: 老年人的这个健康管理啊，已经是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重要内容之一了哈，可以帮助更多的老年朋友能够尽早的发现健康风险因素啊，早期发现一些疾病，并且进行针对性的治疗。那么像刚刚这个陈主任提到的啊，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啊，啊乡镇卫生院啊，都有在开展一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项目啊，也是为这一些、老年朋友可以提供更多的健康服务。嗯，那么如果说您想要了解具体的详细的内容的话，请大家来关注今天的节目，稍后我们也是会、详细来和大家来进行一个介绍啊。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疾控中心基本公共卫生技术指导办公室的陈春念副主任医师。好了，老年朋友哈，特别是这个退休的老年人，到哪里体检呢？
8: 其实我们的老年体健康管理啊，它就是建立在我们的一个体检的基础上，
9: 是
8: 就是我们每年体检一次，我们知道哪些问题以后，我们才能开展后续的一些健康管理。那我们可以，我们国家是给所有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都提供了这个免费的体检、就是我们所有的镇江有67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他们都可以提供免费的这个老年体检。我们镇江市每年也有30几万的老年人参加这个体检，体检的项目内容呢也是差不多一致的。那每一位老年人也可以在常住地附近的这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啊建立免费的健康体检健康档案，就可以享受这个体检了。我们一般过完年，我们医院的工作人员就会主动的电话预约然后预约我们的，因为有了健康档案嘛，我们他们就会直接打电话联系，然后告诉你每个人约哪一天。然后我们如果说没有接到电话的呢，也可以关注我们的街道的宣传，或者到医院主动去询问就可以了。那有一些人呢，他可能是在有单位，他退休了以后，他的原就职单位也可以给他提供一个免费的体检，那他也可以去他指定的单位体检。当然他如果说还想，比如说他一年除了这个单位体检，在大医院体检以外，他觉得自己还需要再额外多体检一次，他也是可以到我们的社区医院去参加体检的。
9: 是的。哎，那是不是一定要建立这个健康档案之后才可以享受这个体检的这个服务呢？
8: 是的，我们这个健康档案呢，它就像我们在这个体检上的一个口袋一样的，我们需要有这么个档案，我们才能联系到这个老年人。然后呢我们也有这个档案，我们也可以把我们每年老年人的体检报告啊、看病记录啊、检查结果都把它装进去，然后方便我们查询，而且可以前后对比。那我们同时就是这个健康档案呢，如果说过去他已经参加过这个医院的体检，那就说明他已经见过这个档案了，然后也不需要再见了，一般见一次就可以了。我们整个城区就是我们4个区它是共用的，就是你在比如在京口建立了档案，那么你要想去润州体检，只要把你的档案签过来就可以了。就如果说你想换一家机构体检，你可能就完成这个签档案的这个就可以
9: 手续就可以，
8: 对，就可以去了。
9: 都说是这个预防要大过于治疗哈，那么对于老年人来说，这个定期体检为什么特别重要呢？特别是有一些这个老年人，可能他觉得我自己身体很好，是吧？
8: 对对。
9: 早些年的时候，这个三高什么都没有啊，我健康着呢，我能跑能跳，我出去旅游我都不带累的，甚至于有些老年人真的比年轻人还要精神百倍的那种啊。为什么这个还是要保持一个定期体检的习惯？仅仅是因为上年纪大了吗？
8: 其实我们的老年人啊，就是确实有主持人说的这些心态啊、
9: 嗯、
8: 他一方面觉得我挺好的，另外一方面也挺害怕查出疾病的。
9: 对，
8: 还有一些人呢，他是说每年都去查这些相同的东西，
9: 哎
8: 我都是好的，我就没有必要再去查了。
9: 是，
8: 但其实我们每一天我们人都是在衰老的，就像我们人不可能永远长寿一样的。
9: 嗯嗯，
8: 我们都是每一天我们的机能都在下降，那年龄呢是我们最不可控的，对健康来说最大的一个风险因素。就是每年的体检其实是发现隐患的一个雷达，就也许我们不能长寿，但是我们可以高质量的到老。
9: 对，
8: 所以
9: 享受晚年生活。
8: 对、嗯、我们可以早一点发现疾病，然后及时的治疗它，让我们生活的更加质量高一点。
9: 嗯嗯
8: 那我们

0: 我们健康到老是非常有帮助的。
1: 嗯，那么国家免费提供的这个老年人的体检项目哈，具体会有哪一些啊？为什么这些项目会很重要呢？
0: 这个呢，其实我们镇江市应该很多老年人都已经知道有些什么项目了。我呢，再给一些，比如说即将要开始老年体检，还没有到65岁的老年人呢，介绍一下。首先呢，他会体格检查，比如身高、体重、腰围啊，血压呀。其实这些不要小看这些哦，这些他能够评估到很多，比如说身高，今年比去年矮了，那他可能就会有
1: 骨质疏松的问题
0: 、就是其实这些很小，你觉得这个好像不太重要的这些项目，它其实也对医生来说评估也非常重要。比如腰围，那腰围它其实也能判断一个中性性肥胖，这个就是腹部的脂肪堆积，这个是慢病一个非常强相关的一个危险因素。然后还有血常规，有没有贫血啊、感染啊、血液问题、尿常规、还有肝肾功能，可以评估肝脏、肾脏这个代谢和排毒功能，
1: 这个也很重要的。
0: 对，这尤其是老年人，他会用药，用很多种药，
1: 有基础疾病的。
0: 对，这些用药的话，那肝肾功能就非常重要，每年评估一下就很重要了。还有血脂，就是中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就是我们说的坏胆固醇，还有高密度脂蛋白、好胆固醇。就是这些都可以评估我们的心脑血管疾病的这些风险，它是一个指标。然后还有这个空腹血糖。这个都知道了。我们其实还有心电图和 B 超，这些都是获得感很强的啊。好像很多老年人觉得有带仪器的这种检测就更高级一点，其实他们一样的，都是提示一些风险啊。我们今年呢还增加了，就是我们国家呢也是增加了两个项目。因为我们过去老年人就说啊，每年都这项目也不增加，其实国家在能力范围之内是会增加的。今年增加的两个项目呢，就是糖化血红蛋白的检测和胸部数字化 X 线摄影，就是 DV 正位检查，俗称就是胸片吧。就是糖化和胸片这个检测。那糖化血红蛋白呢，它反映的是过去2到3个月它的血糖水平的一个重要指标。它的检测结果呢，不受你短期饮食、运动这些生理状态波动的影响，它比单次的血糖检测呢更加能反映这个血糖控制的情况。这个呢其实以前检查的时候这一次都要70多块钱呢。然后而且这个非常，就是它这个指标非常的稳定。你像我记得有一次吧，我在门诊上看到有一个老年人，他就是没有按照医嘱服药，他偷偷的自己把这个血糖的药停了。然后他在来之前，来医院就诊之前呢，他又吃了2天，他担心测出来不好，医生会骂他。
1: 对，
0: 但是正好我们因为当时去搞活动，我们就给他测的这个是糖化血红蛋白。结果一查出来发现他的糖化其实很高了，也就是一下子就发现他其实有偷偷停药的这个情况。他后来自己就说他偷偷停药了。所以这个指标是非常稳定的，他还有更好的参考。那对于我们没有患糖尿病的老年人呢，如果这个糖化血红蛋白大于等于6.5%，那么就可能会提示我们可能是真的有糖尿病了。如果我们还有典型的糖尿病的症状，三多一少，对吧？饮水多、尿多这些症状的话，那可能就是要确诊为糖尿病了。那如果已经患了糖尿病的老年人呢，那糖化血红蛋白呢，可能就是可能会更高一点。一般来说呢，不要超过7.5。那有的老年人他身体状况很差了，然后那这个时候呢，可以再放宽一点，一般不建议超过9%。那对于一些年轻的糖尿病患者，比如65岁以下的这些没有到老年人的，就这么年轻的，那一般呢，这个糖化血红蛋白是不建议超过7。当然了，是稍微低一点更好了。那我们的胸片呢，其实也是就是今年也是增加的。大家都反映说想要有这拍片啊，这个也是国家也是响应大家号召。那么这个胸片检查呢，它可以有效的筛查，当然它也是初筛啊，筛查肺部的一些炎症啊、结核啊、肿瘤啊、心脏增大呀这些潜在的健康问题。它可以提示 可能会存在一些动脉粥样硬化呀，心功能不全的这些血管问题，它也是可以反映老年人呼吸健康，就是看他们的这个肺部啊这些呼吸健康。当然它还会显示

0: 肋骨骨折啊、胸壁异常、气胸这些，
1: 嗯，
0: 所以对于这些对于跌的有跌倒风险或行动不便的骨质疏松的老年人，他可能比如自己已经骨折，但是他不知道，他也会有这种情况，但是通过这个拍片就能看得出来他有没有骨折了啊，然后及时发现这些情况，这也是非常有意义的。那当然，我们这个国家免费的这些项目，其实已经涵盖了大多数的常见病、多发病了。那有的老年人可能体检完，因为其实发现异常的还是少数，大多数的老年人都还是健健康康的，
1: 嗯，
0: 那其实这是好事，那并不代表着这次体检就完全没有意义，并不是发现异常才是有意义的，对吧？
1: 嗯 嗯
0: 啊，我们这个没有发现异常，说明我们的身体运行情况良好啊，
1: 继续保持下去是吧，保持一个健康的良好的生活习惯啊。
0: 对，那我们还有的老年人觉得我们这些体检啊，对某些癌症的筛查啊，好像没有什么用，但其实癌症的筛查是非常复杂的，它每一个部位它可能都有它特殊的一些检查才能确诊，所以它在体检上想要覆盖到所有的癌症筛查是非常困难的啊。当然了，有的老年人可以结合自己的家族史啊或者个人情况，他可以针对一些自己额外去增加一些有针对性的筛查。
1: 是的，那么老年人在参加这个体检之前需要准备一些什么呢？稍后节目当中我们会继续来和各位接着聊到相关的话题。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疾控中心基本公共卫生技术指导办公室的陈春念副主任医师。好了，我们要稍稍休息一会儿，在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稍后见。
2: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3: 哎可以。
4: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3: 哎可以可以。
5: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3: 没事，可以。
6: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7: 可以
8: 可以
9: 可以
8: 可以
10: 可以
11: 可以，
6: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1: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已经是过了夏至啊，按理说是炎炎夏日的主场了，这六月都快结束了，为什么早晚还透着一股子凉气呢？老话说啊，六月不热早晚凉，那么今年的夏天到底是迟到了还是本来就热不起来呢？镇江市气象台的工作人员表示，这个六月不算特别热的原因主要是目前中高纬冷空气比较活跃，同时副高势力偏弱导致的，但是目前镇江市处于梅雨季，空气湿度还是比较大的，虽然有的时段温度不高，但是体感不一定那么的干爽凉快，出梅之后还是会迎来阶段性的晴热高温天气。好的，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情况。全市今天是多云，偏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是31到32度，明天全市多云转晴，最低气温是22到23度，最高气温是32到33度。30号全市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是雷雨，最低气温是23到24度，最高气温是30到31度。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我们下个时段见。
6: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12: 我是镇江交警季杰，近期我们正在开展酒醉驾违法整治，希望驾驶员朋友出行时切记做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时刻牢记安全第一。

0: 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睡着睡着，半夜就突然醒了，甚至早醒次数多了，会发现每次醒的时间好像都差不多。这可能不是简单的失眠问题。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多位专家观点，帮您分析背后的原因，并教你如何调整睡眠。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1: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求医问药，共享健康。空中门诊，做你值得信赖的家庭医生。
0: 好的，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频率收听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空中门诊，各位好，我是卓伟。我们的节目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来和大家共同关注到的是老年人的一个健康管理哈。刚刚呢和大家说到了这个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啊，还有一些这个乡镇卫生院都有在开展基本啊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就是为老年群体可以提供更多的健康服务啊。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一个每年的免费体检啊。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和大家接着聊到相关的话题。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疾控中心基本公共卫生技术指导办公室的陈春念副主任医师。陈主任您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
0: 好，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和各位接着说到啊，有关于这个体检。那么想要参加这个社区啊乡镇院的这个免费体检的老年朋友啊，在体检之前我们要准备好哪些东西呢？
2: 我们体检前呢，我们要注意携带证件，身份证和医保卡最好都带着。然后呢，我们要调整饮食啊，尽量清淡饮食，然后要保证个空腹。我们呢，最好是早点休息，不要过度劳累啊，可能会影响血压。然后我们穿着上呢也要轻松易脱啊，方便进行心电图 B 超的检查。还有呢有一个特别要注意的，我们就是患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哮喘这些慢性病的老年人呢，一定要用少量的水服用药以后
0: 啊，就是要吃了药之后
2: 吃了药以后再去体检、而且我们最好是带着自己的药盒啊，不可以故意不吃药，这样是
0: 哎，有人说我这个想看一下自己真实不吃药时候的血压血糖。
2: 其实你真实你大部分时间都在吃药，那你的真实的血压血糖就是你大部分时间吃药以后的一个血压血糖、所以你不存在你自己真实、那本身的话肯定是血压是
0: 高
2: 高的，
0: 所以才需要吃药。
2: 对的、所以而且你如果不吃药就去体检，可能会误导医生对你这个体检报告的判断，他可能会觉得哎，你血压高，我是不是需要把你转到大医院去看呀、就会误导医生，所以我们最好是把药吃了、然后还有如果自己有一些特殊的病史呢，也是要主动的告诉医生、让医生有针对性的看你是不是适合体检啊，来个做个判断。
0: 那么在体检的时候有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呢？
2: 我们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啊，我们乡镇卫生院的体检，它可能和大医院的体检可能略有些不同，就是它会问你很多的问题。那我们老年人呢，应该保持平静，要耐心一点，然后积极的配合我们医生，因为他会，他这个不是给你检查完就结束了，他要问你一些生活方式的问题，后续会对你进行一个健康管理所以呢他会问得很详细，包括一些健康状况啊，还有一些中医药体质辨识啊，这些问题会非常的多，
0: 很详细啊。
2: 对，吸烟饮酒锻炼饮食近期感受这些都会问所以问得很细，所以希望老年人呢在体检过程中呢保持一个心态的稳定。
0: 是的，你这个心态不稳定不平和，血压又上去了。
2: 是的是的
0: 那体检完了还有什么要注意的吗？是不是拿了这个体检报告就结束了？
2: 刚才我其实一开始讲到了，我们这个老年人他叫健康管理，他并不是体检，体检只是他一个前期的一个基本的工作。后续他其实我们医生会在拿报告的时候，一般每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他都会安排医生进行专门的解读啊，你有什么不懂的不明白的你都可以问他。那医生呢他其实也会对你进行一个专业的建议，比如建议你去哪一个科复查什么什么项目。那我们老年人呢就 就是收到这种建议的时候呢，我们因为我们有的社区医院啊，它可能

0: 会很就是告诉你，比如转到自己的机构来复查呀，或者是怎么样。那其实这个机构它并不是为了赚你的钱，它是对你的健康负责。
1: 嗯、是
0: 啊，我们老年人呢，你可以选择去其他的医院、大医院，比如他让你去复查B 超啊、心电图啊这些，那么你可以选择去其他医院，这不要紧的。就是我们主要是对医生对你的一个建议，去复查是对你的健康负责，并不是为了赚钱。
1: 嗯嗯嗯，
0: 这一点呢，还希望老年人。我们老年朋友说能够理解、
1: 嗯、对对对。另外就是这个有人就反映说，这个社区医院哈，老年人体检好像每年都是那些项目啊，就是有一些这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哎，可不可以额外的再增加一些新的项目呢？
0: 哎呀，我其实因为这个我们这个老年体检它是国家规定的一个工作，就像国家规定每个医院要做这些要怎么做，它是规定好的、
1: 嗯、有哪些项目也是规定好的，
0: 对，都是规定好的、嗯、啊。那其实有个别机构呢，它可能根据它一些临时的工作需要，比如说它承接了一些省级市级的一些项目，它可能额外会提供一些检查检测，会提供一些项目，就是增加一些项目、
1: 嗯、
0: 但是它不是普遍性的我们老年人就是还是基本上来说我们在机构之间都是一样的，这样子机构之间如果存在哪个医院提供的检查项目特别多，那老年人肯定都会优先选择这个多的医院，那不一窝蜂引过去，
1: 对
0: 吧，秩序就乱了。所以我们只是有的个别机构可能会临时增加，是这样的。当然了，我们老年人肯定还是不放心啊，觉得我这查的不够啊、
1: 嗯、
0: 那没关系的，你结合自己的一些情况，你比如说长期抽烟咳嗽有肺小结节史，或者有这个肺癌家族史的，那你就增加一个胸部 CT， 我们有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它也是有这个 CT 的，可以做的、
1: 嗯嗯、
0: 还有家族史中有这个消化道癌的，可以增加胃肠镜我们在这个心脑血管疾病风险高的，比如说它三高对吧，都高的，这个增加颈动脉超声看看有没有血管这个斑块啊狭窄啊预防一下脑卒中的风险啊，这些我们女性40岁以上可以增加骨密度检查，筛查骨质疏松，还有一些比如说呼吸喘不上来气的，就可能那你查一下肺功能对吧，做一下肺功能检查、
1: 嗯、
0: 那其实呢我们镇江市就是我们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呢，还有乡镇卫生院，它也不断的在提高自己的这个诊疗能力、
1: 嗯、
0: 我们正在建设这个省级的慢病筛防中心，那这个已经有9家已经通过了省级的认证，还有11家呢正在建设。你看我们比如说京口区它有健康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大市口还有建壁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我们的润州区有黎明宝塔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1: 嗯、
0: 还有丹徒区有宜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还有事业，其实他们都开展了什么呢，他们就是会对我们日常的这个高血糖尿病的这些患者的一些并发症进行筛查可以就早些发现他们的大血管啊、微血管啊、神经周围神经病变，比如有的人他可能下肢有点麻啦、
1: 嗯、
0: 或者脚有点不舒服啦或就是哪怕你可能什么感觉都没有，你也可以做一个颈动脉啊对，颈动脉啊、脑部血管啊这些，他们现在都就是因为建设这个慢筛中心，他们购买了就是所有需要筛查这些并发症的仪器，他们已经备齐了、
1: 嗯、
0: 那这个时候我们老年人就可以在他们那边，而且他们还提供了这种加医签约服务，那加医签约它是可以用更优惠的价格就是得到这些全套的就是相对完整的这种检查，所以价格其实也非常优惠的、
1: 嗯，
0: 那我们老年人呢就是可以结合自己的情况啊自主的进行一个选择，当然这个就属于自费了啊、
1: 嗯、
0: 但它是一个很优惠的价格的。那我们今年的5月12号我们的家庭医生日呢，我们也是联合支付宝的那个蚂蚁阿福推出了这个郑小医这个家庭医生签约平台，这个它也是一个咨询平台，其实我们的居民下载蚂蚁阿福手机软件，然后在这个回复就发送郑小医三个字、
1: 嗯嗯嗯、
0: 就镇江的郑小然后医
1: 医人的医
0: 医人的医、
1: 嗯嗯、
0: 然后就可以进行咨询了。那有的问题可能是 AI 医生回复你，那有的呢可能可以是我们真实的医生
1: 在后
0: 台回复你、
1: 哦、
0: 然后我们这个后台也会一直升级，然后给居民提供一些更好的签约服务和体验，你也可以查询哪个医院有我所在的医院有什么样的签约服务签约包，那他可以比如筛查胃肠镜啊这些，它其实都是很优惠的，可能在大

0: 可能1000多，在他们那边几百块钱可能就做下来了。
1: 最后还有一点时间，我们来简单说一说啊，就是除了这个高血压糖尿病，社区医院还增加了一种叫慢病的一个间档管理，是吗？
0: 对，我们增加了一种慢病，就是叫慢性阻塞性肺病，就简称慢阻肺。它这种呢，就是主要靠那种吹气的那种肺功能来确诊，就不停的吹气的呢。做过的可能知道啊。那最典型的症状呢，就是活动后气短，喘不上来气。那有些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支气管哮喘的患者，他的肺功能可能下降到某种程度了，就可以确诊了。像这些患者呢，他的日常活动可能都会存在一些呼吸困难，比如穿衣走路，他们就会呼吸困难，其实严重的影响到生活质量。那会给患者呢，就生活质量会非常的差。就是你想一个人老觉得胸口就老觉得气不够用，一直在努力的喘气憋闷，那这个呢确实是很痛苦的。所以我们国家呢就决定对这些人35岁的以上的这些人群呢进行一个免费的健康服务。那包括每年对他进行随访，询问他的症状，对他的用药进行一些指导啊，还有比如他大多数他们都会选择吸入用药，其实吸入用药会很容易有这种失败率是非常高的。那么由我们医生专业的评估呢，他就能正确的吸药，可能能控制他的这个病情，改善他的这个呼吸情况。那每年还能进行一些简单的查体，然后我们机构还有条件的还可以给他做免费的这个肺功能检测，当然有的可能好一点的他可能是收费的啊。不管怎么说呢，这也是对这些人群进行一个帮助吧。
1: 是的，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到这里就要告一个段落了哈，希望可以给各位老年朋友带来帮助。如果你有需要的话，也可以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啊，还有这个乡镇医院来进行一个咨询和了解。好，最后也是再次感谢来自于镇江市疾控中心基本公共卫生技术指导办公室的陈春念副主任医师做客节目，给我们带来细致的解答。陈主任，谢谢您。
0: 好，再见。
1: 好，我是卓伟，稍后进入空中讲堂，一会儿见。
2: 让养生深入人心，让健康走进生活。欢迎收听空中讲堂。
3: 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睡着睡着半夜就突然醒了，甚至早醒次数多了会发现每次醒的时间都差不多，这可能不是简单的失眠问题。在今天节目当中，卓伟要来结合多位专家观点，帮您分析背后的原因，并教你如何调整睡眠。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中医科主任医师赵忠应表示，半夜总是自然醒，不是单纯的心神不宁，而可能是肝经和肺经堵塞不通所致。中医理论上认为，在脏腑功能上，肝肺协调，肝气正常生发，肺气正常速降，如此周转运行，促进着人体脏腑经络、阴阳气血的生理活动。气血调畅，脏腑安和，肺气不和，肝肺不和就会引起人体气血运行异常，其中半夜惊醒、失眠就是由肝肺气血不足、经络不畅所引起的。凌晨1到3点经常醒，肝经异常。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中医科主任于景宪表示，凌晨1点是气血流经肝脏的时段，此时容易醒，说明肝脏有问题，还会伴有烦躁、易怒等症状。通肝经的方法，手握拳敲大腿内侧，来回敲3到5次之后，再按摩太冲穴大脚趾和第二脚趾根部的交叉点凹陷处，可以先用手指寻找痛点，然后用力敲或是点按。凌晨3到5点常醒，这是肺经异常。山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脑病科副主任医师周丽华表示，如果肺经气血不足或是肺经不通畅，在凌晨3到5点这个时间段就容易出现失眠、早醒、醒后难以再入睡的情况，并且常伴有咳嗽、咳痰的症状，身上一阵阵发热、潮热感，还容易受风、出汗等。通肺经的方法，掌心向上， 前臂放松平举，另一只手握空拳，轻轻敲打肺经循行处，也就是从中府穴开始向少商穴方向拍打3到5遍，重点敲击线路上明显的痛点，或者是用刮痧板梳理。半夜老醒还可能是这些原因。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神经内科主任丁晶表示，多种原因都会引发频繁夜醒。首先是生理因素，睡眠的维持与褪黑素、皮质醇等激素的节律密切相关。长期压力大，可能会导致皮质醇节律紊乱，抑制褪黑素分泌，使大脑在夜间仍处于警觉状态，导致睡眠变浅，容易醒。年龄增长也是一个因素，50岁以上人群因为褪黑素分泌减少，睡眠结构发生变化，浅睡眠比例增高，夜间觉醒的可能性也是随之增加。另外是疾病因素，一些慢性疾病也与睡眠维持相关。高血压患者容易在凌晨2到4点因血压波动醒来，胃食管反流患者会因为夜间胃酸反流刺激食道而惊醒。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患者则会因为呼吸暂停缺氧中断睡眠，自己却未必察觉。还有一些不良的习惯，比如睡前使用电子产品，其蓝光会抑制褪黑素的分泌，摄入咖啡因，白天小睡过长或是作息不规律，都会干扰自然的睡眠驱动力和生物钟，破坏睡眠的连续性。环境因素，不适宜的睡眠环境，如噪音干扰、光线影响、过高室温或是床具不适，也容易成为夜间觉醒的外部诱因。提醒大家，若每次醒来之后清醒时间超过30分钟，每周至少出现3次，连续1个月以上，则需要警惕病理性问题。那么半夜醒了如何快速入睡呢？醒来之后无法继续入睡，在睡眠上被称作是睡眠维持性失眠。美国医学信息网站健康线建议，如果你正在被这种类型的睡眠困扰，以下几种方法有助于改善。一是不要开灯或是看手机，明亮的光线会干扰身体产生褪黑素，提高清醒程度。二，不要紧盯着时间看，看时间会加重睡不着的焦虑感，如果醒来看到是凌晨4点，那么很可能会计算距离起床还剩几个小时，反而会增加压力。一味地强调自己需要多少睡眠，也是不利于放松的。三，不要坐起来。夜间逐渐意识到自己醒来时，很多人想从床上坐起身，然而平躺睡眠时心跳减缓，而坐起时心跳就会更快，大脑血流随之增加，让人变得更加警觉，甚至睡意全无。四，练习冥想或是尝试呼吸练习。这两种方法不仅有助于镇静大脑，诱导睡眠，而且能够分散对睡不着觉的注意力。可以使用一种名为478的呼吸法，即用鼻子吸气4秒钟，屏住呼吸7秒钟，然后用8秒钟把气通过嘴呼出，反复做几遍。最后就是要放松肌肉，闭上双眼，缓慢呼吸，把注意力集中在面部，放松每一块肌肉，接着把注意力转移到颈部以及肩膀，放松这两个部位的肌肉，从上到下，继续放松其他部位的肌肉。如果通过自我调整后，睡眠维持困难的情况仍持续，并已经明显影响到白天的精神状态、工作效率和情绪，建议及时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你记住了吗？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是卓伟，我们下期见。

0: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各位好，我是卓伟，首先来关注天气。
0: 万千气象，
1: 全市今天是晴到多云，偏南风3到4级。今天的最低气温是21到22度，最高气温是31到32度。明天全市多云转阴，气温是22到33度。后天全市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是雷雨，气温是23到31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晴到多云的天气，气温是21到32度。好，接下来请各位整点对时。

好，我是范鹏，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遇见的都是天意，拥有的都是幸运。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中国工商银行镇江分行提醒您整点对时，即日起至12月31号，制造业小微企业看过来，工商银行制造易贷是基于企业经营数据的线上普惠信用贷，申请便捷，线上提款额度最高500万，期限最长1年，按月结息，到期还本，还享普惠优惠利率，详情可咨询工行镇江分行各营业网点。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3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缓行路段集中在 G42 沪蓉高速往南京方向无锡北至无锡枢纽之间， GR522 长泰高速往南通方向吴江路段，苏通大桥段往苏州方向董邦枢纽附近受到施工栈道或是车流量的影响，都是有缓行的情况，请经过车友们耐心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0: 来刷新一下本时段的新闻。昨天上午，江苏省2026年高考考生职业生涯与志愿填报指导咨询会在我市举行分会场活动，1600多名考生和家长进场咨询。活动现场，各所高校的招生工作人员与考生家长面对面交流，详细介绍院校办学特色、学科优势，解读招生录取政策与投档规则。本次活动由江苏省教育考试院、江苏省高校招生就业指导服务中心主办，镇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镇江市教育局协办，共组织了包括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中山大学、河海大学、苏州大学、江苏大学等在内的106家高校进场设展，涵盖双一流建设高校、省属重点院校、特色行业院校等多个办学层次，匹配不同分数段考生的报考需求。6月22号到28号是第8个全国老年健康宣传周，今年的活动主题是用药有方，引领安康。昨天上午，市第一人民医院组织老年医护团队开展义诊与健康科普活动。市第一人民医院老年病科主任、主任医师朱灿红介绍，老年人多重用药评估与管理中国专家共识2024明确指出，我国老年患者多重用药率达到70.8%。此外，老年人常见的用药误区有擅自停药、减药、盲目跟风用药、随意掰药或者是补服双倍剂量、用保健品替代药品等。今年前5个月，我国机电产品出口额7.58万亿元，占我国出口总值的比重达到63.6%。自2025年3月起，连续15个月刷新同期月度最高值。最后来看到，世界杯赛事持续升温，在全民观赛的热潮之下，不少暗藏的网络赌球骗局悄然滋生。6月以来，浙江建德、陕西西安两地警方成功斩断2条网络赌球利益链，一共抓获15名涉案人员，涉案总金额超过110万元。警方提醒，此类赌球模式迷惑性强，话术花样繁多，极易误导网民深陷赌局，遭受财产损失，还易衍生借贷纠纷、诈骗等次生风险。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所有高赔率、稳赚不赔的赛事精准预测均是不法分子设下的骗局。参与网络赌球，无论是组织者还是参与者，都将被依法追责。文明观赛，远离赌球，杜绝侥幸心理。如发现涉赌线索，请及时向公安机关举报。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是由卓伟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各位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我是镇江交警李天阳，提醒您，路口如虎口，处处要当心，大货车等大型车辆在转弯时会形成内轮差，俗称死亡弯月，一旦被卷进去，可是凶多吉少。经过路口时，一定要记得远离大型车辆。
3: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
4: 梦。梦见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跟我的同事就 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5: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3: 禾下乘凉梦，仓满无饥荒，
5: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6: 三分之一意识，三分之一牛奶，三分之一奶泡，构成一份完美的调和。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停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
7: FM 八十八点八，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

0: 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2: 别再寂寞的拥抱。
3: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在人生的迷茫时刻，遇见那个如精灵般的人，他的出现像一束光，照亮了灰暗的日子，抚平了内心的皱褶。那些相互慰藉的深夜，彼此鼓励的瞬间，藏在细节里的温柔都被黑胶的纹路悄悄封存，以为这样的陪伴会贯穿余生，却在时光流转中慢慢走散，只留下回忆在旋律里循环。黑胶的沙沙声像极了心底未说尽的牵挂，生命中的精灵或许不会停留太久，却会留下永恒的印记。他教会的勇敢与温柔早已融入骨血，黑胶转动，旋律依旧，那些曾经的感动与怅然都成了岁月里最珍贵的馈赠。

过两分钟的交汇，可能是街角的偶遇，电梯里的并肩，或是人群中相视一笑的默契，短短120秒，却在心底刻下长久的涟漪。总以为还有大把时间细说心意，却在转身之后只剩遥遥相望。那些没来得及说的问候，没敢递出的好感，没机会延续的缘分，都停在了那两分钟里。原来看似漫长的人生，很多错过都藏在转瞬之间。两分钟虽短，却承载了最纯粹的心动。那些未说出口的真心，来不及续写的故事，都成了时光里的小遗憾。它提醒着我们，遇见心动就别犹豫，别让短暂的交汇变成永恒的错过。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

让古典撞碎所有烦恼，把青春的热烈都融进夜色里。那时候的快乐直白又浓烈，没有复杂的思虑，只有尽情释放的鲜活。一起跟着节奏哼唱，汗水浸湿衣衫，深夜不散场的狂欢，都成了时光里最耀眼的印记。迪斯科的旋律不停，仿佛青春就不会落幕。Disco 不只是一段旋律，更是一代人的青春注脚。那些藏在节拍里的自由与热血，从未被岁月冲淡。每次想起，都能重拾那份肆无忌惮的快乐，想起那段闪闪发光的旧时光。

0: 紧紧抓着车后座的脚踏板，靠在父亲宽厚的背上，听风声掠过耳畔，看树边的树影向后奔跑，以为这就是全世界最安稳的港湾。那些父亲载着上学的清晨，放学路上的闲谈，风雨中稳稳的支撑，都藏在脚踏板的转动里。后来慢慢长大，自己学会了前行，却再也找不到那样踏实的依靠。脚踏板转啊转，转走了岁月，却转不走心底的牵挂。脚踏板不仅是童年的印记，更是父爱的载体。那些藏在细节里的温柔与守护，早已融入成长的轨迹，每次回望都能感受到那份沉甸甸的温暖，给我勇敢前行的力量。
1: 小时候

0: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1: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已经是过了夏至啊，按理说是炎炎夏日的主场了，这六月都快结束了，为什么早晚还透着一股子凉气呢？老话说啊，六月不热早晚凉，那么今年的夏天到底是迟到了还是本来就热不起来呢？镇江市气象台的工作人员表示，这个六月不算特别热的原因主要是目前中高纬冷空气比较活跃，同时副高势力偏弱导致的。但是目前镇江是处于梅雨季，空气湿度还是比较大的，虽然有的时段温度不高，但是体感不一定那么的干爽凉快，出梅之后还是会迎来阶段性的晴热高温天气。好的，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情况。全市今天是多云，偏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是31到32度，明天全市多云转晴，最低气温是22到23度，最高气温是32到33度。30号全市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是雷雨，最低气温是23到24度，最高气温是30到31度。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我们下个时段见。
0: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2: 谁说女司机不靠谱？如果你没看到驾驶座上的我，你永远无法知道。
3: This is how we do it。
2: 女司机也可以游刃有余，女司机也可以驾轻就熟，女司机也可以泰然自若。停车、入位、打卡、上班，自信一天由此开始。Hola。
0: FM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6: 别再寂寞的拥抱。
7: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 意气风发的少年和伙伴们并肩奔赴，把我们的梦刻在心底，不惧前路坎坷，只为心中那份滚烫的向往。岁月磨平了棱角，现实冲淡了热忱，有些人渐渐走失在追梦路上，但新编曲的力量感重新唤醒了心底的执着。那些一起熬夜的拼搏，相互鼓励的呐喊，未曾放弃的坚持，都在旋律中愈发清晰。我们的梦从未远去，只是被时光沉淀得更坚定。新编曲赋予的新生，让这份理想有了更持久的生命力。无论历经多少风雨，只要旋律响起，就会想起最初的约定，带着初心继续奔赴，让梦在岁月里绽放光芒。

站在人生路口徘徊，看楼群更迭，街道变化，以往也不要回望的吟唱中清醒。原来变换是常态，救赎的路从不在回望里，而在脚下的前行中。变换的年代里，有些遗憾终究无法追回，但那些不迟疑不彷徨的坚持都成了成长的底气。愿在无常中守住初心，在寻找的路上勇敢奔赴，不负这趟岁月旅程。

0: 前。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4: 和挚友围坐沙滩，看蓝天白云，畅想未来的豪言壮语犹在耳畔，也和心动的人在微风中守望，让夏花般的爱恋漫过时光。那时的夏天满是鸟语花香，阳光轻柔，每一秒都浓郁醇香。虽然伴着毕业的离别惆怅，但歌曲的正能量曲调让告别成了新的开始。那些携手的幸福，写下的梦想，都随海浪荡漾，永远难忘。暮夏之恋不只是青春的悸动，更是对未知的勇敢奔赴。那些藏在旋律里的纯粹与热诚，提醒着我每个夏天都有新的可能，每份回忆都能成为前行。

0: 深深喜欢一个人，却总在犹豫中退缩，怕表白被拒，怕靠近会打扰，把满心欢喜藏在沉默里，只敢远远观望。那些欲言又止的瞬间，擦肩而过的失落，深夜里的自我拉扯，都在旋律中浮现。总以为还有机会，却在时光流转中看着对方渐行渐远，连一句我喜欢你。
1: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

0: 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2: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我是珊珊。你可以微信搜索公众号镇江交通广播，来实时收听收看或者回听回看我们的精彩节目。下面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
1: 万千气象，
2: 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其中午后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偏南风3-4级。今天最高气温31-32度，明天多云转阴，22-33度，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3-31度。丹阳、句容、扬州明天都是多云转阴，

大家好，我是江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整，午后时光悄然流淌，我们在电波中与你共度每一个精彩瞬间。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八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目前缓行路段是在 S48 沪宜高速往宜兴方向阳澄湖北出口附近，受到栈道施工的影响，现场车多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行，谨慎驾驶。其余境内各高速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大家可以放心选择。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2: 刷新本时段新闻，记者从国铁上海局了解到，昨天我国首条民营控股高铁杭台高铁累计客流突破1亿人次。杭台高铁是指我国首批八个社会资本投资铁路示范项目之一。自2022年1月8号开通运营以来，杭台高铁每日途径跨线列车从初期的17.5对增至目前的35对，实现翻倍增长。节假日客流高峰动态调整，最高开至40.5对。开通以来，累计开行列车已经超过43100对，年客流量从2022年的700万人次增至2025年的3500万人次，年均增长率达到71%。央视财经消息，商务部等多部门在本周同一天发布了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和关于公布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的通知两份文件。在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中，深圳是优化汽车限购的城市之一，现在改变已经开始出现。深圳7月30号将开展2026年专项普通小汽车增量指标摇号，一次性投放1.5万个燃油车增量指标，通过阶梯摇号的方式面向个人进行配置，目前已经进入报名期。这些新购买的汽车将在未来6个月内陆续上牌，将直接带动汽车保险、金融贷款、汽车装饰、保养维修等业务的增长。近期国内功率半导体企业针对不同产品线进行价格上调，业内人士表示，由于下游 AI 算力、新能源汽车储能需求持续放量，功率半导体市场供需格局持续偏紧，面对当前功率半导体缺货加涨价局面，不少功率半导体企业纷纷加快拓展计划。央视财经消息，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5亿元。近日，2026暑期档电影片单发布，近80部中外影片在暑期档上映，包含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由珊珊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大家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0: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3: 书页是时光里的飞鸟，带来风景无限。
4: 阅读让心尖上冒出了嫩芽，挂上生活的招牌。
3: 一席窗下灯火，随心情摇曳在城市山林间。
4: 我多爱这样的时刻，仿佛有了书本，才有了这不容置疑的时光，才有了人间。
3: 文化荣光，书香镇江。
5: 这里是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我是来自中山西路幼儿园的小小交通安全员孙艺竹。
6: 我是朱一飞。
5: 当你横穿马路时，横过马路前要注意左右来往车辆，先向左看，再向右看，
6: 看清没有哪车它可以横过马路。
7: 交通安全提示由文广语言艺术基地诚意出品。
8: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9: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10: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11: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8: 手机电量剩余50%。
12: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8: 手机电量剩余20%。
13: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8: 手机电量剩余5%。
14: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15: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8: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15: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14: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包饺子。
16: 我是镇江交警陈佳。安全带就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系，调整安全带长度，从肩部下拉至髋部，同时扣好安全锁，守护驾乘安全。
17: 谁说女司机不靠谱？如果你没看到驾驶座上的我，你永远无法知道
18: This is how we do it。
17: 女司机也可以游刃有余，女司机也可以驾轻就熟，女司机也可以泰然自若。停车入位打卡上班，自信一天由此开始。
19: Hola
20: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21: 一点青罗白浪，与君共赏光景。您正在收听的是青罗读书。
22: 青罗
23: 淡淡茶香，和着阳光溢满整个房间，捧起一本好书，听见岁月清响，打开 radio， 让书香浸润我们的心田。青罗读书，以书会友，开启1+1的阅读好时光。

0: 青楼读书和你共享阅读好时光。大家好，我是圆圆。青楼读书节目呢，由镇江市新闻出版局倾情打造。大家可以通过听见广播、喜马拉雅、蜻蜓 FM 来搜索镇江交通广播，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以及回听。此外呢，大家也可以添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号“青楼读书”的全拼字母，直接加入到读书群。那么在今天节目一开始，首先和大家一起好书推荐。
1: 一本好书可以带我们去诗和远方，好书推荐，爱上阅读。

好书推荐，让你爱上阅读。在今天的好书推荐当中呢，和大家分享到的是茅盾文学奖得主张伟的作品《橘颂》。这其实是一本儿童文学，却不是一本儿童读物。书中呢，讲述了一个名叫老文公的86岁的老翁和他养的一只名叫橘颂的猫的故事。作者呢，用真诚、沉静和细腻的文字，安安静静的叙述描写，让更多的读者可以沉浸在其中。文中那些比较温暖又真挚的情感，简单又纯粹的守候，宁静美好的景象，也足以温暖和感动我们每一个成年人。好，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我们就挑选书中的一段节选读给你听。

菊颂第一次出城，三月的早晨，风很凉，他紧贴着老文公的腿，忍住颠簸。一辆旧货车，驾驶室里有烟的味道。车子爬过几个大坡，司机要抽烟了。此时，老文公指了指菊颂，司机便把烟放到了一边。山越来越高，松树很多，远处一层层墨绿，传来鸟叫。菊颂站起来，两个爪子按住了车窗。山里有很多鸟儿，还有许多你没有见过的东西。他的手放在他的背上，看着外面，希望能够早些到吧，也许我太过急了。他这样想，没有说出来。此时柳树还没有发芽，春天还在路上。春天往北走，我们往南走，咱们要和他在石屋那儿会面。就这样，他对着菊颂说。车子爬坡转弯，坡下的一条小河快要干涸了，露出了大小的卵石，像一堆彩蛋。三只小鸟飞过河，一只大鸟在山中呼唤。菊颂紧挨着老文公的膝盖看着车外，山更深了，出现了一条宽宽的河，对岸呢是一栋栋相连的房屋，从河边到山腰，高高低低，好大一片，全由石头砌成，很像一座老城堡。菊颂贴近了窗子，老文公站起来，头触车顶，有坐下。车子沿河行驶，几次接近那片石屋，却不想进入。老文公伸手指点，车子一直绕行。他最终没有过河，驶向了北岸的一个高坡。坡上有一座孤零零的石屋，和南岸那片石屋隔河相望。车门打开，立刻听到了哗哗的水声。老文公抱起了菊颂，下车的时候他弓一下腰，他扶到背上，他揪住肩上的两个前爪踏向地面。司机打量着这座石屋，卸车杂七杂八，他耸耸背上的菊颂，一手牵住他的前爪，一手提起一个柳条筐，那是菊颂移动的居所，他的睡床。

老文工谢过，看着车子驶下了高坡，他的额头满是汗粒，喘息很重，坐在一个木墩上歇息。司机帮忙把一堆东西搬到了屋里，菊颂四处嗅着，清点携来的物品，探究着原有的物品。老文工站起，找出他在城里用的一个青釉碗，加水，放了一些吃的东西。他喝了一点水，然后再穿过散放的那些杂物，走向了另一间。老文工闭上眼睛，有些憋气，需要待一会儿。像菊颂那样，他也想看看这座石屋。菊颂走开一会儿，就转回来了，蹭他的膝盖，扬起脸。好，刚才呢和大家在今天的好书推荐当中，我们一同听到的是茅盾文学奖得主张伟的作品《菊颂》。其实呢，这样的作品从我们刚刚和大家分享到的这段文字当中，我觉得多多少少我们应该能够感受到这样的一种惬意，一种宁静的美好吧。希望我们在生活当中也时常能够让自己去小憩，感受生活的一些美。耳边来和你听到许哲佩《美好的》。

0: 腹有诗书气自华，好看的皮囊从来都不缺少，青春韶华已经人间绝美，有趣的灵魂才是万里挑一，经得起考量的美方能长久。让阅读成为习惯，让我们在书海相会，遇见一花一叶，遇见大千世界，文化荣光，书香镇江。
1: 三分之一意识，三分之一牛奶，三分之一奶泡，构成一份完美的调和。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停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
2: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3: 大家好，我是青年作家、儿童阅读写作指导师张杰，坐听书中良言，讲述心灵成长，领略生命精彩，只言会语，别样人生。敬请收听青罗读书。
4: 无论年老还是年轻，无论贫穷还是富裕，无论患病还是健康，每个人都能享受阅读的乐趣。全民阅读心，我的喜欢，你的新鲜。

0: 全民阅读心，我的喜欢，你的新鲜。马上在全民阅读心当中呢，要来和大家听到的是滇城带来的作品朗诵。这个作品的名字叫《左转，右转》。
1: 左转，右转，作者三月柳，朗诵，滇城。

0: 干涸易冻的土地多么渴望一场雪的到来，等一场惊艳，等麦苗返青，等柳绿桃红。梦的羽翼无情地折断，搁浅的思念欲言又止，酒精的度数一升再升，月色凿开夜的出口，堆放心头的雪开始飘落。可是另一种纷飞的美，我开始对冷重新的定义。哪有什么岁月静好，现实又一次证明什么是方寸之间，纸鸢的线绳何以丈量天空的高度。雪可以早来，可以迟来，也可以左转或右转，茅塞顿开，顺其自然。
1: 好，再一次谢谢编程的分享。那我们的节目呢，也期待着更多爱阅读的你的加入。欢迎大家能够把自己喜欢的课文文章、推荐的书以音频的方式发送到邮箱，邮箱地址呢是圆圆的全拼字母圆圆3550@16.com。我们共同去见证未知美好的明天，和你来听到语文时间的味道。

0: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1: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已经是过了夏至啊，按理说是炎炎夏日的主场了，这六月都快结束了，为什么早晚还透着一股子凉气呢？老话说啊，六月不热早晚凉，那么今年的夏天到底是迟到了还是本来就热不起来呢？镇江市气象台的工作人员表示，这个六月不算特别热的原因，主要是目前中高纬冷空气比较活跃，同时副高势力偏弱导致的。但是目前镇江是处于梅雨季，空气湿度还是比较大的，虽然有的时段温度不高，但是体感不一定那么的干爽凉快，出梅之后还是会迎来阶段性的晴热高温天气。好的，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情况。全市今天是多云，偏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是31到32度，明天全市多云转晴，最低气温是22到23度，最高气温是32到33度。30号全市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是雷雨，最低气温是23到24度，最高气温是30到31度。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我们下个时段见。
0: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2: 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这里危险。
3: 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
2: 这里有广播电视设施，万一引起事故会造成。

0: 大家看不到电视，听不到广播，我们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不能随便在周围玩耍。
1: 知道了，爸爸。
0: 广播电视设施有发射天线、电缆、馈线、塔围等，这些设施很重要，受国家法律保护。保护广电设施，人人有责。
2: 除了传统的读书看报，通过手机、pad、电脑、电视、阅读器，利用学习强国、微博、微信等客户端，看新闻、电子报刊、电子书，听广播、听有声书等，都是阅读。93.38%的镇江人有每天阅读的习惯，人均每天累计阅读时长为78分钟。
3: 谁说女司机不靠谱？如果你没看到驾驶座上的我，你永远无法知道。
4: This is how we do it。
3: 女司机也可以游刃有余，女司机也可以驾轻就熟，女司机也可以泰然自若。停车、入位、打卡、上班，自信一天由此开始。
5: Hola。
6: FM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7: 一点青罗白浪，与君共赏光景。您正在收听的是青罗读书。
8: 青罗，
9: 淡淡茶香，和着阳光溢满整个房间。捧起一本好书，听见岁月清响。打开 radio，让书香浸润我们的心田。青罗读书，以书会友，开启1+1的
10: 阅读
9: 好时光。

0: 青楼读书，欢迎大家能够继续锁定频率收听，我是圆圆，马上和你一起经典的力量。今天经典的力量又会分享哪一些经典好书呢？
1: 大家好，我是编剧陶然。对我来说，生活贵在平淡的幸福，而戏剧胜在跌宕起伏。阅读经典，充实人生。想了解更多好书新书，敬请锁定频率收听青罗读书。
2: 青罗，
3: 经典是盛开白莲，让你内心明净；经典是营养早餐，给你精神食粮；经典是暗夜航灯，陪你走向天明。经典的力量。

经典的力量，和你一同感受经典。我们来分享几部比较好看的历史小说。首先和大家分享到的是豆瓣评分8.6分的作品《星探》。作者周游呢，是近年来比较有后劲的历史小说作者之一。从轰动一时的《麒麟》，再到这部全新的《星探》，应该说一部比一部后劲要大。明正统14年，土木之变爆发，然后呢，明英宗被俘，大明朝差点就此灭亡了。于谦密令朱抗前往山西一带，查明土木之变的真正原因。在路上呢，朱抗结交了英国公家的叛逆公子，还有泼辣强悍的女兵田周杰，三个人呢结伴来到了边关。越查呢，就越发现这背后的真相有一些触目惊心。而这样的小说呢，却很好的诠释了一个词语，叫做系统性崩坏。也就是说呢，当一整个系统从架构到组织全都溃烂的时候，即便是再来多少超级个体，那也是无济于事的。经典的力量，我们继续感受经典。这部作品叫做《莫须有》，豆瓣评分7.9分。岳飞的故事呢，想必啊大家都听过太多遍了，精忠报国、12道金牌，还有风波亭冤死。但是如果从岳云、赵构还有秦桧啊以及岳雷的视角去看，这又会是一个怎样的故事呢？那么在这个赵构的眼里呢，他不是不知道岳飞冤屈，他只是北京人吓破了胆，太想活下来了。而至于秦桧的眼中，他从来没有觉得自己是一个奸臣，一个忠实执行皇权的人，何见之有？另外还有呢，就是作者呢有着女性写作者特有的温情，文字当中呢我们能够感受到啊没有一丝刻意的煽情。那么看完整本书之后呢，这个明明早已经耳熟能详的故事，却还是能够让读者啊忍不住会流下眼泪。紧接着要和大家分享到的这样的一部历史小说叫做《紫云村》，豆瓣评分是8.1分。这本书呢，从读者的反馈来看呢，写得相当的精彩。神策军底层武官张继红原本是一个一辈子难有出头之日的大头兵，只是因为呢某一天啊，在大庭广众之下把一辆陷在泥坑当中的驴车硬生生拽了出来。他惊人的臂力呢，就使人当场为其赋诗。后来呢，这个诗就传开了，于是呢他便也随之飞黄腾达。但此后呢，他却如同一枚棋子啊，在宦官和藩镇的权力游戏当中被踢来踢去，一面见证晚唐动荡的时局，一面呢见证那样的一场影响整个后唐格局的惊天巨变，也就是甘露之变。总而言之呢，作品是以小人物写大时代的笔法非常有亲王的特色，但是呢它又比亲王的故事多了一分纯文学的底蕴。接下来要和大家继续分享经典，这样的一部作品叫做《探金》，豆瓣评分是8.3分。天启五年天子脚下发生了一件奇案，两名衣衫褴褛的这个乞丐呢，居然身上怀揣着一块纯度特别高、分量特别大的马蹄金。魏忠贤呢下令锦衣卫对两名乞丐进行严刑拷打，终于得知呢，在云南的这个深山里边居然有一座无人知晓的巨大的金矿，那儿的金子甚至多到可以随地捡急需用钱的这个魏忠贤呢，就随即令锦衣卫前往云南的深山当中打探
金矿的下落。然而呢，当这个三位锦衣卫到达目的地的时候，才发现那里不仅沉睡着黄金，它还沉睡着一个隐藏了百年的惊人秘密，历史、悬疑、武侠啊，探险、盗墓，所以各种元素混搭，读起来还是非常的有意思的。好，在今天经典的力量当中，要和大家分享到的最后一部作品叫做《贞观幽冥坛》，豆瓣评分是7.7分。这是奇幻大师这个燕磊生的志怪小说代表作啊。贞观末年的长安呢，看上去太平盛世，实则是妖魔横行。少年巫师明从衍，能够通灵驱鬼的奇人，被卷进了长安城一系列的诡异事件当中，如傀儡般死状诡异的胡姬，长安城下封印的神秘上古祭坛，还有一位呢，这个在皇宫深处妄图血洗整个长安城的太子李承乾，这个隐藏在盛世阴影里的这个诡异故事啊，每一个可以讲都是足以让人看的心惊肉跳的。这里面的每一个人物呢，每一个看似诡异的故事，全部都有史料出处以及古书记载。以上就是在今天经典的力量当中和大家分享到的几部比较好看的历史小说。倘若说你钟爱去读历史小说的话，不妨可以来

0: 我的妈妈，
1: 我的妈妈
0: 无所不能，
1: 无所不能。
0: 她可以像大厨一样，
1: 像大厨一样，
0: 为家人打造美味，
1: 为家人打造美味。
0: 也可以像超人一样，
1: 像超人一样，
0: 带给宝贝快乐，
1: 给我快乐。
0: 可是，我的妈妈会因为工作，因为各种琐事，
1: 因为各种琐事，
0: 心情烦躁，
1: 心情烦躁。
0: 但不管她是温柔的，
1: 不管她是温柔的，
0: 还是大声的，
1: 还是大声的，
0: 你都要记得，
1: 我都记得。
0: 妈妈永远爱你，
1: 妈妈永远爱我。
0: 阅读是最好的亲子互动，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朗读者。
2: 当阅读变成一种习惯，徜徉书海，乐在其中，
3: 一起阅读，
2: 我们和书共成长。
4: 一起阅读，我们和书共成长。在一起阅读当中呢，马上要来和大家一起听童话。我们会听到的这个童话故事叫《拥抱太阳》。
5: 森林里有一棵乌桕树，乌桕树下住着一只小甲虫。秋天来了，乌桕树的叶子变红了，秋风凉了，红红的叶子开始飘啊飘啊，一直落到地上。小甲虫赞美着满地的红叶，这些红叶真不错。小甲虫就带着这些红叶开始忙碌起来，它给小河边的小蚂蚁送去红叶，这些红叶可以做蚂蚁们渡河的小船。他又给池塘里的小鱼送去几片红叶，这些红叶可以做小鱼游戏的红帽子。他还给草地上的小蜗牛送去红叶，这些红叶可以做蜗牛美丽的小房子。小甲虫给所有的小动物都送去了红叶。当他最后回到乌桕树下的时候，这才发现满地的红叶已经送完了。他有一点后悔，我怎么忘了给自己留下几片呢？这个时候他抬头看了看乌桕树，树上只剩下最后一片红叶了。那片红叶正昂着头向着太阳在微笑。小甲虫看着红叶很久很久，他终于忍不住地问，红叶，你怎么还不肯落？是想赖在妈妈的怀里过冬吗？别瞎说，我是在拥抱太阳呢。拥抱太阳？是啊，我要拼命地拥抱太阳，把自己抱得暖暖的，然后送给一位可爱的好朋友，给他做过冬的棉被。哦，你的爱心让我感动了，我想你的好朋友一定会很喜欢，一定觉得很幸福。就在这个时候，那片暖暖的红叶就从树上缓缓地飘落下来，飘啊飘啊，刚好盖在了小甲虫的身上。
4: 好，和大家听了一个童话故事，希望我们能够在平时的生活当中，当你遇到一些烦恼，心情不太好的时候，听听童话，听听让我们内心可以沉静下来的音乐。欢迎大家能够把自己喜欢的课文文章或是推荐的书以音频的方式发送到邮箱，邮箱地址呢是圆圆的全拼字母圆圆3550@16.com， 我们共同去见证未知美好的明天。五月天， 小太阳。

大家好，我是青年作家戴从，欢迎收听青罗读书，分享阅读中的点滴美好。

青洛读书正在直播当中，我是圆圆，欢迎大家能够继续锁定频率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是由湛江市新闻出版局倾情打造，大家可以通过听见广播、喜马拉雅、蜻蜓 FM 来搜索湛江交通广播，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以及回听。此外呢，大家也可以添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号青洛读书的全拼字母，直接加入到读书群。节目最后依然还是想对你说，如果你真的已经很久未曾阅读，那么今天就重新拾起那本你只想读却还没有读的书。青洛读书，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我是珊珊。你可以微信搜索公众号镇江交通广播，来实时收听收看或者回听回看我们的精彩节目。下面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
0: 万千气象，
1: 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其中午后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偏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31到32度，明天多云转阴，22到33度，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3到31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转阴，22到33度。现在请您准点对时。

大家好，我是小米，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下午时段开车也要专心哦。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中国工商银行镇江分行提醒您，整点对时，消费贷款享天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号，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镇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8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首先关注事故，苏纳桥段往苏州方向不到竹航1公里发生一起事故，占用第一车道，目前事故正在处理当中，现场车都换新。另外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的东桥枢纽路段，苏纳桥往南通方向常熟开发区附近受到车辆的影响，车辆也在排队通行当中，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车友们有序通行，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0: 刷新本时段新闻，记者从国铁上海局了解到，昨天我国首条民营控股高铁杭台高铁累计客流突破1亿人次。杭台高铁是我国首批8个社会投资资本投资铁路示范项目之一。自2022年1月8号开通运营以来，杭台高铁每日途径跨线列车从初期的17.5对增至目前的35对，实现翻倍增长。节假日客流高峰动态调整，最高开至40.5对。开通以来，累计开行列车已经超过43100对，年客流量从2022年的700万人次。增至2025年的3500万人次，年均增长率达到71%。央视财经消息，商务部等多部门在本周同一天发布了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和关于公共公布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的通知两份文件。在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中，深圳是优化汽车限购的城市之一，现在改变已经开始出现。深圳7月30号将开展2026年专项普通小汽车增量指标摇号，一次性投放1.5万个燃油车增量指标，通过阶梯摇号的方式面向个人进行配置，目前已经进入报名期。这些新购买的汽车将在未来6个月内陆续上牌，将直接带动汽车保险、金融贷款、汽车装饰、保养维修等业务的增长。近期国内功率半导体企业针对不同产品线进行价格上调，业内人士表示，由于下游 AI 算力、新能源汽车储能需求持续放量，功率半导体市场供需格局持续偏紧，面对当前功率半导体缺货加涨价局面，不少功率半导体企业纷纷加快拓展计划。央视财经消息，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5亿元。近日，2026暑期档电影片单发布，近80部中外影片在暑期档上映，包含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由珊珊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大家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3: 书页是时光里的飞鸟，带来风景无限，
4: 阅读让心尖上冒出了嫩芽，挂上生活的招牌，
3: 一席窗下灯火，随心情摇曳在城市山林间。
4: 我多爱这样的时刻，仿佛有了书本，才有了这不容置疑的时光，才有了人间。
3: 文化荣光，书香镇江。
5: 给我拿个纸巾。
6: 好。
5: 还多拿点，多拿点。
6: 行。
7: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5: 多拿点，多拿点儿，
8: 再来一张。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5: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6: 出草喽！
7: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9: 这里是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我是来自中山西路幼儿园的小小交通安全员孙艺徐。
10: 我是朱一飞。
9: 当你横穿马路时，横过马路前要注意左右来往车辆，先向左看再向右看，
10: 看清没有哪车它可以横过马路。
3: 交通安全提示由文广语言艺术基地诚意出品。
4: 不在乎暑气蒸人，
11: 我们在篮球场挥汗如雨；
4: 不在意骄阳似火，
11: 我们在火锅店大快朵颐；
4: 不理会疾风骤雨，
12: 我们在屋檐下相偎相依。
4: 回到车里锁定我们，
11: 把所有洒脱快乐继续一路延伸。
1: FM 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钱多多嫁人记》讲述了职场得意、情场失意的黄金剩女钱多多，不堪家人和朋友的压力，踏上了漫漫相亲路，在尝尽人生百味之后，最终找到了自己归宿的故事。下面请听第23集的录音剪辑。

0: 牛振生离开后，韩依依给钱多多打去了电话。
1: 喂，多多，你能过来陪陪我吗？
0: 钱多多走出公司的大门，许飞追了出来。
2: 多多，多多，我知道那天是我鲁莽了，实在是对不起啊。
3: 你知道什么呀？叶明生的问题我刚刚给解决好，你一来又完了。现在他妈跟我妈就是两个火药桶，一点就着。我发现我上辈子是不欠你的呀，我怎么遇到你就没好事儿？
2: 工作的事情我会帮你解决的。
3: 怎么解决呀？我辞职了，你知道吗？我辞职了。
2: 田惠子说，她有办法可以证明你的清白。
3: 她什么条件呀？让你主动投怀送抱是不是？恭喜啊，真是一对金童玉女。
2: 我看你是不是在吃醋呢？
3: 吃你个屁吧。
2: 哎，我们一起解决嘛。
3: 好啊，我现在去医院，你坐司机吧。
2: 等等我。

0: 叶明深来到医院探望韩依依。
1: 怎么样？
2: 没事，你不用劝我。
1: 我今天来呢，不是来劝你的。我也知道，我说任何的东西都没有用。我是个过来人，很多事情我都明白，所有的痛苦我都能体会得到。我只想告诉你，路还很长，很多事情，不管发生任何的事情，都可以过去的。
0: 韩依依看着叶明深，这个几年前就让自己怦然心动的男人，她从来不敢想象有朝一日能和这个男人自由自在地相处。为了忠于自己的婚姻，她压抑着对幸福的渴望。他突然想起了牛振生的一句话：人呐，就像一个怪物，把幸福当球一样踢来踢去，把烦恼像奖杯一样捧在手里。韩依依情不自禁地抱住了叶明深，而就在这时，钱多多走进了病房。
1: 多多，我跟依依没什么。我跟你说，多多，我跟依依……
2: 叶老师，这个跟你没关系。我只是觉得，依依，你给我打电话，我急匆匆的跑过来，你想让我看到的就是这一幕。
1: 够了，他不是。
3: 多多，你听我解释呀。
2: 你不用解释了，我一直把你当做我最好的朋友，我什么都会告诉你。我心里最疼的、最深的东西，我都会拿出来和你分享。可是我没有想到你会用这件事情来利用我。如果你是我的话，你心里也会不舒服。对不起，我接受不了。
1: 哎，
0: 牛振生把冯清妍带到了酒店的房间里，告诉他：“
4: 有话快说。”
5: 冯清妍。你真够可以的啊！你竟敢得罪吴老板，你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物吗？啊！我跟你说，我的公司可被你害惨了，我损失多少钱你知不知道？
4: 有那么严重吗？你那么多客户呢，不就得罪一个吗？有什么大不了的？
5: 哟，有什么大不了的？我对吴老板什么态度你看不出来？跟别的客户一样吗？不是我说，你们女人就是女人。生意场上的事儿，一点窍都不懂。
4: 牛总，那我就是个女人，这些事我都不懂。可是我记得我们俩可谈好了啊，我帮你和吴总把合同签下来，你给我20万，从此之后咱俩没有瓜葛，对不对？
5: 可那合同你怎么签下来的啊？我想你心里比我有数吧？啊？吴老板什么人呢？啊？他这辈子哪吃过这种亏呀？而且是吃了一个女人的亏，你让他这口气怎么咽下去？我告诉你，他现在正满世界带着人找你，到时候不但是你，连我跟着你一块遭殃。
4: 哎呦，行了行了，那算我对不起你，我错了，行了吧？
5: 你对不起，行，你把这个对不起啊，留到吴老板面前去说。青爷，姑奶奶，算我求你了，好不好？啊，给吴老板去赔个不是，他喜欢你啊，见了你之后肯定心软，这样一来的话，这事儿过去了，你和我日子都好过，是不是？行了行行，那20万算我送你，成不成？你现在就跟我去见吴老板啊！
4: 哎，干嘛呢，牛振生？别以为我给你点笑脸，你就这样了啊？你说我得罪了吴老板，证据呢？你说你给我了20万，证据呢？凭什么让我替你擦屁股？
5: 行啊，冯清妍，跟我没混了几天，把胆儿混出来了是不是？行，我告诉你，像你这样的女人我见多了，动根脚趾头，我就知道怎么来对付。冯清妍，成，那个20万我可以不管你要。
2: 你什么意思？
5: 我没什么意思。我牛振深也算是社会上混混的，认识一个两个小地痞呀、小流氓，不算奇怪。
2: 你。
5: 何必要这样？大家给对方留条活路，是不是？你就好好想想吧。
0: 牛振生怒火中烧，他想不明白现在的女人都怎么了，为什么从乖巧听话到咄咄逼人转变得那么快。和他一样满腹困惑的还有此时的钱多多，他亲眼目睹了叶明深和韩依依执手相看的那一幕，不禁心乱如麻。回家后，钱多多连晚饭也没心情吃，直接进了自己的卧室，这让父亲钱继元和母亲吴芳芳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6: 多多连饭都不吃了，这又怎么了？
7: 是啊，奇奇怪怪的，抱个纸箱子回来，一句话也不说。不成，我得去问问。
6: 哎，你这一句不又吵起来了吗？一顿饭不吃没关系，饿不死的，啊？
7: 是不是又和叶明深闹矛盾了？哎呀，圆圆，你快去劝劝你多多姐啊！
8: 现在谁去谁死，
7: 我才不往枪口上撞呢！干嘛？你真是你妈的女儿，就值得一亩三分地，做个小本生意至于吗？天天回来算的。
6: 这是笑。
9: 哎，来了。
0: 进来的是韩依依。
7: 哎呀，你可下来了。
8: 依姐，你来了我就安全了，就不用我往枪口上撞了。明天早一大早我要去上货，我先睡了。
7: 多多姐交给你了，去吧。依依啊，这多多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头也不梳，脸也不洗，饭也不吃，就把自己关在屋里不出来呀？
10: 他生我的气了。
7: 啊，
10: 他多久没吃饭了？
7: 那也不多，就今晚一顿。哎呀，生你什么气呀？你们俩不是多年的好朋友吗？
6: 哎呀，老吴啊，你就别问长问短了，这都是年轻人的事儿，净瞎操心。
7: 那你去问问。
10: 多多啊，多多啊，你听我解释行不行啊？我知道你生我气了，你先开门行吗？
7: 依我来。多多呀，我是妈妈，你开门呐，依来看你了。多多没事吧？怎么一点声音也没有啊？依呀，你们之间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11: 干妈，多多姐还没有开门呢。敲门吧，多多姐不会是要寻短见吧？
0: 钱多多无论如何也想不到韩依依是爱着叶明深的，而他从叶明深的眼中也分明看到了同样的感情。这么多相爱的男男女女呀，唯独他钱多多是个局外人吗？此时许飞拨通了钱多多的手机。
10: 喂，
12: 多多，我在楼下。
0: 许飞和钱多多来到了一个咖啡馆，钱多多问：“
10: 你来找我干嘛呀？”“
12: 我是担心你吗？”“
10: 担心我？你知道吗？自从你在我的生活中出现，我的生活就变得一团糟。妈妈把我当成阶级敌人看，每天跟我吵。我最好的朋友呢，欺骗我，工作上也是一团糟。你说在这种心情下，我还能做什么呢？
12: 多多，工作的事真的对不起，不过
13: 我一定会帮你的。
10: 你怎么帮我呀？每天我都是认认真真、老老实实的上班，不是受你妈妈的奚落呢，就是看田惠子小姐的能力。我现在只想一个人静静的待一会儿。
13: 罪魁祸首是田惠子，别担心，我有办法。
10: 你以为我看不出来吗？田惠子喜欢你，你帮我只会越帮越忙。
13: 只要田惠子证明你的清白不就行了吗？
10: 很多事情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
0: 牛振生和冯青言正在商量着如何应对那个吴总，这时韩依依拨通了牛振生的手机。
14: 依依，我在谈生意，不闹行不行？

0: 看我干什么？老婆紧急召见，还不赶紧回家！
1: 那好，在这儿等我，我一会儿就回来。我不回来，你不许走。
0: 牛振生，你个混蛋！你最好老实点，要不然的话，我让兄弟们过来替你收尸。
2: 牛振生离开后，他的手下打电话告诉他：“喂，
3: 大哥，那女的疯了，现在到处查东西呢，我们赶不住她呀。”“
1: 行，我知道了。”
3: 许飞摇摇晃晃地回到了家，马玲见状，连忙上前扶住了许飞。哎，这儿，你怎么喝酒了？
2: 没事的，我今天辞掉了公司的工作，所以高兴嘛，我就喝了一点。
3: 那你离开这个公司，田惠子没帮你说说话呀？
2: 他是要帮我。
3: 可是我拒绝了，
4: 菲儿，妈妈想跟你说点事儿。如果是
2: 田惠子的事，我不想谈。好，咱今儿不说田惠子，也不说钱多多，咱们说点家事儿。那好。
4: 你说吧，
3: 菲儿，你已经长大了，家里的事儿我就不瞒着你了。其实啊，咱们公司早就出现问题了，这些年我一个人苦苦的扛着，你知道妈妈有多辛苦吗？你到底想要说什么？ 你出门开好车回家住别墅，看着咱们家风风光光的表面上，其实咱们的公司快要倒闭了。你知道我现在跟你说的意思吗？你爸爸，他永远沉浸在他的文学作品里头。 家里有没有钱，明天日子怎么过，他根本都不关心。这些年，你出国留学，大手大脚的花钱，回家有饭吃，有房子住，都是妈妈一个人苦苦支撑着。可是，妈妈现在有点支撑不住了。
4: 妈妈，可爸爸不是一直在写小说吗？是。可是，他对他所有的作品都不满意，一本都不让出版。别人的小说，他不是说低俗，就是说没有思想，也不让出版。你说说，这个年头，这样做生意能行吗？我对你爸爸已经不抱有任何希望了，他这辈子活得倒是幸福。 他纯粹，他清高，低俗的事儿都让我一个人干了，这个我一点都不在乎。可是，妈妈老了，妈妈干不动了，我真的不敢想象，往后的日子没房子，没车了，你爸爸的康复费又这么贵。 往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呀？

0: 相信你这个判断，你得拿出证据来。
1: 我调查了他这段时间的邮件记录，他与奥达单方面有过联系。
0: 除非收购已经成功了。
1: 但钱多多他根本就是无辜的。
0: 除非这个东西毫无价值，谁都可以伪造邮件吧。除非田惠子亲口承认。
2: 牛振生告诉被关在酒店里的冯清言，
3: 好好收拾一下，一会儿跟我去见吴老板，到时候只要你看我的眼色行事就行，我保证你不会有任何危险。
2: 生活秀公司，许飞悄悄地把手机调到了录音状态，然后来到了田惠子的面前问，
1: 我有件事情问你。
4: 你说，
1: 我已经查清楚了，是你把计划泄露出去的，为什么要嫁祸给钱多多？
4: 徐总监，请你注意你的措辞，你有什么证据吗？
2: 许飞把一个 U 盘放在了田惠子的面前。
1: 你自己看看吧。
4: 你找人调查我？
1: 钱多多只做数据处理，就算他要泄露计划，也不会有实质性的内容。
4: OK， 这件事情已经这样了，公司需要一个解释，而钱多多就是最好的解释。
1: 你真是处心积虑，我真不明白这么做对你有什么好处。
4: 如果我不这么做的话，他会这么顺利的从这里消失吗？
1: 公司的利益呢？我们的收购价因此上浮，你不考虑后果？
4: 我当然有考虑啊，你放心，一切尽在掌握之中。
1: 我知道了，有你这句话就足够了。
4: 许飞，只要你答应我离开钱多多，我可以让他回来重新任职。公司出现了很大的问题，就要倒闭了，其实都是些资金周转的问题，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可以帮忙。
1: 这是我们的家事，不用你操心。
2: 钱多多家，吴芳芳告诉钱纪元，
5: 我跟你说啊，今后华家来电话你去接啊。
6: 你们俩老姐俩我接算什么呀？
5: 可是你说我现在我怎么跟他说呀？啊，他打电话来说，哎，咱们去看房，我怎么回答他呀？你又不是不知道，郝一家那个脾气一直是唧唧歪歪的。你说好不容易把他给哄好了，你看咱的宝贝女儿昨天晚上又闹出那么一档的事儿，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钱多多嫁人记》录音剪辑的第23集，主演李小冉、朴海镇，导演王小康，解说录音合成马西蒙，感谢您的收听。

0: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1: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已经是过了夏至啊，按理说是炎炎夏日的主场了，这六月都快结束了，为什么早晚还透着一股子凉？

0: 凉气呢？老话说啊，六月不热早晚凉，那么今年的夏天到底是迟到了还是本来就热不起来呢？镇江市气象台的工作人员表示，这个六月不算特别热的原因主要是目前中高纬冷空气比较活跃，同时副高势力偏弱导致的。但是目前镇江是处于梅雨季，空气湿度还是比较大的，虽然有的时段温度不高，但是体感不一定那么的干爽凉快，出梅之后还是会迎来阶段性的晴热高温天气。好的，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情况。全市今天是多云，偏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是31到32度，明天全市多云转晴，最低气温是22到23度，最高气温是32到33度。30号全市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是雷雨，最低气温是23到24度，最高气温是30到31度。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我们下个时段见。
1: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2: 我是镇江交警李天阳，提醒您，路口如虎口，处处要当心。大货车等大型车辆在转弯时会形成内轮差，俗称死亡弯月，一旦被卷进去，可是凶多吉少。经过路口时，一定要记得远离大型车辆。
3: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4: 哎，可以。
5: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4: 哎，可以可以。
6: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4: 没事，可以。
7: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8: 可以，
9: 可以，
10: 可以，
9: 可以，
11: 可以，
12: 可以。
7: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0: 交通广播，我是来自中山西路幼儿园的小小交通安全员朱芷叶。
1: 我是朱明君。
2: 我是周木青。
0: 坐汽车、私家车时要注意以下几点：
1: 小朋友要坐后座，系好安全带；开车门之前要先看看有没有人经过，这样才不会撞到行人。
3: 交通安全提示由文广语言艺术基地诚意出品。
4: 谁说女司机不靠谱？如果你没看到驾驶座上的我，你永远无法知道
5: This is how we do it。
4: 女司机也可以游刃有余，女司机也可以驾轻就熟，女司机也可以泰然自若。停车入位打卡上班，自信一天由此开始。
6: Hola
7: FM 八十八点八，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钱多多嫁人记》讲述了职场得意、情场失意的黄金剩女钱多多，不堪家人和朋友的压力，踏上了漫漫相亲路，在尝尽人生百味之后，最终找到了自己归宿的故事。下面请听第24集的录音剪辑。

0: 钱多多甲，吴芳芳告诉钱纪元：“
1: 我跟你说啊，这今后华家来电话，你去接啊。”“
2: 你们俩老姐俩，我接算什么呀？”“哎呀，
1: 可是你说我现在我怎么跟他说呀？啊，他打电话来说，哎，咱们去看房，我怎么回答他呀？”“你又不是不知道，郝爱家那个脾气一直是唧唧歪歪的。你说好不容易把他给哄好了，你看咱的宝贝女儿昨天晚上又闹出那么一档的事儿，这要放在30年前，哎，咱们那个年代，这钱多多就是作风有问题呀。”“
2: 这不是那个时候了吗？哎，你听听啊，网络上对现在这个时代的一个总结啊，我给你学学。说这个没结婚的像结婚的一样同居，结婚的呢像没结婚一样分居。说这个女人啊像男人一样的爷们儿，男人呢像女人一样娘们儿。还有呢，说这个情人像夫人一样的四处招摇，呵，招摇过市的。夫人像情人一样的呢深居简出。哎，说这个小孩啊像大人一样的成熟，大人呢像小孩。”“
1: 行了行了，大人像小孩一样幼稚。哼，我看你啊就够幼稚的了，这么大个事儿你都不知道发愁，还在那说上绕口令了。”“
2: 我的意思说呀，多多这点事儿算不了什么，都是年轻人嘛，咱们呀就不应该多掺和这事儿，越掺和越乱。当初啊还不如咱们踏踏实实在杭州待着，眼不见心不烦嘛。”“
1: 嗯，你别在那动摇军心啊，造成今天这种局面的罪魁祸首就是你。”
0: 这时牛金水跟着赵圆圆回来了。“
2: 圆圆，
3: 你别跟着我了，咱们俩是不能的。”“
2: 不是，圆，你听我跟你说，我
3: 不听。”“
2: 哎，
3: 出去。”“
1: 哎，
2: 你听我跟你说。”“
1: 哎，这怎么回事？
2: 我就说一句。”“
1: 哎，停下，圆圆。”“圆圆，这是不是你的就业顾问吗？”“
3: 什么就业顾问啊？他就是大概的。”“出去。”“
2: 谁？我
3: 出去。”“
2: 不是，哎，你误会我了，圆圆，圆圆，我怎么骗你了？我
3: 是
2: 不是我什么时候我骗你什么了？我，哎，我。”“
4: 不是，圆圆，圆圆，说一说究竟怎么回事啊？”“
3: 他是农村户口，根本就不是城里人。他们家上了火车，还要坐好几个小时的牛车，比我们家都偏呢。我说干嘛呢？大老远的来到城里找一个比我们家还农村的。”“
2: 哎呀，圆圆，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啊！你这是什么意思呀？农村人怎么了？这往上数三代，全中国人民都是农村的。”“
5: 不是，我的妈呀，你。”“我骗你什么了？打咱俩认识，你什么时候问过我这户口的事儿？再说了，我这户口是不是农村就那么重要吗？”“
3: 重要，重要，特别重要。”“
1: 好好好，牛金水，你这个户口的问题，人家原不问了，你就不说了。你这是避重就轻，往大了说，你这就是欺骗，你知道吗？”
0: 郝爱家这时走了进来。“
6: 农村人怎么了？农村人碍着你们什么事儿了？”“
1: 哎呀，爱家呀，哎呀，你怎么来了？
2: 爱家呀，你别见怪啊，我们这不是劝孩子吗？没别的意思。”
1: 哎，是啊，你看小年轻吵架，这我肯定是批评男孩子那个帮着女孩子嘛。
2: 爱家呀，你别站在门口啊，来来来，进屋里说咱们。”“
6: 算了，我还是别进去了。”
1: 哎呀，爱家，你看你这话说的。哎，对了，你今天来有什么事儿吗？
6: 是，有事。我呀是给你们来送聘礼的。
1: 哎呀，
6: 不然让你们觉着我这农村人不懂得规矩。
1: 哎呀，哎呀，哎呀，听我说呀，哎呀，
7: 完了完了，这吵架也得看黄历。多多姐，对不起啊，我不是故意的。
6: 打住，咱俩事还没说完呢，别浑水摸鱼。
0: 许飞又把钱多多约到了咖啡厅。“
8: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别难过了啊。”“
7: 一切都会好起来，这是我小时候才会相信的话。那个时候生病了，吃了药，睡一觉，第二天就好了。如果考试成绩不好，没关系，下半学期好好学，努力一下，一定会考得很好。如果我的设计稿别人不满意的话呢，我灵感来了修改一下，照样过关。可是现在我越来越觉得，很多事情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你去付出了，可是却没有结果。 你看我们身边有多少人想努力的维系一段感情，一段婚姻，可是结果呢，事与愿违。
8: 你的问题就在于把自己都付出去了，连自己都没有了，还拿什么去留住别人？
7: 那看看我吧，我就是一心扑在事业上，现在的结果就是这样。
8: 我知道你的确为公司付出了很多，我也知道你有多么的看重这份事业。放心吧，无论如何我都会帮你的。
7: 要知道你现在呢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
8: 多多，我很快就会让你知道我有多厉害了。
0: 牛振生带着冯青妍去见吴总，冯青妍半道上又犹豫了起来。
9: 你又怎么了？我刚才不是跟你保证了，我牛振生可是说一不二的，放心吧。啊，
0: 冯青妍与牛振生再次达成协议，当然他的目的还是那一个字儿，钱。
10: 吴总，
11: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
9: 姐，赶紧跟吴总打个招呼呀，大家都是老朋友了啊。来来来来，挨着吴总坐啊。
12: 吴总。
9: 吴总，今天青妍可是专程来向你赔不是的啊。您这大人有大量，不要跟一个女人一般见识吧。啊，
13: 我吴某人身边从来不缺女人，可眼睛里呢也容不得一粒沙子。哼，你们也不出去打听打听，哪个吃了雄心豹子胆敢来这骗我。
9: 吴总说的是，说的是，
13: 我这心里堵得慌。老娘，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在这个圈子里也是个有脸面的人，你要想平了这件事儿，好说，就让这个娘们儿陪我三年，这样的话就一切都好办了啊。
9: 哎呀，这事儿我可做不了主，那还得看青妍的意思。
12: 吴总，要我答应你的话呢，也可以，但是我也有一个条件。
13: 哎，你尽管提，只要是钱能解决问题，就不是问题。
12: 我要3000万。
13: 没问题，成交。不就3000万吗？毛毛雨了。
9: 好，我说吧，吴总是个手快人。
10: 吴总。
9: 我以茶代酒，敬您一杯。
10: 来，干，
9: 干！
0: 牛振生把冯青妍拉到一边问：“
9: 怎么样？现在对我的看法有所改观吧？”
12: 3000万呢，可真不是一个小数目。牛总，我想好了，我一定会跟你配合到底。不过我们只是暂时稳住了他，接下来你想怎么样啊？
9: 商场如战场，在商场上打拼得用脑子，靠智慧。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软肋，只要抓住了，一切都 OK。 放心吧，一切我都已经安排好，你就等着看好戏。怎么样，上哪儿？我送你。
12: 不必了，我觉得我们私下里还是不要联系的好。
9: OK， 再见。
12: 再见。
0: 许飞家一家三口正吃着晚饭，马玲问许飞：“
14: 飞儿，你现在不去上班了，白天别出去瞎跑，有时间多去咱们出版公司转转。”不管怎么说，那也是咱们自己的产业，多费费心啊。
8: 好，我知道了， 我还有点事要做，做完了我会去的。
6: 嗯。哦，对了，田惠子来电话说，你现在都不接人家电话了。我跟你说话呢。
15: 哎呀，你就别逼孩子了，马玲啊。这恋爱自由、婚姻自由，可是从新中国成立的时候就开始了。你一个事业型的女强人，怎么思想还停留在旧社会呀？
6: 当妈的给儿子提点合理化建议，这在哪朝哪代都是合理的吧？你那点小心思我又不是不知道，退而求其次呗。钱多多的妈妈呀，既然当不了老婆，当亲家也行，是不是？
8: 妈，我觉得田惠子是不适合当妻子的。
6: 你都没跟人家接触，你怎么知道？
8: 我有些东西给你听一下。
0: 许飞把田惠子的录音放给马玲和许鹏听。
8: 钱多多只做数据处理，就算他有泄露计划，也不会有实质性的内容。
16: OK， 这事情已经这样了，公司需要一个解释，和钱多多就是最好的解释。
8: 我真不明白这么做对你有什么好处。
16: 如果我不这么做的话，他会这么顺利的从这里消失吗？
8: 妈，田惠子工于心计，你还想让我跟他交往吗？那如果以后我跟他结婚了，他也这么对你的话，那你又要怎么办呢？
6: 商场上就是得你死我活。依我说，钱多多那不叫单纯，那叫缺心眼儿。那田惠子是正确的。
15: 多多的孩子是什么？他被公司给开除了。菲儿，你录这个就是为了还多多一个清白。
8: 对，只要有了这个，多多重新复职应该没有问题了。
15: 菲儿，你想的太简单了。公司高层利益之间的斗争是错综复杂的，牵一发动全身的，没有那么简单。再说，就算是多多回到了公司，田惠子是核心利益集团里的人，他不会轻易放过多多的。
6: 我看你们是疯了吧，菲儿，你不理田惠子可以，你要是敢把这个录音公布出去，那你可就彻底得罪人家了。人家山田资本随便动个小手指头，就让你吃不了兜着走。乖，听话，把那个删了啊。
8: 你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来呢？有钱人就可以为所欲为，栽赃陷害别人吗？这世界上哪有这种道理啊？太过分了。
6: 当然了，游戏规则是人家定的，你有什么资本跟人家竞争啊？啊，再者说，这从古至今对于当权者来说都是顺我昌逆我亡。
8: 我看惠子还没有这个能力可以颠倒是非黑白，真相总是会水落石出的。
6: 你跟你爸一样，都这么自以为是，这么愤世嫉俗，你们算老几啊？你们老想去改变现有的规则，开玩笑！我告诉你们啊，你们许家算是完了。
15: 菲儿，这件事情你打算怎么做？
8: 我自由主张。
15: 菲儿，别想那么多了。很多时候啊，我们把简单的问题都复杂化。爸爸这一生只信奉一个原则，那就是黑是黑，白是白，没有灰色地带。一个一身正气的人是不会被打的。
8: 爸爸，我明白了。接下来我一定会替多多主持公道的。
0: 冯青岩和吴总在宾馆里开了房，吴总递给冯青岩一张支票。
17: 吴总，你别老这么看人家呀，人家都不好意思了。
18: 来来来，请请，快躺下，来，快快快，快点，快快。哎呀，宝贝儿，怎么还吴总啊？从今天开始啊，我就是你男人了。来，拿着啊。
17: 吴总，那我应该叫您什么呀？
18: 当然应该叫老公的了。
17: 吴总，我可听说您家里还有娇妻吴太太呢。
18: 什么娇妻？ 我家那个猛药叉的胳膊比你的腿都粗。哎，你看这会儿啊，你提他干嘛？多扫兴啊！
17: 啊，
18: 来吧，宝贝儿，今天你就是我的惊喜。
17: 吴总，吴总，
2: 谁啊？
18: 真讨厌！
2: 等着。
0: 进来的正是吴总的胖老婆。青年怀揣着支票从酒店房间中仓皇逃了出来。今天的这一幕无论如何不能让任何人知道，当然也包括叶明深。他安慰自己，他冯青言无非是为了买一套房子，而如果叶明深能够摆脱他的继母和自己一起住的话，那就更加圆满了。冯青言在酒店门口钻进了早已在此等候他的牛振生的车，并把那张支票交给了他。
9: 太棒了，这下公司就有救了。姐，我可得好好的感谢感谢你啊。
12: 不必了，我还要谢你能及时的出手相救呢。
0: 叶明深正在学校给学生们上着课，这时赵媛媛的手机又响了起来。
9: 今天我要跟大家讲的是心理的本质。
19: 你是谁？你是谁？你要到底是谁？是不是梁振武？你是谁？你是谁？你要到底是谁？是不是自发在这爱玩耍？
9: 其实上我的课呢，应该是很轻松的。如果饿了可以吃东西，如果困了呢，就可以睡觉，也可以发信息、上微博什么的。但是请大家记住一点，一定要把手机呢调到震动，以免吵醒了正在睡觉的同学。下课了，谢谢大家。圆圆，你留下。我没有想批评你的意思。是这样的，我跟依依呢想请你吃顿饭，行吗？
20: 啊，叶老师，改天行吗？今天我有急事儿。我约了网友见面，特别重要的约会。
9: 真的很重要。那就算了，不过以后你找我有什么事的话，那我也不会去的。
20: 哎，那不那哪行啊。我待会儿打电话把约会取消了，还是叶老师的事儿比较重要。
9: 两个小时以后望湖餐厅。
0: 赵媛媛只好给网友打去电话。
20: 喂，不好意思啊，今天我有重要的事儿，我们改天好吗？
0: 钱多多家，吴芳芳大声地提醒着女儿：“
1: 多多，你快点，要不又该迟到了。你说说，你这天天磨磨唧唧的，我们要不来的话，你是不是得天天迟到啊？”啊？
21: 哎呦，行了，妈，别叫上了啊，我迟不了到，我心里有数。
2: 来，多多。
21: 谢谢爸。
1: 哎呦，我的钱大小姐。你还有功夫慢慢坐下来吃啊？赶紧上班去吧！你看看这都几点了，晚上不睡，早上又不起的，你说说，你这叫过的什么日子呀？
21: 行了，妈，你也甭说我了，我这天天的压力够大了。早餐呢，我也不吃了，我呀被您说饱了，吃不下了。
1: 说一句还不高兴了。老钱，你也别看报纸了，咱俩商量商量华一家的事吧，啊？
2: 哎呀，一天到晚都商量，有什么那么多可商量的事儿？
1: 人家上次来拍20000块钱，这事儿就这么了了，那总得商量商量吧。
2: 那你说怎么办这事儿？
1: 我分析， 他上回打电话约我看房啊，是想啊商量装修的事儿。我没去啊，他不高兴了，所以啊，来这儿啊拍钱示威来了。
4: 那不正好吗？你干嘛不去呀？你们俩又那么爱商量。
1: 我去得了吗？你糊涂了，你忘了上次他来电话的头天晚上，咱们家闺女和许飞那小子跑了。
4: 哦，对了对了，真是忘了。要不然啊，咱把钱给他退回去。
1: 这钱能退吗？这是什么钱呢？是聘礼。那按好哀家农村的规矩，那退聘礼那就是退亲呢。
4: 哎呀，看来还不能退。哎，这样啊，以后装修房子的时候啊，就不用他出钱了，咱们都出了。
1: 你这个老头子，你真是个糊涂蛋。他上次来是生气走的，你忘了？
4: 哎呀，那你说这样，你说咋办，咱就咋办。啊！
0: 餐厅里，叶明深、韩依依请赵媛媛吃饭。
15: 你怎么了？怎么不吃了？
5: 叶老师，依依姐，你们两个怎么突然要请我吃饭呀？
22: 嗯，主要是因为你多多姐的事儿。我们去家里找她吧，她也不见我们，打电话她也不接。
5: 我明白了，我明白了。你别说了，是不是想让我去帮你们打探打探呀？
15: 不是让你打探，是了解一下。
5: 妈去了！
23: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24: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25: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我是珊珊。你可以微信搜索公众号镇江交通广播，来实时收听收看或者回听回看我们的精彩节目。下面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
24: 万千气象，
25: 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其中午后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偏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31到32度，明天多云转阴，22到33度，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3到31度。丹阳、句容、扬中明天都是多云转阴，22到33度。现在请您准点对时。

大家好，我是郭伟，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愿我们逐光而行，向阳而生，让灿烂的阳光照亮前行的路。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镇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地点是工人文化宫 D 座3楼。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八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首先关注事故， GL52 长泰高速往长熟方向不到苏州北枢纽2公里发生一起事故，占用第二车道。GL5长深高速往浙江方向过天目湖服务区3公里同样发生一起事故，占用第一车道。目前事故都在处理当中，现场车都还行。另外 GL 京沪高速双向的东桥枢纽附近往北京方向无锡东路段苏纳桥段往苏州方向北影桥附近，往南通方向常熟开发区路段受到车辆的影响，车辆也在排队通行当中，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车友们有序通行，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3: 刷新本时段新闻，

0: 全国暑运即将开始，民航方面，从目前的旅客预订情况来看，长线深度游和清凉避暑游成为今年暑期出行的两大主线，西北、东北等目的地持续热度攀升，机票预订量迎来大幅增长。气候凉爽的内蒙古大草原是暑期避暑的热门选择，平均气温22度的清凉体验让飞往海拉尔等地的机票预订量持续走高。今年暑期避暑游不再局限于传统的热门城市，一批气候舒适、生态优越的小众目的地正成为旅客避暑寻凉的新选择。去哪儿大数据研究院研究员石科表示，截至目前，近一周预订7月和8月暑期出行的机票明显增长，环比上周增长65%。山西大同、贵州铜仁、西藏拉萨、内蒙古乌海、新疆和田的暑期机票预订增幅都达到50%以上。央视财经消息，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5亿元。近日，2026暑期档电影片单发布，近80部中外影片在暑期档上映，包含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收官，在这一组的最后两场小组赛中，阿根廷3-1战胜约旦，小组第一出线；阿尔及利亚3-3战平奥地利，双双携手晋级。至此，32强席位已经全部落定。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由珊珊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大家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2: 除了传统的读书看报，通过手机、pad、电脑、电视、阅读器，利用学习强国、微博、微信等客户端，看新闻、电子报刊、电子书，听广播、听有声书等都是阅读。93.38%的镇江人有每天阅读的习惯，人均每天累计阅读时长为78分钟。
3: 我是镇江交警戴成飞，提醒您车辆要按照规定的载客人数载客，超员载客是交通违法行为，即引发事故，驾驶严重超员的车辆从事非法营运，还可能涉嫌刑事犯罪。
4: 哎，老王啊，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5: 你等一下啊。
4: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信号不太好啊。
5: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6: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7: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8: 小诊室大医生，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7点到8点。FM 88.8镇江交通广播空中门诊节目，带您聆听医学权威声音，搭建医患沟通桥梁，传递健康生活知识，做您值得信赖的家庭医生。关注主持人卓伟的微信，卓伟全拼 FM 888，卓伟全拼 FM 888，带您求医问药，共享健康。
9: 谁说女司机不靠谱？如果你没看到驾驶座上的我，你永远无法知道。
10: This is how we do it。
11: 女司机也可以游刃有余。女司机也可以驾轻就熟，女司机也可以泰然自若，
9: 停车入位打卡上班，自信一天由此开始。
12: Hola
13: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8: 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睡着睡着，半夜就突然醒了，甚至早醒次数多了，会发现每次醒的时间好像都差不多。这可能不是简单的失眠问题。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多位专家观点，帮您分析背后的原因，并教你如何调整睡眠。欢迎各位。

0: 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1: 小诊室，大医生，普及科学健康知识，传递前沿医疗资讯，搭建医患沟通桥梁，治病找医生，健康靠自己。空中门诊，一路有爱，暖心相伴。
0: 关注精彩生活，享受健康人生。各位好，我是卓伟，欢迎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当然也是会邀请到镇江多家医院非常专业的各科专家医师做客节目当中，为大家答疑解惑，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今天啊，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疾控中心基本公共卫生技术指导办公室的陈春念副主任医师啊。陈主任您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
0: 好，先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健康问诊台。
3: 身体不是别硬扛，健康疑问不用慌，您关心的每一个健康问题都能在这里找到专业答案。打开电波连接健康，健康问诊台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
0: 有一位听众赵女士反映说啊，自己的母亲是68岁了哈，有高血压和糖尿病史。然后呢，赵女士啊就让自己的母亲经常可以到家附近的这个社区卫生机构来检查检查。但是呢，母亲却表示说啊，这些服务我不需要啊，说我平时这个血压、血糖控制得好好的，哎，什么症状都没有，表示啊自己有感觉，不需要吃药哈。赵女士觉得非常的困扰啊，这个您怎么看？
2: 很多的这个慢病患者呢，他就过去查出来血压高、血糖高了以后，他可能会第一时间就会觉得啊，可能不是什么大不了的问题，也许是一过性的呀，然后就会抱着一些侥幸心理吧。然后后续呢，血压、血糖他也觉得就可能自己没有什么感觉呀，所以他就觉得不用吃药也不用管他。那其实呢，单次的血压血量确实不能他确定他是高血压糖尿病。如果他多次测量都发现哎血压血糖都是高的，那这个时候呢就一定要重视起来，你就不能再仅靠着自己的感觉了，就要听从医生的建议。那因为其实有几个字啊叫沉默的杀手，这个就指的是很多高血压高血糖的这个，他是在没有任何感觉下就对自己的身体造成了危害。那我们的血压血糖呢，我们一般来说如果确诊了高血压糖尿病，我们是需要终身进行定期监测的。血压最好是动态持续的监测，血糖呢包括空腹血糖啊，还有糖化血红蛋白啊这些监测，以及还要监测血脂相关的，这些都是有必要的，还有并发症什么的。而有些高血压患者呢，他觉得自己血压血糖已经正常了，哎，他觉得我已经好了，他就停药了。但是其实停药也是非常危险的，他的血压可能很快就会再高起来，甚至还会比过去更高，然后控制起来呢也可能更难一点。而且血压的高低呢与症状的轻重并没有非常直接的关系，大部分高血压患者呢他可能耐受了，他就没有什么症状了，即使超过了，有的甚至超过180他可能都没感觉、所以就是比较他适应了。还有一些血糖异常糖尿病早期那患者呢，他其实没有典型的一些症状，他空腹血糖都超过11.1了，他也没有任何的感觉。有些病人血糖低于3.9，就是很低了，低血糖，但他又没有明显的低血糖症状，所以自我感觉好不代表血糖就控制得好，就不能靠盲目的靠自己的感觉来判断自己的这个血压血糖的高低啊，或者这个严重程度。这个持续的，如果说你不知道，然后他又是持续的这种高血压高血糖的这种状况呢，他会不知不觉就损害全身的大中小动脉，就是对 对全身的器官都有损伤，
0: 嗯，
2: 导致一些心肌梗死啊，就是这些并发症可能我们现在都已经耳濡目染，就是经常能见到了这些后果。
0: 很多人是到并发症了去看了，然后才知道原来自己已经有很多年的高血压啊、糖尿病啊，是吧？嗯
2: 嗯嗯，所以我们到发现到并发症那一步的话，其实已经非常影响生活质量了，甚至会危及生命。
0: 嗯，
2: 所以我们应该是在早一点确诊、早一点发现，然后及时的正规的治疗。
0: 嗯
2: 啊，另外啊，就是按时，有的人啊，他按时吃药呢，他就觉得哎，我就好了，我也不用管他了，
0: 嗯，
2: 我反正每天几顿药都在正常吃，
0: 他也不监测了，
2: 对，那其实这个时候呢也有点危险，因为其实我们的血压血糖它是波动的，它可能受季节呀、情绪啊这些，都会反应，所以
0: 有影响，
2: 对，有影响。那一般我们觉得就是定期测，如果觉得控制得很平稳，那么每周呢至少要测一天啊，如果不平稳，那每周至少要测三天以上。
0: 嗯嗯嗯。
2: 那血压呢一般早晚测，然后血糖呢就是测空腹啊、餐后这样子测，每周至少一天。
0: 是的，所以对于自己的这个血压血糖，包括一些有其他基础病的一些老年人群，可能也更加要关注他的一个动态监测的情况啊。那我们刚刚说的这个赵女士的母亲啊，她表示说，虽然说这个社区医疗卫生机构离自己家也很近啊，其实很方便，对吧？她就平时遛弯的时候就可以去看一看了，监测一下了。
2: 对。
0: 但是她觉得呢，不太愿意去的原因呢，她觉得这个大医院相对而言哈，可能这个技术水平更高一些啊，药也会更好一些啊，这个您怎么看？
2: 对，这确实也是很多老百姓的一种感受。那其实现在呢药品都是集采啊，我们的社区就是大医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啊、乡镇卫生院，他们都有共同的这个采购目录，他们可能药品都有共同的药品，很可以说
0: 统一的渠道，是吧？
2: 对，可以说是高血压、糖尿病这种常见病的药啊，其实很多都是一样的。当然有可能有极少数的特殊的一些药品可能不太一样。当然了，你可以先试试，就是到社区，因为社区医院啊，就乡镇卫生院啊，它是不用像大医院那么就诊流程那么
0: 复杂，人也不多，是吧？
2: 对，所以你可以先去这些机构。先去开药，就是用常见的就是可及的这些药先试试看，如果你的血压吃了这些药就很好的控制了，那你就完全不需要用一些特殊的药了。所以而且我们的社区医院呢，它也都是按照这个防治指南进行科学的用药，我们的医生也是非常专业的，而且他们对这个常见病啊有更丰富的经验，因为他们以下我举个例子啊，一个机构可能在他那边长期开药的高血压患者就有几千个，糖尿病患者也上千个，就是他们也会就对不同类型的这些患者呢也有很多的经验，他们也足够了解老年人的生活习惯。
0: 对对对对
2: 啊，而且呢他们也会定期的邀请专家来他们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坐诊。这样子呢，其实我们老百姓啊在他社区医院的这个家门口也能享受到专家的服务，
0: 其实也是很方便的，是吧？
2: 是的。
0: 另外啊，就是有的时候可能有一些患者他觉得哎，我用的这个药啊这个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啊或者说乡镇卫生院都没有，哎，所以那就不用去了，甚至于有些人觉得说我在药店啊买点这个药吃，有的时候可能哎还更加省钱呢。
2: 对，就是关于这个用药啊，确实有很多他们有很多的说法，有很多误区。比如说他说有的说哎，我有个病友他说哪个药比较好，或者有个药店他在主推哪个药，听说特别的神奇，
0: 什么偏方啊什么的。
2: 对对，然后还甚至现在不是流行这个社交媒体微信啊、抖音啊，都会有各种各样的推送，各种各样的偏方啊说法呀，用这些其实这些做法呢都是盲目性的，就是我们还是要社区医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啊，我们乡镇卫生院，它除了说是把药你去那边开药以外，它其实还有其他的服务。首先呢，它就是医生是专业的，他可以告诉你就是应该怎么做，然后也不只是开药的这么简单，他可以给你提供一些其他的服务，比如说是像我们的 随时给你告诉你一些糖尿病高血压的一些知识啦，还有告诉你怎么调整你的生活方式啦，你有什么生活上的用药上的疑问你都可以问。

0: 它，然后它可以告诉你正确的是怎么做，还有可以免费的提供这个血压血糖的检测，每年四次，还可以对你的身体的每年进行一个初的检查，看初筛查一些大的并发症有没有发生过。然后其实我们的社区医院呢，以现在集采的药也非常的便宜了，就是大家都有个感受啊，就是很便宜了。
1: 是
0: 啊，那其实它也覆盖了大部分的医保用药，所以我们患者其实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也可以用更低的价格获得更优质的药品，还附带我刚才说的那些免费的健康服务。
1: 还是真的就是非常划算的啊，也是非常便民的，是吧？
0: 是的。
1: 老年人的这个健康管理啊，已经是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重要内容之一了哈，可以帮助更多的老年朋友能够尽早的发现健康风险因素啊，早期发现一些疾病，并且进行针对性的治疗。那么像刚刚这个陈主任提到的啊，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啊乡镇卫生院啊，都有在开展一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项目啊，也是为这些老年朋友可以提供更多的健康服务。那么如果说您想要了解具体的详细的内容的话，请大家来关注今天的节目，稍后我们也是会详细来和大家来进行一个介绍啊。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疾控中心基本公共卫生技术指导办公室的陈春念副主任医师。好了，老年朋友哈，特别是这个退休的老年人，到哪里体检呢？
0: 其实我们的老年体健康管理啊，它就是建立在我们的一个体检的基础上，
1: 是
0: 就是我们每年体检一次，我们知道哪些问题以后，我们才能开展后续的一些健康管理。那我们可以，我们国家是给所有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都提供了这个免费的体检，就是我们所有的镇江有67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他们都可以提供免费的这个老年体检。我们镇江市每年也有30几万的老年人参加这个体检。体检的项目内容呢也是差不多一致的。那每一位老年人也可以在常住地附近的这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啊建立免费的健康体检健康档案，就可以享受这个体检了。我们一般过完年，我们医院的工作人员就会主动的电话预约然后预约我们的，因为有了健康档案嘛，他们就会直接打电话联系，然后告诉你每个人约哪一天。然后我们如果说没有接到电话的呢，也可以关注我们的街道的宣传，或者到医院主动去询问就可以了。那有一些人呢，他可能是在有单位，他退休了以后，他的原就职单位也可以给他提供一个免费的体检，那他也可以去他指定的单位体检。当然他如果说比如说他一年除了这个单位体检，在大医院体检以外，他觉得自己还需要再额外多体检一次，他也是可以到我们的社区医院去参加体检的。
1: 是的。那是不是一定要建立这个健康档案之后才可以享受这个体检的这个服务呢？
0: 是的，我们这个健康档案呢，它就像我们在这个体检上的一个口袋一样的，我们需要有这么个档案，我们才能联系到这个老年人。然后呢我们也有这个档案，我们也可以把我们每年老年人的体检报告啊、看病记录啊、检查结果都把它装进去，然后方便我们查询，而且可以前后对比。那我们同时就是这个健康档案呢，如果说过去他已经参加过这个医院的体检，那就说明他已经见过这个档案了，然后也不需要再见了，一般见一次就可以了。我们整个城区就是我们4个区它是共用的，就是你在比如在京口建立了档案，那么你要想去润州体检，只要把你的档案迁过来就可以了。就如果说你想换一家机构体检，你可能就完成这个迁档案的这个就可以
1: 手续就可以，
0: 对，就可以去了。
1: 都说是这个预防要大过于治疗哈，那么对于老年人来说，这个定期体检为什么特别重要呢？特别是有一些这个老年人，可能他觉得我自己身体很好，是吧？
0: 对，
1: 早些年的时候，这个三高什么都没有啊，我健康着呢，我能跑能跳，我出去旅游我都不带累的，甚至于有些老年人真的比年轻人还要 精神百倍的那种啊。为什么这个还是要保持一个定期体检的习惯？仅仅是因为上年纪

0: 年纪大了吗？
1: 其实我们的老年人啊，就是确实有主持人说的这些心态啊、
0: 嗯、
1: 他一方面觉得我挺好的，另外一方面也挺害怕查出疾病的。
0: 对，
1: 还有一些人呢，他是说每年都去查这些相同的东西， 哎我都是好的，我就没有必要再去查了。
0: 是，
1: 但其实我们每一天我们人都是在衰老的，就像我们人不可能永远长寿一样的。
0: 嗯嗯，
1: 我们都是每一天我们的机能都在下降，那年龄呢是我们最不可控的，对健康来说最大的一个风险因素，就是每年的体检其实是发现隐患的一个雷达。就也许我们不能长寿，但是我们可以高质量的到老。
0: 对，
1: 所以
0: 享受晚年生活。
1: 对、嗯、我们可以早一点发现疾病，然后及时的治疗它，让我们生活的更加质量高一点。
0: 嗯嗯
1: 那我们比如说像身体机能衰退了的话，器官功能下降了，更容易患病了。那有的可能有的人他会觉得哎我挺好的，但是有句话叫做病来如山倒，哎他突然来个病一下就倒下了。其实这个就是可能日常的预防病的工作没做好。
0: 嗯，
1: 就是如果他防病，他知道自己有哪些问题，他有针对性的话，他可能就不会有这么明显的，除非一些大病啊，就小病不会这样子的。还有一些呢，就是我们的慢性病呢，它还有一些隐匿性，比如说我们的高血压啊、糖尿病，还有高血脂啊，还有部分一些癌症、
0: 嗯、
1: 它确实是早期真的没有症状，就是刚才说的沉默的杀手一样，就等到出现症状的时候可能已经造成了不可逆的伤害了。
0: 对
1: 啊，所以定期体检呢，就是在我们疾病的早期阶段就抓住它，就是非常有效的，能够早发现早干预早治疗、
0: 嗯、
1: 这个对我们就像我刚才说，让我们健康到老是非常有帮助的。
0: 嗯，那么国家免费提供的这个老年人的体检项目哈，具体会有哪一些啊？为什么这些项目会很重要呢？
1: 这个呢，其实我们镇江市应该很多老年人都已经知道有些什么项目了。我呢，再给一些，比如说即将要开始老年体检，还没有到65岁的老年人呢，介绍一下。首先呢，他会体格检查，比如身高、体重、腰围啊、血压呀。其实这些不要小看这些哦，这些他能够评估到很多，比如说身高，今年比去年矮了，
0: 哦、
1: 那他可能就会有
0: 骨质疏松
1: 的问题。对，骨质
0: 疏松的问题，嗯、
1: 就是其实这些很小，你觉得这个好像不太重要的这些项目，它其实也对医生来说评估也非常重要。比如腰围、
0: 嗯、
1: 那腰围它其实也能判断一个中性性肥胖，这个就是腹部的脂肪堆积，这个是慢病一个非常强相关的一个危险因素。然后还有血常规，有没有贫血啊、感染啊、血液问题、尿常规、还有肝肾功能，可以评估肝脏、肾脏这个代谢和排毒功能，
0: 这个也很重要的。
1: 对，这尤其是老年人、
0: 嗯、
1: 他会用药，用很多种药，
0: 对，有基础疾病的。
1: 对、
0: 嗯、
1: 这些用药的话，那肝肾功能就非常重要，每年评估一下就很重要了。
0: 嗯
1: 还有血脂，就是中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就是我们说的坏胆固醇，还有高密度脂蛋白、好胆固醇。就是这些都可以评估我们的心脑血管疾病的这些风险，它是一个指标。然后还有这个空腹血糖，这个都知道了。我们其实还有心电图和 B 超，这些都是获得感很强的啊。
0: 嗯、
1: 做、
0: 嗯、
1: 好像呢，很多老年人觉得有带仪器的这种检测就更高级一点，其实他们一样的，都是提示一些风险。那个像我们今年呢还增加了，就是我们国家呢也是增加了两个项目，因为我们过去啊老年人就说啊每年都这项目也不增加，其实国家在能力范围之内是会增加的。
0: 嗯嗯，
1: 今年增加的两个项目呢，就是糖化血红蛋白的检测和胸部啊、数字化 X 线摄影，就是 DV 正位检查，俗称就是胸片吧。就是糖化和胸片这个检测。那糖化血红蛋白呢，它反映的是过去2到3个月它的血糖水平的一个重要指标，它的检测结果呢，不受你短期饮食、运动这些生理状态波动的影响，它比单次的血糖检测呢，更加能反映这个血糖控制的情况。这个呢，其实以前检查的时候，这一次都要70多块钱呢。
0: 嗯嗯，
1: 然后，而且这个非常，就是它这个指标非常的稳定。你像我记得有一次吧，我在门诊上看到有一个老年人，他就是没有按照医嘱服药，他偷偷的自己把这个血糖的药停了。然后他在来之前，来医院就诊之前呢，他又吃了2天，他担心测出来不好，医生会骂他。
0: 对，
1: 但是正好我们因为当时去搞活动，我们

0: 不建议超过9%、
1: 嗯、
0: 那对于一些年轻的糖尿病患者，比如说65岁以下的这些啊、
1: 嗯、
0: 没有到老年人的，就这么年轻的，那一般呢这个糖化血红蛋白是不建议超过7、
1: 嗯、
0: 啊，当然了是稍微低一点更好了。那我们的胸片呢其实也是啊、就是今年也是增加的，大家都反映说啊，想要有这拍片啊，这个也是国家也是响应大家号召。那么这个胸片检查呢，它可以有效的筛查，当然它也是初筛啊，筛查肺部的一些炎症啊、结核啊、肿瘤啊、心脏增大呀这些潜在的健康问题，它可以提示可能会存在一些动脉粥样硬化呀、心功能不全的这些血管问题，它也是可以反映老年人呼吸健康，就是看他们的这个肺部啊这些呼吸健康。当然它还会显示肋骨骨折啊、胸壁异常、气胸这些，
1: 嗯，
0: 所以对这些对于跌倒风险或行动不便的骨质疏松的老年人，他可能比如自己已经骨折但是他不知道，他也会有这种情况，但是通过这个拍片就能看得出来他有没有骨折了啊，然后及时发现这些情况，这也是非常有意义的。那当然我们这个国家免费的这些项目其实已经涵盖了大多数的常见病、多发病了。那有的老年人可能体检完，因为其实发现异常的还是少数，大多数的老年人都还是健健康康的、
1: 嗯、
0: 那其实这是好事，那并不代表着这次体检就完全没有意义，并不是发现异常才是有意义的，对吧？
1: 嗯嗯嗯，
0: 啊，我们这个没有发现异常，说明我们的身体运行情况良好啊，
1: 继续保持下去是吧，保持一个健康的良好的生活习惯啊。
0: 对，那我们还有的老年人觉得我们这些体检啊，对某些癌症的筛查啊、好像没有什么用，但其实癌症的筛查是非常复杂的、
1: 嗯、
0: 它每一个部位它可能都有它特殊的一些检查才能确诊，所以它在体检上想要覆盖到所有的癌症筛查是非常困难的啊。当然了，有的老年人可以结合自己的家族史啊或者个人情况，他可以针对一些、
1: 嗯、
0: 自己额外去增加一些有针对性的筛查。
1: 是的、
0: 嗯、
1: 那么老年人在参加这个体检之前需要准备一些什么呢？稍后节目当中我们会继续来和各位接着聊到相关的话题。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疾控中心基本公共卫生技术指导办公室的陈春念副主任医师。好了，我们要稍稍休息一会儿，在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稍后见。

0: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1: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已经是过了夏至啊，按理说是炎炎夏日的主场了，这六月都快结束了，为什么早晚还透着一股子凉气呢？老话说啊，六月不热早晚凉，那么今年的夏天到底是迟到了还是本来就热不起来呢？镇江市气象台的工作人员表示，这个六月不算特别热的原因，主要是目前中高纬冷空气比较活跃，同时副高势力偏弱导致的。但是目前镇江是处于梅雨季，空气湿度还是比较大的，虽然有的时段温度不高，但是体感不一定那么的干爽凉快，出梅之后还是会迎来阶段性的晴热高温天气。好的，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情况。全市今天是多云，偏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是31到32度，明天全市多云转晴，最低气温是22到23度，最高气温是32到33度。30号全市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是雷雨，最低气温是23到24度，最高气温是30到31度。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我们下个时段见。
0: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2: 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这里危险。
3: 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
2: 这里有广播电视设施，万一引起事故会造成大家看

0: 不到电视，听不到广播，我们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不能随便在周围玩耍。
1: 知道了，爸爸。
0: 广播电视设施有发射天线、电缆、馈线、塔围等，这些设施很重要，受国家法律保护。保护广电设施，人人有责。
2: 这里是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我是来自中山西路幼儿园的小小交通安全员张曼希。
3: 我是王林生。
4: 我是吴一彤。
2: 小朋友不能在马路上玩耍，
3: 过斑马线时不能低头玩或者看书、玩手机、玩手表。
4: 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你就准备好站稳脚步，把灯瞧。
5: 交通安全提示由文广语言艺术基地诚意出品。
6: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7: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6: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7: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6: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7: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6: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7: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8: 三分之一意识，三分之一牛奶，三分之一奶泡，构成一份完美的调和。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停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
9: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0: 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睡着睡着，半夜就突然醒了，甚至早醒次数多了，会发现每次醒的时间好像都差不多。这可能不是简单的失眠问题。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多位专家观点，帮您分析背后的原因，并教你如何调整睡眠。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11: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求医问药，共享健康。空中门诊，做你值得信赖的家庭医生。
10: 好的，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频率收听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空中门诊。各位好，我是卓伟。我们的节目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 104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来和大家共同关注到的是老年人的一个健康管理哈。刚刚呢和大家说到了这个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啊，还有一些这个乡镇卫生院都有在开展基本啊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就是为老年群体可以提供更多的健康服务啊。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一个每年的免费体检啊。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和大家接着聊到相关的话题。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疾控中心基本公共卫生技术指导办公室的陈春念副主任医师。陈主任您好。
1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
10: 好，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和各位接着说到啊，有关于这个体检。那么想要参加这个社区啊乡镇院的这个免费体检的老年朋友啊，在体检之前我们要准备好哪些东西呢？
12: 啊，我们体检前呢，我们要注意携带证件、身份证和医保卡最好都带着。
10: 嗯，
12: 然后呢，我们要调整饮食啊，尽量清淡饮食，然后要保证个空腹。我们呢，最好是早点休息，不要过度劳累啊，可能会影响血压。然后我们穿着上呢也要轻松易脱啊，方便进行心电图 B 超的检查。还有呢有一个特别要注意的，我们就是患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哮喘这些慢性病的老年人呢，一定要用少量的水服用药以后
10: 啊，就是要吃了药之后
12: 再体检，吃了药以后再去体检、哦、而且我们最好是带着自己的药盒啊，嗯，不可以故意不吃药，这样是
10: 哎，有人说我这个想看一下自己真实不吃药时候的血压血糖，
12: 其实你大部分时间都在吃药，那你的真实的血压血糖就是你大部分时间吃药以后的一个血压血糖、
10: 哦、
12: 所以你不存在你自己真实、
10: 嗯、
12: 那本身的话肯定是血压是
10: 高的，所以才需要吃药。
12: 对的、嗯、所以而且你如果不吃药就去体检，可能会误导医生对你这个体检报告的判断，他可能会觉得、
10: 嗯、
12: 哎，你血压高，我是不是需要把你转到大医院去看呀、
10: 哦、
12: 就会误导医生，所以我们最好是把药吃了、
10: 嗯、
12: 然后还有如果自己有一些特殊的病史呢，也是要主动的告诉医生啊、让医生有针对性的看你是不是适合体检啊，来个做个判断。
10: 嗯，那么在体检的时候有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呢？
12: 啊，我们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啊，我们乡村卫生院的体检，它可能和大医院的体检可能略有些不同，就是它会问你很多的问题、
10: 嗯、
12: 那我们老年人呢应该保持平静，要耐心一点，然后积极的配合我们医生，因为他会他这个不是给你检查完就结束了，他要问你一些生活方式的问题、
10: 嗯、
12: 后续会对你进行一个健康管理、
10: 嗯、
12: 所以呢他会问得很详细，包括一些健康状况啊，还有一些中医药体质辨识啊，这些问题会非常的多、
10: 嗯、很详细、哦、
12: 对，吸烟饮酒锻炼饮食近期感受这些都会问、哦、所以问得很细，所以希望老年人呢在体检过程中呢保持一个心态的稳定。
10: 是的，你这个心态不稳定不平和，血压又上去了。
12: 是的是的。
10: 嗯，那体检完了还有什么要注意的吗？啊，是不是拿了这个体检报告就结束了？
12: 嗯，刚才我其实一开始讲到了，我们这个老年人他叫健康管理，他并不是体检，体检只是他一个前期的一个基本的工作、
10: 嗯、
12: 后续他其实我们医生会在拿报告的时候，一般每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他都会安排医生进行专门的解读啊、你有什么不懂的不明白的你都可以问他，那医生呢他其实也会对你进行一个专业的建议，比如建议你去哪一个科复查什么什么项目、
10: 嗯、
12: 那我们老年人呢就是收到这种建议的时候呢，我们因为我们有的社区医院、啊、他可能会很就是告诉你比如转到自己的机构来复查呀或者是怎么样，那其实这个机构他并不是为了赚你的钱，他是对你的健康负责、
10: 嗯、是
12: 啊，我们老年人呢你可以选择去其他的医院大医院，比如他让你去复查B 超啊心电图啊这些，那么你可以选择去其他医院，这不要紧的，就是我们主要是对医生对你的一个建议，去复查是对你的健康负责，并不是为了赚钱、
10: 嗯嗯、
12: 这一点呢还希望老年我们老年朋友说能够理解、
10: 嗯、对对对。另外就是这个有人就反映说这个社区医院哈，老年人体检好像每年都是那些项目啊，就是有一些这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哎，可不可以额外的再增加一些新的项目呢？
12: 哎呀，我其实因为这个我们这个老年体检它是国家规定的一个工作，就像国家规定每个医院要做这些要怎么做，它是规定好的、
10: 嗯、有哪些项目也是规定好的，
12: 对，都是规定好的、
10: 嗯、
12: 啊。那其实有个别机构呢它可能根据它一些临时的工作需要，比如说它承接了一些省级市级的一些项目、
10: 嗯、
12: 它可能额外会提供一些检查检测，会提供一些项目就是增加一些项目、
10: 嗯、
12: 但是它不是普遍性的我们老年人就是还是基本上来说我们在机构之间都是一样的，这样子机构之间如果存在哪个医院提供的检查项目特别多，那老年人肯定都会优先选择这个多的医院，那么一窝蜂引过去
10: 对
12: 吧，秩序就乱了，所以我们只是有的个别机构可能会临时增加是这样的。当然了我们老年人肯定还是不放心啊，觉得我这查的不够啊、
10: 嗯、
12: 那没关系的，你结合自己的一些情况，你比如说长期抽烟咳嗽有肺小结节或者有这个 肺癌家族史的，那你就增加一个胸部 CT， 我们有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它也是有这个 CT 的，可以做的。
10: 嗯，
12: 还有家族史中有这个

0: 消化道癌的，可以增加胃肠镜。我们的这个心脑血管疾病风险高的，比如说它三高对吧，都高的，这个增加颈动脉超声，看看有没有血管，这个斑块啊、狭窄啊，预防一下脑卒中的风险啊。这些我们女性40岁以上可以增加骨密度检查，筛查骨质疏松，还有一些比如说呼吸喘不上来气的，就可能那你查一下肺功能对吧，做一下肺功能检查。那其实呢，我们镇江市就是我们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呢，还有乡镇卫生院，它也不断的在提高自己的这个诊疗能力。我们正在建设这个省级的慢病筛防中心，那这个已经有9家已经通过了省级的认证，还有11家呢正在建设。你看我们比如说京口区它有健康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大市口，还有建壁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我们的润州区有黎明宝塔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还有丹徒区有宜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还有事业，其实他们都开展了什么呢？他们就是会对我们日常的这个高血糖尿病的这些患者的一些并发症进行筛查可以就早些发现他们的大血管啊、微血管啊、神经周围神经病变。比如有的人他可能下肢有点麻啦或者脚有点不舒服啦或就是哪怕你可能什么感觉都没有，你也可以做一个颈动脉对，颈动脉啊、脑部血管啊这些。他们现在都就是因为建设这个慢筛中心，他们购买了就是所有需要筛查这些并发症的仪器，他们已经备齐了那这个时候我们老年人就可以在他们那边，而且他们还提供了这种加医签约服务。那加医签约它是可以用更优惠的价格就是得到这些全套的就是相对完整的这种检查，所以价格其实也非常优惠。那我们老年人呢就是可以结合自己的情况啊自主的进行一个选择，当然这个就属于自费了但它是一个很优惠的价格的。那我们今年的5月12号我们的家庭医生日呢，我们也是联合支付宝的那个蚂蚁阿福推出了这个郑小医这个家庭医生签约平台，这个它也是一个咨询平台。其实我们的居民下载蚂蚁阿福手机软件，然后在这个回复就发送郑小医三个字就镇江的郑小然后医
1: 是医人的医
0: 医人的医然后就可以进行咨询了。那有的问题可能是 AI 医生回复你，那有的呢可能可以是我们真实的医生
1: 在
0: 后台回复你然后我们这个后台也会一直升级，然后给居民提供一些更好的签约服务和体验。你也可以查询哪个医院有我所在的医院有什么样的签约服务签约包，那他可以比如筛查胃肠镜啊这些，它其实都是很优惠的，可能在大院可能1000多，在他们那边几百块钱可能就做下来了。
1: 最后还有一点时间，我们来简单说一说啊，就是除了这个高血压糖尿病，社区医院还增加了一种叫慢病的一个建档管理，是吗？
0: 对，我们增加了一种慢病，就是叫慢性阻塞性肺病，就简称慢阻肺它这种呢就是主要靠那种吹气的那种肺功能来确诊，就不停的吹气的呢，做过的可能知道啊那最典型的症状呢就是活动后气短喘不上来气。那有些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支气管哮喘的患者，他的肺功能可能下降到某种程度了就可以确诊了。像这些患者呢，他的日常活动可能都会存在一些呼吸困难，比如穿衣走路他们就会呼吸困难，其实严重的影响到生活质量。那会给患者呢就生活质量会非常的差就是你想一个人老觉得胸口就老觉得气不够用，一直在努力的喘气憋闷那这个呢确实是很痛苦的。所以我们国家呢就决定对这些人35岁的以上的这些人群呢进行一个免费的健康服务，那包括每年对他进行随访询问他的症状，对他的用药进行一些指导啊，还有比如他大多数他们都会选择吸入用药，其实吸入用药会很容易有这种失败率是非常高的那么由我们医生专业的评估呢他就能正确的吸药，可能能控制他的这个病情，改善他的这个呼吸情况。
1: 是的，
0: 那每年还能进行一些简单的查体，然后我们机构还有条件的还可以给他做免费的这个肺功能检测，当然有的可能好一点的他可能是收费的不管怎么说呢，这也是对这些人群进行一个帮助吧。
1: 是的，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到这里就要告一个段落了哈，希望可以给各位老年朋友带来帮助。如果你有需要的话，也可以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啊，还有这个乡镇医院来进行一个咨询和了解。好，最后也是再次感谢来自于镇江市疾控中心基本公共卫生技术指导办公室的陈春念副主任医师做客。

0: 节目给我们带来细致的解答。陈主任，谢谢您。
1: 好，再见。
0: 好，我是卓伟，稍后进入空中讲堂，一会儿见。
2: 让养生深入人心，让健康走进生活，欢迎收听空中讲堂。
0: 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睡着睡着半夜就突然醒了，甚至早醒次数多了会发现每次醒的时间都差不多，这可能不是简单的失眠问题。在今天节目当中，卓伟要来结合多位专家观点，帮您分析背后的原因，并教你如何调整睡眠。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中医科主任医师赵忠应表示，半夜总是自然醒，不是单纯的心神不宁，而可能是肝经和肺经堵塞不通所致。中医理论上认为，在脏腑功能上，肝肺协调，肝气正常生发，肺气正常肃降，如此周转运行，促进着人体脏腑经络、阴阳气血的生理活动。气血调畅，脏腑安和，肺气不和，肝肺不和就会引起人体气血运行异常，其中半夜惊醒、失眠就是由肝肺气血不足、经络不畅所引起的。凌晨一到三点经常醒，肝经异常。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中医科主任于景宪表示，凌晨一点是气血流经肝脏的时段，此时容易醒，说明肝脏有问题，还会伴有烦躁、易怒等症状。通肝经的方法，手握拳敲大腿内侧，来回敲3到5次之后，再按摩太冲穴大脚趾和第二脚趾根部的交叉点凹陷处，可以先用手指寻找痛点，然后用力敲或是点按。凌晨3到5点常醒，这是肺经异常。山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脑病科副主任医师周丽华表示，如果肺经气血不足或是肺经不通畅，在凌晨3到5点这个时间段就容易出现失眠、早醒、醒后难以再入睡的情况，并且常伴有咳嗽、咳痰的症状，身上一阵阵发热、潮热感，还容易受风、出汗等。通肺经的方法，掌心向上，前臂放松平举，另一只手握空拳，轻轻敲打肺经循行处，也就是从中府穴开始向少商穴方向拍打3到5遍，重点敲击线路上明显的痛点，或者是用刮痧板梳理。半夜老醒还可能是这些原因。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神经内科主任丁晶表示，多种原因都会引发频繁夜醒。首先是生理因素，睡眠的维持与褪黑素、皮质醇等激素的节律密切相关，长期压力大可能会导致皮质醇节律紊乱，抑制褪黑素分泌，使大脑在夜间仍处于警觉状态，导致睡眠变浅，容易醒。年龄增长也是一个因素，50岁以上人群因为褪黑素分泌减少，睡眠结构发生变化，浅睡眠比例增高，夜间觉醒的可能性也是随之增加。另外是疾病因素，一些慢性疾病也与睡眠维持相关。高血压患者容易在凌晨2到4点因血压波动醒来，胃食管反流患者会因为夜间胃酸反流刺激食道而惊醒。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患者则会因为呼吸暂停缺氧中断睡眠，自己却未必察觉。还有一些不良的习惯，比如睡前使用电子产品，其蓝光会抑制褪黑素的分泌，摄入咖啡因，白天小睡过长或是作息不规律，都会干扰自然的睡眠驱动力和生物钟，破坏睡眠的连续性。 环境因素。

不适宜的睡眠环境，如噪音干扰、光线影响、过高室温或是床具不适，也容易成为夜间觉醒的外部诱因。提醒大家，若每次醒来之后清醒时间超过30分钟，每周至少出现3次，连续1个月以上，则需要警惕病理性问题。那么半夜醒了如何快速入睡呢？醒来之后无法继续入睡，在睡眠上被称作是睡眠维持性失眠。美国医学信息网站健康线建议，如果你正在被这种类型的睡眠困扰，以下几种方法有助于改善。一是不要开灯或是看手机，明亮的光线会干扰身体产生褪黑素，提高清醒程度。二，不要紧盯着时间看，看时间会加重睡不着的焦虑感。如果醒来看到是凌晨4点，那么很可能会计算距离起床还剩几个小时，反而会增加压力。一味地强调自己需要多少睡眠，也是不利于放松的。三，不要坐起来。夜间逐渐意识到自己醒来时，很多人想从床上坐起身，然而平躺睡眠时心跳减缓，而坐起时心跳就会更快，大脑血流随之增加，让人变得更加警觉，甚至睡意全无。四，练习冥想或是尝试呼吸练习。这两种方法不仅有助于镇静大脑、诱导睡眠，而且能够分散对睡不着觉的注意力。可以使用一种名为478的呼吸法，即用鼻子吸气4秒钟，屏住呼吸7秒钟，然后用8秒钟把气通过嘴呼出，反复做几遍。最后就是要放松肌肉，闭上双眼，缓慢呼吸，把注意力集中在面部，放松每一块肌肉，接着把注意力转移到颈部以及肩膀，放松这两个部位的肌肉，从上到下，继续放松其他部位的肌肉。如果通过自我调整后，睡眠维持困难的情况仍持续，并已经明显影响到白天的精神状态、工作效率和情绪，建议及时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你记住了吗？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是卓伟，我们下期见。

0: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我是珊珊。你可以微信搜索公众号镇江交通广播来实时收听收看，或者回听回看我们的精彩节目。下面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
0: 万千气象，
1: 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其中午后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偏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31到32度，明天多云转阴，22到33度，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3到31度。现在请您准点对时。

好，我是静静，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快乐就是前方有路，身旁有你，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中国工商银行镇江分行提醒您整点对时，即日起至12月31号，制造业小微企业看过来，工商银行制造易贷是基于企业经营数据的线上普惠信用贷，申请便捷，线上提款额度最高500万，期限最长1年，按月结息到期还本，还享普惠优惠利率，详情可咨询工行镇江分行各营业网点。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6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继续来关注到缓行路段，G2京沪高速双向的东桥升流附近，G5长深高速往南京方向的溧阳西路段，G42沪蓉高速往上海方向薛家路段，G522长泰高速往常熟方向苏州北枢纽董邦路段， S17苏台高速往台州方向魏塘附近，以及苏通大桥段往苏州方向北影桥路段双向的常熟开发区至董邦枢纽之间，受到车流量的影响，车辆都在排队通行当中，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的车友们保持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0: 刷新本时段新闻，全国暑运即将开始。民航方面，从目前的旅客预订情况来看，长线深度游和清凉避暑游成为今年暑期出行的两大主线，西北、东北等目的地热度持续攀升，机票预订量迎来大幅增长。气候凉爽的内蒙古大草原是暑期避暑的热门选择，平均气温22摄氏度的清凉体验让飞往海拉尔等地的机票预订量持续走高。今年暑期避暑游不再局限于传统的热门城市，一批气候适宜、生态优越的小众目的地正成为旅客避暑寻凉的新选择。去哪儿大数据研究院研究员石科表示，截至目前，近一周预订7月至8月暑期出行的机票明显增长，环比上周增长65%。山西大同、贵州铜仁、西藏拉萨、内蒙古乌海、新疆和田的暑期机票预订量增幅都达到50%以上。近期国内功率半导体企业针对不同产品线进行价格上调，业内人士表示，由于下游 AI 算力、新能源汽车、储能需求持续放量，功率半导体市场供需格局持续偏紧，面对当前功率半导体缺货加涨价局面，不少功率半导体企业纷纷加快扩展企业。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收官。在这一组的最后两场小组赛中，阿根廷3-1战胜约旦，小组第一出线；阿尔及利亚3-3战平奥地利，双双携手晋级。至此，32强席位已经全部落定。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由珊珊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大家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3: 我是镇江交警戴成飞，提醒您车辆要按照规定的载客人数载客，超员载客是交通违法行为，即引发事故，驾驶严重超员的车辆从事非法营运，还可能涉嫌刑事犯罪。
4: 不在乎暑气蒸人，
5: 我们在篮球场挥汗如雨；
4: 不在意骄阳似火，
5: 我们在火锅店大快朵颐；
4: 不理会疾风骤雨，
6: 我们在屋檐下相偎相依；
4: 回到车里锁定我们，
5: 把所有洒脱快乐继续一路延伸。
7: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0: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1: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过车上那个带 A 字的按钮，它就是近年来几乎成为标配的自动启停功能。有人说它能省油 15%， 也有人说它是电瓶杀手。今天我们就来揭秘自动启停功能的真相，看看它到底是省油神器还是毁车元凶。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痛痒乐队《再见杰克》。

自动启停功能的工作原理其实很简单，当车辆短暂停车时，比如等红灯，那系统呢会自动关闭发动机，当松开刹车或者是踩下油门时，发动机又会立即重启。这个设计的初衷确实是为了省油，那么根据测试，在拥堵路段可以节省 8%到15% 的燃油，但很多车主一上车就习惯性的关闭这个功能，这又是为什么呢？主要争议集中在三个方面：电瓶寿命、启动机耐用性和驾驶体验。普通车辆启动机设计寿命约50000次，而带自动启停功能的启动机呢，要承受30到50万次的启动。电瓶也必须是专用的 AGM 或者是 EFB 的电池，价格也是普通电瓶的2到3倍。这就引出了第一个关键问题：频繁启停到底伤不伤车？

先来做个自测，您的自动启停系统是否出现了以下情况？第一种是停车时发动机不熄火，可能是电瓶电量不足；第二种是重启时抖动明显，可能是火花塞老化；第三种是功能完全失效，可能是传感器故障。如果遇到这些问题，建议要及时检查。其实现代车辆的自动启停系统已经相当智能，它会监测电瓶电量、发动机温度、空调需求等因素，只在合适的时候工作，比如冷车启动之后水温未达标时不会激活，电瓶电量低于 60% 时会暂停，开启储物模式时也会自动关闭，所以只要车辆保养得当，不必过分担心损伤问题。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继续跟大家来聊一聊自动启停的使用技巧。很多车主抱怨启停时的震动影响舒适性，其实可以通过两段式刹车来改善。即将停车时先重踩触发启停，再轻抬刹车减轻力度，这样发动机就不会立即重启。另一个技巧呢，是合理使用空调，当室外的温度过高或过低时，系统会优先保证空调运转。如果想强制启停工作，可以暂时调高或者调低温度设定，等启停激活后再调回到舒适的温度，这些小技巧都能够提升使用体验。

自动启停最省油的使用场景是红灯超过30秒的等待时间，但在以下情况建议手动关闭：拥堵路段频繁启停，需要快速起步的路口坡道停车涉水行驶等。另外，如果加装了非原厂电器设备，也可能干扰系统正常工作。那么说到电瓶养护，配备自动启停的车辆需要特别注意，避免长时间停放超过2周，否则电瓶容易亏电。尽量不要在熄火状态下使用电器，定期检查电瓶状态，一般3到5年就需要更换。刚才我们聊了自动启停的工作原理和使用技巧，在下半时段我们继续来探讨更多实用建议和常见误区。

0: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1: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已经是过了夏至啊，按理说是炎炎夏日的主场了，这六月都快结束了，为什么早晚还透着一股子凉气呢？老话说啊，六月不热早晚凉，那么今年的夏天到底是迟到了还是本来就热不起来呢？镇江市气象台的工作人员表示，这个六月不算特别热的原因，主要是目前中高纬冷空气比较活跃，同时副高势力偏弱导致的。但是目前镇江是处于梅雨季，空气湿度还是比较大的，虽然有的时段温度不高，但是体感不一定那么的干爽凉快，出梅之后还是会迎来阶段性的晴热高温天气。好的，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情况。全市今天是多云，偏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是31到32度，明天全市多云转晴，最低气温是22到23度，最高气温是32到33度。30号全市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是雷雨，最低气温是23到24度，最高气温是30到31度。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我们下个时段见。
0: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2: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3: 垃圾遍地扔，
2: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3: 饮料瓶子飘我家。
2: 南朝484，多少楼台
3: 都刻着到此一游。
2: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3: 我全摘走。
2: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3: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4: 谁说女司机不靠谱？如果你没看到驾驶座上的我，你永远无法知道。
5: This is how we do it。
6: 女司机也可以游刃有余，女司机也可以驾轻就熟，女司机也可以泰然自若。
4: 停车、入位、打卡、上班，自信一天由此开始。
7: Hola。
0: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本节目

0: 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我就可以看到了。很多人不知道自动启停系统的性能与机油品质密切相关，建议使用低粘度全合成机油，这样呢能减少重启时的发动机磨损，同时呢火花塞的状态也很关键，如果点火性能下降，会导致重启时间延长和抖动加剧。

关于自动启停最大的误区就是伤发动机。其实发动机磨损主要发生在冷启动时，而自动启停属于热启动，机油已经形成油膜，磨损微乎其微。那数据显示，配备自动启停的发动机在50万公里后，磨损程度与普通发动机没有明显差异。另一个常见问题就是，为什么有时候自动启停不工作？除了前面提到的条件限制外，还可能是因为方向盘转角过大，安全带未系，车门未关，蓄电池温度过高等等，这些都是系统设计的保护机制，不是故障。

0: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如果您想评估自动启停的实际节油效果，其实可以这样做测试：加满油之后，在相似路况下分别开启和关闭功能行驶100公里，再加油计算油耗差异。根据车主的实测，市区道路平均能省油 0.5 升到1升每100公里，那高速路段呢，则几乎没有效果。对于实在不喜欢这个功能的车主呢，其实可以考虑永久关闭，但需要注意的是，直接拔掉传感器可能会引发故障码。正确的做法呢，是通过 OBD 接口刷写程序，或者安装专用的启停关闭器。不过建议保留这项功能，毕竟节能减排是大势所趋。
1: 嘿，我的伙伴。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你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3: 新能源车也有类似的自动启停功能，但由于电机可以随时启动，平顺性要好得多。混动车型呢，更是将这项技术发挥到极致，发动机启停几乎无感。未来随着48伏的轻混系统的普及，传统燃油车的启停体验也会大幅改善。不过需要提醒大家，如果自动启停系统出现故障，不要简单的一关了之，可能是电瓶老化、充电系统问题，或者是其他故障的前兆，建议要及时到4S店检查，毕竟涉及到发动机控制，安全最重要。

那么随着48伏轻混和纯电车型的普及，传统启停技术呢也正升级为智能滑行启停，车速低于20千米每小时即可停机，那利用动能回收维持车载电器运转。总结一下，自动启停功能呢确实能省油，对于车辆的损害也在可控范围内，合理使用这个小功能每年能省下不少油钱，关键是要根据路况灵活控制，做好相关部件的保养，这样它就会成为得力的省油助手，而不是烦人的电瓶杀手。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2: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我是珊珊。你可以微信搜索公众号镇江交通广播，来实时收听收看或者回听回看我们的精彩节目。下面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
1: 万千气象，
2: 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其中午后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偏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31到32度，明天多云转阴，22到33度，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3到31度。现在请您准点对时。

大家好，我是江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 ，FM 88.8为你送上轻松与欢笑，一路好心情，享受下班的快乐时光。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镇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地点是工人文化宫 D 座3楼。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6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这一时段缓行主要集中在京二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东桥枢纽无锡枢纽附近，往上海方向的苏州收费站附近，京二长春高速往南京方向溧阳西路段，接下来沪蓉高速往上海方向常州收费站薛家横林枢纽附近，京522长台高速往常熟方向平望枢纽苏州北枢纽董邦路段，以及苏通大桥段往苏州方向南通开发区董邦枢纽附近往南通方向常熟开发区路段受到车流量的影响，车辆都在排队通行当中，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的车友们保持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一整点再见。
3: 刷新本时段新闻，全国暑运即将开始。民航方面，从目前的旅客预订情况来看，长线深度游和清凉避暑游成为今年暑期出行的两大主线，西北、东北等目的地热度持续攀升，机票预订量迎来大幅增长。气候凉爽的内蒙古大草原是暑期避暑的热门选择，平均气温22摄氏度的清凉体验让飞往海拉尔等地的机票预订量持续走高。今年暑期避暑游不再局限于传统热门城市，一批气候舒适生态优越的小众目的地正成为旅客避暑寻凉的新选择。缺暖儿大数据研究院研究员石科表示，截至目前，近一周预订7月至8月暑期出行的机票明显增长，环比上周增长65%。山西大同、贵州铜仁、西藏拉萨、内蒙古乌海、新疆和田的暑期机票预订增幅都达到50%以上。记者从国铁上海局了解到，昨天我国首条民营控股高铁杭台高铁累计客流突破1亿人次。杭台高铁是我国首批8个社会资本投资铁路示范项目之一。自2022年1月8号开通运营以来，杭台高铁每日途定跨线列车从初期的17.5对增至目前的35对，实现翻倍增长。节假日客流高峰动态调整，最高开至40.5对。开通以来，累计开行列车已经超过43100对，年客流量从2022年的700万人次增至2025年的3500万人次，年均增长率达到71%。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收官。在这一组的最后两场小组赛中，阿根廷3-1战胜约旦，小组第一出线；阿尔及利亚3-3战平奥地利，双双携手晋级。至此，32强席位已经全部落定。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由珊珊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大家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4: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5: 我是镇江交警戴成飞，提醒您车辆要按照规定的载客人数载客，超员载客是交通违法行为，即引发事故，驾驶严重超员的车辆从事非法营运，还可能涉嫌刑事犯罪。
6: 除了传统的读书看报，通过手机、pad、电脑、电视、阅读器，利用学习强国、微博、微信等客户端，看新闻、电子报刊、电子书，听广播、听有声书等，都是阅读。93.38%的镇江人有每天阅读的习惯，人均每天累计阅读时长为78分钟。
7: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8: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 大合唱。
7: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8: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7: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8: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7: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8: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9: 不在乎暑气蒸人，
10: 我们在篮球场挥汗如雨；
9: 不在意骄阳似火，
10: 我们在火锅店大快朵颐；
9: 不理会疾风骤雨，
11: 我们在屋檐下相偎相依；
9: 回到车里锁定我们，
10: 把所有洒脱快乐继续一路延伸。
4: FM 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2: 声音在空气中传播速度约为每秒340米。
13: 这里调频发射，借助网络却可以瞬间到达地球另一端，因此我们弹指之间无远弗届。在真空中一秒可绕地球7圈半，却也只能浮光掠影。
14: 这里
13: 扫描全球，发现热点，及时关注，因此我们看得更细，了解更多。现在音符牵手资讯重新定义周末生活方式，
14: 生活方式
13: 快乐加速度，
14: 聆听的快感，
13: 聆听的快感，
14: 聆听的快感。

0: 听见了吗？此时此刻，思维里的晨光正在被唤醒。
1: 你看见了吗？寒来暑往，故事里的岁月在心中回响。
0: 我的书本里，今天的微风也会开花，送你满眼的山花烂漫。
1: 我的文字里，夜晚的虫鸣奏起了交响，为你带来一夜的温柔吟唱。
0: 文化荣光，书香镇江。
2: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3: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4: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3: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4: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5: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3: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6: 我是镇江交警陈佳，安全带就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系，调整安全带长度，从肩部下拉至髋部，同时扣好安全锁，守护驾乘安全。
7: 谁说女司机不靠谱？如果你没看到驾驶座上的我，你永远无法知道。
8: This is how we do it。
9: 女司机也可以游刃有余，女司机也可以驾轻就熟，女司机也可以泰然自若。
7: 停车、入位、打卡、上班，自信一天由此开始。
10: Hola。
11: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2: 街道巷尾，车头接车尾，期待绿灯跳跃。在城市生活，或许我们习惯等待。但是你是否会留心车内的另一个世界？这里不用排队，不会塞车，加速度行驶，你可以掌握未来。小小的世界，大大的车厢，快乐加速度，聆听的快感。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迷咕发布首届 AI 看世界杯，6月12号至7月20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0: 已经是过了夏至啊，按理说是炎炎夏日的主场了，这六月都快结束了，为什么早晚还透着一股子凉气呢？老话说啊，六月不热早晚凉，那么今年的夏天到底是迟到了还是本来就热不起来呢？镇江市气象台的工作人员表示，这个六月不算特别热的原因，主要是目前中高纬冷空气比较活跃，同时副高势力偏弱导致的。但是目前镇江是处于梅雨季，空气湿度还是比较大的，虽然有的时段温度不高，但是体感不一定那么的干爽凉快，出梅之后还是会迎来阶段性的晴热高温天气。好的，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情况。全市今天是多云，偏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是31到32度，明天全市多云转晴，最低气温是22到23度，最高气温是32到33度。30号全市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是雷雨，最低气温是23到24度，最高气温是30到31度。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我们下个时段见。
1: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2: 这里是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我是来自中山西路幼儿园的小小交通安全员朱芷叶。
3: 我是周明君。
4: 我是周母亲。坐汽车私家车时要注意以下几点：
5: 小朋友要坐后座，系好安全带，开车门之前要先看看有没有人经过，这样才不会撞到行人。
6: 交通安全提示由文广语言艺术基地诚意出品。
7: 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这里危险。
8: 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
7: 这里有广播电视设施，万一引起事故，会造成大家看不到电视，听不到广播，我们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不能随便在周围玩耍。
8: 知道了，爸爸。
7: 广播电视设施有发射天线、电缆、馈线、塔围等，这些设施很重要，受国家法律保护。保护广电设施，人人有责。
9: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10: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9: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10: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9: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10: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9: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10: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9: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10: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9: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0: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9: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11: 我是镇江交警陈佳，安全带就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系，调整安全带长度，从肩部下拉至髋部，同时扣好安全锁，守护驾乘安全。
1: 三分之一意识，三分之一牛奶，三分之一奶泡，构成一份完美的调和。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停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
6: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2: 声音在空气中传播速度约为每秒340米。
6: 这里调频发射，借助网络却可以瞬间到达地球另一端。因此，我们弹指之间，无远弗届。在真空中，一秒可绕地球7圈半，却也只能浮光掠影。这里扫描全球，发现热点，及时关注。因此，我们。

0: 看得更细，了解更多。现在音符牵手资讯重新定义周末生活方式，
1: 生活方式
0: 快乐加速度，
1: 聆听的快感，
0: 聆听的快感，
1: 聆听的快感。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消费贷款享天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号，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天息。详询镇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 智能豪华满级体验，全新奔驰纯电 GLC 现车已到店，全新标志性外观一目奔驰，详询观塘桥镇江鹏龙星辉奔驰83990000。
2: 我是镇江交警季杰，近期我们正在开展酒醉驾违法整治，希望驾驶员朋友出行时切记做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时刻牢记安全第一。
0: 腹有诗书气自华，好看的皮囊从来都不缺少，青春韶华已经人间绝美，有趣的灵魂才是万里挑一，经得起考量的美方能长久。让阅读成为习惯，让我们在书海相会，遇见一花一叶，遇见大千世界，文化荣光，书香镇江。
3: 长江江豚栖息地，过去江面上经常看见成群的江豚，如今非法捕捞船只螺旋桨，水污染严重威胁到江豚的生存。
4: 老王赏一点。
3: 1991年，江豚有2700多头，现在只有1000多头。保护微笑天使江豚，让我们的子孙还能见到它。
5: 这里是FM 88.8镇江交通广播，我是来自中山西路幼儿园的小小交通安全员孙逸徐。
6: 我是朱一飞。
5: 当你横穿马路时，横过马路前要注意左右来往车辆，先向左看再向右看，
6: 看清没有哪车它可以横过马路。
7: 交通安全提示由文广语言艺术基地诚意出品。
0: 一首浅声吟唱的歌，有如织锦在倾诉衷肠；一首婉转呢喃的曲，好似情人在絮絮低语。再回首之前的相聚和离别，快乐与忧伤，是人生的跑调，也是另一番小情调。

0: FM 八十八点八，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 街道巷尾，车头接车尾，期待绿灯跳跃。在城市生活，或许我们习惯等待，但是你是否会留心车内的另一个世界？这里不用排队，不会塞车，加速度行驶，你可以掌握未来。小小的世界，大大的车厢，快乐加速度，聆听的快感。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大家好，我是小米，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让我们带着平安意识上路，载着美好感觉回家。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中国工商银行镇江分行提醒您整点对时，即日起至12月31号，制造业小微企业看过来，工商银行制造易贷是基于企业经营数据的线上普惠信用贷，申请便捷，线上提款额度最高500万，期限最长1年，按月结息，到期还本，还享普惠优惠利率，详情可咨询工行镇江分行各营业网点。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6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送达高速路况。截至目前，环境主要集中在京二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东桥枢纽附近，京武长山高速往南京方向东庐山服务区附近，京二沪蓉高速往上海方向横林枢纽至青龙之间，京二长泰高速往常熟方向董邦路段，以及苏通纳桥段往苏州方向常熟开发区至董邦枢纽之间，车流量大，车辆都在缓行当中，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行，谨慎驾驶。目前的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3: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
4: 梦。梦见你，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5: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3: 禾下乘凉梦，仓满无饥荒，
5: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6: 喜欢这样的日子，有楼下饭馆的美食，有睡在街角的猫咪，有香香甜甜的哈密瓜，还有广播里亲切的声音，每一天都在微笑，喜欢生活，生活也会喜欢你。爱听广播的人，运气不会太坏哦。
7: FM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8: 声音在空气中传播速度约为每秒340米。
9: 这里调频发射，借助网络却可以瞬间到达地球另一端，因此我们弹指之间无远弗届。在真空中一秒可绕地球7圈半，却也只能浮光掠影。
10: 这里
9: 扫描全球，发现热点，及时关注，因此我们看得更细，了解更多。现在音符牵手资讯重新定义周末生活方式，快乐加速度，
11: 聆听的快感。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消费贷款享天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号，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天息。详询镇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2: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声音在空气中传播速度约为每秒340米，这里调频发射，借助网络却可以瞬间到达地球另一端，因此我们弹指之间无远弗届。在真空中一秒可绕地球7圈半，却也只能浮光掠影。这里扫描全球，发现热点，及时关注，因此我们看得更细，了解更多。现在音符牵手资讯重新定义周末生活方式，快乐加速度，聆听的快感。

否沉闷曾被困吗？无能力突破吗？顷刻之间不懂招架，怀疑着落到吗？只能无惧地去破关，难难万万便没时间。说苦衷太过可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1: 流行纪念册。
2: 泛黄的磁带，
3: 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
2: 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4: 嗨，收音机前正在赶路发呆或者是享受独处的朋友们，各位好，欢迎锁定流行纪念册，我是喜乐。这些年呢，有各类的综艺选秀还有音乐类的竞技节目为我们带来了很多优秀的歌曲，让不少老歌又回到了我们的视线之中。那爱如潮水就是其中经久不衰的一首。我记得在上初中高中的时候就已经听过这一首歌了，最初听到的时候是刘德华的翻唱，那现在呢再来听一听原唱的时候依然很经典。其实爱在每一个时代都是不过时的，尤其是爱的表达的方式。当爱如潮水一样的向你涌来的时候，你是否能够做好心理准备呢？我们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张

真的感觉情歌王子张信哲的声音是难以复制的，那是因为他的声音的爆发力极强，而且呢，不是一般的选秀歌手可以模仿的。正是这样的一个演唱技巧，所以让人觉得这首歌非常的适合他。而好的歌手呢，总是能够得到大众的认可和充分的肯定。为爱努力的奋斗的年轻人勇往直前，不怕困难有多大，只要能够找对方法，就能够应对我们眼前的难题。在乐坛当中呢，虽然有很多传世经典很难被超越，但是呢，也无法阻挡后起之秀通过翻唱的形式来向经典致敬啊。所以呢，多数的翻唱只能够达到合格的标准，但即便如此呢，意义依然重大。那经典的老歌通过当时的歌手的演唱而普及到年轻一代的群体当中，完成了经典的传宗接代，而且呢，部分的老歌新唱呢，还能够从形式上赋予经典作品新鲜刺激的体验，让它更加符合我们现代审美的趣味。说到这儿呢，就怎么能少得了这一首来自鹿晗的《甜蜜蜜》。

0: 当黎君口中的甜蜜蜜历经多年之后依然会觉得甜蜜迷人。这首歌呢是来自鹿晗的翻唱版本，他用呢喃的方式拉开了这一首歌的序幕，清澈干净的声线在悠然的旋律当中穿梭，就好像恋人之间耳畔的情话啊。当然我更喜欢的是，或者说更加让人意外的是，歌曲当中出现了一段月亮代表我的心的提琴独奏。所以比起前辈 们成熟老道的声音，那少年本色的演唱会分外的让人更加觉得纯粹和真实。那前几年呢，都经常关注一个节目叫《我是歌手》，想必大家也都有看过一点片段啊。然后当中就有一个女孩翻开她的微博之后，她的微博内容就写得像隔壁班的同学，就有一种邻家女孩的感觉。但是其实大家早就已经听过她的声音了，并且深深的记住了那些熟悉的旋律，比如说《身骑白马》《失落沙洲》。
1: 没错，他就是那个你原来叫不出名字的徐佳莹。接下来听到他的这一首老歌新唱，来自徐佳莹的《潇洒走一回》。

如果不是那一场比赛，那或许徐佳莹只是某一家医院的小护士。努力工作的话，慢慢的晋升为护士长，或者又像是你我这样千千万万普通的小女孩一样，在合适的年龄找到一个合适的结婚对象，投入到繁琐又平淡的日常生活当中去。徐佳莹曾经说，她人生的理想是开一家炸鸡排店。所以如果没有那一场比赛，可能她的音乐才华就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慢慢的消失了。那面对叶倩文无法逾越的原唱潇洒走一回，徐佳莹翻唱的版本呢，是重新改制的。这首歌被改造成了电气化舞曲，演唱的方式的特质呢，也是典型的徐佳莹式的内敛和细腻。古典和流行的碰撞让人耳目一新，尤其是其中那一句叫"我拿青春赌明天"，有多少人，尤其是妈妈辈的，在年轻的时候把这一句当做自己的人生格言。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听到徐

从失落沙洲开始认识到徐佳莹，当然身边有很多人都非常喜欢她，喜欢她干净的声音，舒服的腔调，但是她总是会被大家遗忘，可能是因为她的性格啊，又或者是没有其他的明星那么惊艳的长相。但是老歌新唱也是需要勇气的，尤其是现在听到的这首《女人花》，大家听到她的名字总是会想到梅艳芳低沉的声音。那这首重新编曲的《女人花》呢，其实从旋律上来说也没有很大的改动，但是呢，就是这种轻描淡写，然后略带了一些沉重的演唱方式，副歌最后向上了一个八度的高潮，和声呢也是加入到了一个比较大的改动之后，再听它的时候，你会觉得又好听，而且又能听到梅艳芳的影子啊，这就是它的神奇之处啊！不用去对比谁唱的好，就是听到的时候觉得音乐带给我们力量，带给我们思考，这就是一个好的作品了。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到那些好听的翻唱，来自张靓颖的这一首《有多少爱可以重来》。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

大家好，我是郭伟，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忙碌了一天，好好放松自己，让我们享受一份安心和温暖。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六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继续来看到缓行方面，近日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无锡枢纽至无锡东之间，苏通大桥段往苏州方向董邦枢纽附近，江阴大桥段往北京方向的上桥口位置车流量大，车辆在缓行当中，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行，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2: 给我拿个纸巾。
3: 好。
2: 还多拿点，多拿点。
3: 行。
4: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2: 多拿点，多拿点，
3: 再来一张。
5: 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2: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6: 树倒喽。
4: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7: 在自家的车位上停好车，在熄火的一瞬间，周遭的环境变得莫名安静，只有收音机里的旋律听起来更加清晰。放下座椅，舒缓一下紧张的肩膀，听会儿广播再上楼。你对自己说，这一刻你只属于自己。
8: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9: 《流行纪念册》。
10: 泛黄的磁带，
11: 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
10: 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7: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流行纪念册，我是喜乐。时光匆匆啊，那岁月呢一直在静静地向前流淌着。生命当中有一些人来了，有一些人走了，有多少人可以陪伴着自己一直走下去呢？不必去追寻答案，唯有珍惜我们眼前的时刻，珍惜这些有身边的人相伴的日子。接下来我们分享到这一首来自郑少秋莫文蔚的《世间始终你好》。

镇江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齐秦，欢迎大家收听一小潮的流行纪念册，我们一起品味老歌，感动生活。

郑少秋和莫文蔚搭配的效果几乎是还原了罗文和珍妮的合唱。这首83版的《射雕英雄传》的主题曲呢，最终成功在电影《美人鱼》当中获得了新生。在保持经典音色的同时，兼顾了现代化的形式，就能够将上个世纪的优质歌曲移植到当下。老歌新唱是情怀的产物，所以呢，请来郑少秋和莫文蔚这两位兼具硬实力和岁月感的明星去演唱。那由于对歌曲有深刻到位的认知，所以在演唱的时候呢，就能够准确地把握住那一股闯荡江湖的感觉。当然这一首歌曲呢，最终的落脚点是情爱，那男女对唱就将这一股情愫表达得强烈而潇洒了。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到好听的歌曲，这一首来自欧豪的《放心去飞》。

小虎队就是青春的标签，那欧豪、杨洋以及胡夏三位年轻的偶像临时的组队，就很好的继承了前辈的标签，稚嫩清脆的特质跟当年的小虎队别无二致啊，形式上达到了复刻，演唱上呢也基本的还原了经典。这首歌当中呢，前辈们完美的同步还有和声是无人能及的，那后生们呢更多的就是在展示自我的魅力，而且我觉得这首歌在现在的这个月份特别的合适，我说这个月就是毕业季嘛，所以青春就是无敌的，然后年轻的声音年轻的歌曲总是会带给我们很多的力量，好像人生的很多的时刻都要靠青春的那些影子去支撑着我们继续走下去哈，所以音乐对于人类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虽然说不能吃不能穿，但是却可以让我们瞬间进入到某种气氛当中，某种程度上可以来说，我们听过的歌将会变成我们性格的一部分，陪伴每一个往后的时光，那些你与华语乐坛初次相遇的瞬间还历历在目吗？接下来这首真的是一首老歌了，来自林依轮的《爱情鸟》。

这是一首轻松的都市情歌，也是给林依轮树立了快乐大方的音乐形象。爱情鸟最火的时候，在全国无数的恋爱男女当中口中传唱，甚至后来有人在街上遇到他，直接就喊爱情鸟来了。当然对于我们90后来说， 可能这首歌出现的时候大家还在上幼儿园吧，但是确实每一个人都会唱啊，而且那个年代就是很流行喇叭牛仔裤花衬衫还有三七分的发型。那现在的年轻人可能觉得时代是一个轮回，时尚是一个轮回，你就会觉得说现在这样穿的话也会觉得蛮潮流的啊。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到这一首，也依然会 勾起我们很多的青春记忆的歌曲，来自李圣杰的《痴心绝对》。

看到痴心绝对的第一句歌词，用一杯拿铁将你灌醉，然后发行公司当时所有的人看到这个歌词的时候都笑得前俯后仰，说咖啡只会让人睡不着觉，怎么可能灌醉别人呢？但是呢，那个时候的李圣杰和蔡伯南一个17岁一个13岁啊，两个人都是未成年，都只能将所有的思绪转移到咖啡里面。那这一份朦胧呢，在李圣杰的声音里面也是被呈现的淋漓尽致又不失自然的。 也是让他再次的会在歌曲当中想到那个无缘相见的女孩，绝对的痴心被演绎出动人心肠的凄婉和美感。那好听的旋律呢，到这里咱们也要告一段落了。感谢大家今天的陪伴，这里是流行纪念册，我是喜乐。我们下一期节目锁定同一频率，我们同一时间继续用老歌温暖相遇。

0: 腹有诗书气自华，好看的皮囊从来都不缺少，青春韶华已经人间绝美，有趣的灵魂才是万里挑一，经得起考量的美方能长久。让阅读成为习惯，让我们在书海相会，遇见一花一叶，遇见大千世界，文化荣光，书香镇江。不在乎暑气蒸人，
1: 我们在篮球场挥汗如雨；
0: 不在意骄阳似火，
1: 我们在火锅店大快朵颐；
0: 不理会疾风骤雨，
2: 我们在屋檐下相偎相依。
0: 回到车里，锁定我们，
1: 把所有洒脱快乐继续一路延伸。
3: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4: 放学啦！
0: 渴望飞翔，
5: 追逐梦想，
4: 恰同学少年，不负年少时光。
0: 红领巾映衬明媚校园，
6: 这里是浙江红领巾广播台，
5: 好声音记录金色少年。浙江红领巾广播台，
0: 浙江红领巾广播台由浙江市文明办、浙江市教育局和浙江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
5: 引领成长，共创未来。
7: 这里是浙江

0: 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好了，现在我们的节目就要开始了。
1: 妈妈常说，美德是藏在生活里的星星。
2: 那我来当小主播，把星星穿成故事。
0: 中华美德我来讲，看新时代少年如何续写美德篇章。
3: 中华美德我来讲。大家好，我是中山路小学5年级5班的周乐晨。最近我读了朱元璋节俭的故事，心里深受触动，也明白了勤劳节俭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值得我们每个人好好学习。朱元璋是明朝的开国皇帝，他虽然身居高位，却一直保持着勤劳节俭的好习惯。他从小家境贫寒，吃过了很多苦，当了皇帝后依旧从不铺张浪费。他的饭菜十分简单，大多都是粗茶淡饭，不追求山珍海味。他穿的衣服就算穿破了也不舍得扔掉，总是让工人缝补好继续穿。不仅如此，朱元璋还十分勤劳，每天勤于政事，从不偷懒懈怠，一心为百姓着想。他还下令反对铺张浪费，号召大家都养成节俭的好习惯，让百姓过上安稳的日子。读完这个故事，我不由得脸红了。想想自己平时的做法，和朱元璋爷爷比起来，真是太惭愧了。吃饭的时候，我总会不小心掉很多米粒，有时候不爱吃的菜还会偷偷倒掉。写作业的时候总是磨磨蹭蹭，不够勤劳，常常要爸爸妈妈督促。用过的本子还没写完，就吵着要买新的。铅笔用到一半就随手乱扔，一点儿都不懂得珍惜。朱元璋身为皇帝都能做到勤劳节俭，我们作为新时代的小学生更应该传承这份美德。节俭并不是小气，而是珍惜每一粒粮食、每一张纸、每一度电，不浪费身边的每一样东西。勤劳就是要自己的事情自己做，认真学习，积极帮爸爸妈妈做家务，不偷懒，不娇气。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产，它就像一盏灯，照亮我们成长的道路。今后我一定要改掉浪费的坏习惯，做一个勤劳节俭的好孩子，把这份传统美德传承下去，让勤俭节约的好习惯伴随自己一生。
0: 欢迎您继续留在红领巾广播台，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静静姐姐。动物园里科普绘本当中有一种特别神奇的小动物，它有着长长的舌头、鼓鼓的眼睛，身体还可以变出各种各样的颜色，一会儿变成绿色，一会儿变成棕色，简直就像一个小小的魔术师。它就是大名鼎鼎的变色龙。大家肯定都很好奇，为什么变色龙可以随意地改变身体的颜色呢？是为了好玩，还是藏着什么小秘密呢？同学们，你们知道答案吗？
4: 因为为了躲避他们的天敌，
5: 为了抵抗天敌不被其他猎食动物吃掉，所以他们可以变色，隐匿在环境中。
6: 因为变色龙在感知到危险之后，它就会变出这种保护色，与环境融为一体。
7: 它可以通过变色来逃离危险。
8: 为什么？
9: 小朋友，为什么时间开始了？为什么？
10: 告诉我吧。
0: 为什么变色龙可以随意的改变身体颜色呢？今天我们就来揭晓答案。变色龙变色可不是为了变魔术好玩，而是藏着超实用的生存本领呢。变色龙的皮肤里藏着很多的色素细胞，就像是带着五颜六色的颜料。它可以根据周围环境自由地调动这些细胞，让身体颜色和树叶、树皮一模一样，完美的

0: 隐藏自己，既能够躲开天敌的追捕，又能够悄悄靠近小虫子，出其不意地捕捉食物。而且变色龙变色不只是为了隐藏，还可以表达心情。害怕生气的时候，它就会变成鲜艳的颜色，警告别的动物别靠近我。心情平静的时候，颜色呢就会变得淡淡的。另外呀，温度和光线的变化也可以让它改变颜色，帮着自己调节体温。听起来是不是特别神奇呀？它变色的速度特别快，短短几秒钟就可以换好衣服，是大自然里最神奇的伪装大师了。变色龙靠着这项独特本领，在大自然里顺利生存。其实呀，每一种小动物都有自己的生存智慧，等待着我们去探索发现。好了，今天我们又学到了一个新的知识，赶紧去和小伙伴们一起分享吧。欢迎你继续留在红领巾广播台，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静静姐姐。同学们，你们观察过夜晚的景色吗？试想一下，当夜幕降临，天空挂上星星，水面归于平静，坐在小船上看夜晚的景色，又会是怎样的一番画面呢？没有璀璨的灯光，没有喧闹的人群，只有夜色、河水和点点微光，简简单单的景物却藏着治愈人心的美。清代诗人查慎行就把自己在船上看到的夜景写成了一首短小的古诗。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首诗，去感受夜晚水乡的独特景致吧。
1: 大家好，我是红旗小学四年级四班的孙庆熙。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古诗是《舟夜书所见》。《舟夜书所见》，清·查慎行。月黑见渔灯，孤光一点萤。微微风簇浪，散作满河星。读完这首古诗，我仿佛看见了安静又美丽的夜晚。诗人观察得十分仔细，短短20个字就写出了夜晚河面的美景。这首诗画面唯美，简单好懂，读起来特别有画面感。我非常喜欢这首古诗。
0: 好的，感谢孙静熙的分享。接下来让我们一起与诗词共成长。舟夜书所见，这首诗虽然只有20个字，没有华丽的词藻，却把夜晚船上的景色显得活灵活现，就像是一幅精致的夜景画。我们先来读懂这首诗的题目。舟就是小船，夜夜晚，书所见就是写下自己看到的景象，所以题目的意思是在夜晚的小船上写下自己看到的景色。第一句，月黑见渔灯。诗人开篇就告诉我们当时的景色，这是一个没有月亮的夜晚，天空黑漆漆的，周围一片寂静，什么都看不清。就在这样的夜色里，远处河面上传来一盏渔船上的灯火，格外显眼。没有月光的夜晚，天地间都是昏暗的，这一盏灯火就成了夜色里唯一的光亮，一下子就抓住了我们的目光。第二句，孤光一点萤。诗人把这盏孤灯比作一只小小的萤火虫。孤光，孤零零的光亮，微弱的灯光在黑暗中闪烁，就像是黑夜里面飞着的萤火虫，光芒小小的，柔柔的，不耀眼却格外温柔。这个比喻特别生动，让我们一下子就可以想象出灯光微弱又可爱的样子，也写出了夜晚河面的安静与清幽。后两句，微微风簇浪，散作满河星。 这也是全诗最精彩的部分了。一阵微风吹过河面，吹起了一层层细细的水波。原本聚集在一起的鱼灯灯光，倒映在水面上，被波浪打散，瞬间成了满河的星光。灯光随着水波轻轻晃动，一闪一闪的，就像是天上的星星掉进了河里，铺满了整个水面。原本昏暗的河面一下子就变得璀璨又梦幻。这首诗虽然短小，却从静到动，把夜晚河面的景色显得特别有画面感。从漆黑夜里的一点渔火，到微风吹过，灯光化作满河的繁星，简单的景物在诗人笔下变得格外美好。诗人用心观察身边的细微景色，才可以把平凡的夜晚写得如此动人。生活中处处都是美景，无论是白天的花草树木，还是夜晚的灯光星光，只要我们用心观察，用心感受，就可以发现身边的小美好。接下来就让我们伴随着音乐，一起把这首诗给唱出来吧。

0: 他是叱咤风云的政治家，是发明创造的科学家，是妙笔生花的文学家。探寻名人成长足迹，学习名人先进事迹，红领巾广播台中外名人故事现在开讲。
1: 华夏千年历史，英雄风骨长存，无数仁人志士坚守气节，宁死不屈，用生命守护国家大义，不忘初心，坚守忠诚。南宋英雄文天祥面对强敌的威逼利诱，绝不投降背叛国家，宁肯牺牲生命，也要坚守民族骨气，留下千古正气。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关于他的故事，宁死不屈的文天祥。文天祥一生忠心爱国，守护南宋山河。敌军大举入侵，国家危难之际，他挺身而出，带领军队奋力抵抗，保卫百姓与国土。战争残酷艰难，兵力不足，粮草短缺，他依然顽强作战，绝不退缩。不幸战败被俘之后，敌人十分敬佩他的才华和骨气，想用高官厚禄劝他投降，许诺他荣华富贵，大权高位，只要归顺朝廷，就可以享受一生的安稳奢华生活。面对巨大诱惑，文天祥毫不动摇，他心中只有家国，绝不背叛祖国，背叛百姓。凶狠的敌人见利诱没用，就用严刑拷打，残酷折磨，逼迫他屈服，囚禁在阴暗潮湿牢房，受尽苦难折磨。漫长牢狱岁月，他饱受折磨，身体虚弱痛苦，却始终挺直脊梁，坚守气节。不管如何威逼恐吓，不管如何高官诱惑，他都坚定拒绝，绝不低头妥协。他写下千古名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表明自己甘愿为国捐躯，坚守忠心正气。他不愿苟且偷生，不愿背弃家国，以赤诚忠心面对生死，以浩然正气面对磨难。最终文天祥慷慨就义，用生命守护民族尊严，用一生诠释爱国气节。他不畏强权，不贪富贵，忠诚爱国，坚守初心，成为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敬仰的英雄榜样。家国在心，气节长存，风骨不朽。同学们，文天祥宁死不屈，坚守爱国气节，不贪荣华，不负家国。我们要心怀家国，正直勇敢，做有骨气有担当的好少年。今天最后一首歌曲《少年中国》分享给大家，引领成长，共创未来。感谢收音机前的小耳朵收听这一期的红领巾广播台的节目，我是静静姐姐，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0: 中国工商银行镇江分行提醒您整点对时，消费贷款享天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号，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镇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6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目前苏南地区的缓行是在G2京沪高速无锡段往上海方向的无锡枢纽附近，受到之前的事故影响，车辆通行的比较缓慢，请经过的车友们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其余苏南往内各条高速通行情况良好，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3: 在自家的车位上停好车，在熄火的一瞬间，周遭的环境变得莫名安静，只有收音机里的旋律听起来更加清晰。放下座椅，舒缓一下紧张的肩膀，听会儿广播再上楼。你对自己说，这一刻你只属于自己。
4: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睡着睡着半夜就突然醒了，甚至早醒次数多了，会发现每次醒的时间好像都差不多？这可能不是简单的失眠问题。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多位专家观点，帮您分析背后的原因，并教你如何调整睡眠。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1: 小诊室，大医生，普及科学健康知识，传递前沿医疗资讯，搭建医患沟通桥梁。治病找医生，健康靠自己。空中门诊，一路有爱，暖心相伴。
0: 关注精彩生活，享受健康人生。各位好，我是卓伟，欢迎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当然也是会邀请到镇江多家医院非常专业的各科专家医师做客节目当中，为大家答疑解惑，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今天啊，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疾控中心基本公共卫生技术指导办公室的陈春念副主任医师啊。陈主任您好。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
0: 好，先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健康问诊台。
6: 身体不是别硬扛，健康疑问不用慌，您关心的每一个健康问题都能在这里找到专业答案。打开电波连接健康，健康问诊台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
0: 有一位听众赵女士反映说啊，自己的母亲是68岁了哈，有高血压和糖尿病史。然后呢，赵女士啊就让自己的母亲经常可以到家附近的这个社区卫生机构来检查检查。但是呢，母亲却表示说啊，这些服务我不需要啊，说我平时这个血压、血糖控制得好好的，哎，什么症状都没有，表示啊自己有感觉，不需要吃药哈。赵女士觉得非常的困扰啊，这个您怎么看？
5: 很多的这个慢病患者呢，他就过去查出来血压高、血糖高了以后，他可能会第一时间就会觉得啊，可能不是什么大不了的问题，也许是一过性的呀，然后就会抱着一些侥幸心理吧。然后后续呢，血压、血糖他也觉得 就可能自己没有什么感觉呀，所以他就觉得不用吃药也不用管他。
0: 嗯，
5: 那其实呢单次的血压血量确实不能他确定他是高血压糖尿病。
0: 嗯，
5: 如果他多次测量都发现哎血压血糖都是高的，那这个时候呢就一定要重视起来，你就不能再仅靠着自己的感觉了，就要听从医生的建议。
0: 嗯，
5: 那因为其实有几个字啊叫沉默的杀手，这个就指的是很多高血压高血糖的这个他是在没有任何感觉下就对自己的身体造成了危害。那我们的血压血糖呢，我们一般来说如果确诊了高血压糖尿病，我们是需要终身进行定期监测的。
0: 嗯，
5: 血压最好是动态持续的监测，血糖呢包括空腹血糖啊还有糖化血红蛋白啊这些监测。
0: 嗯，
5: 以及还要监测血脂相关的，这些都是有必要的，还有并发症什么的。
0: 嗯，
5: 而有些高血压患者呢他觉得自己血压血糖已经正常了，哎，他觉得我已经好了他就停药了。
0: 嗯，
5: 但是其实停药也是非常危险的，他的血压可能很快就会再高起来，甚至还会比过去更高。
0: 嗯，
5: 然后控制起来呢也可能更难一点，而且血压的高低呢与症状的轻重并没有非常直接的关系。大部分高血压患者呢他可能耐受了他就没有什么症状了。
0: 嗯，
5: 即使超过了，有的甚至超过180他可能都没感觉。
0: 哦，
5: 所以就是比较他适应了。还有一些血糖异常糖尿病早期那患者呢他其实没有典型的一些症状。
0: 嗯，
5: 空腹血糖都超过11.1了他也没有任何的感觉。有些病人血糖低于3.9就是很低了，低血糖，但他又没有明显的低血糖症状。
0: 哦，
5: 所以自我感觉好不代表血糖就控制得好，就不能靠盲目的靠自己的感觉来判断自己的这个血压血糖的高低啊或者这个严重程度。这个持续的，如果说你不知道然后他又是持续的这种高血压高血糖的这种状况呢，他会不知不觉就损害全身的大中小动脉，就是对全身的器官都有损伤。导致一些心肌梗死啊，就是这些并发症可能我们现在都已经耳濡目染，就是经常能见到了这些后果。
0: 很多人是到并发症了去看了，然后才知道原来自己已经有很多年的高血压啊糖尿病啊，是吧。
5: 所以我们到发现到并发症那一步的话其实已经非常影响生活质量了，甚至会危及生命。所以我们应该是在早一点确诊早一点发现然后及时的正规的治疗。另外啊就是按时，有的人啊他按时吃药呢他就觉得哎我就好了我也不用管他了，我反正每天几顿药都在正常吃。
0: 他也不监测了。
5: 对，那其实这个时候呢也有点危险，因为其实我们的血压血糖它是波动的，它可能受季节呀情绪啊这些都会反应，所以
0: 都有影响。
5: 对，有影响。那一般我们觉得就是定期测如果觉得控制得很平稳，那么每周呢至少要测一天啊。如果不平稳那每周至少要测3天以上。那血压呢一般早晚测，然后血糖呢就是测空腹啊餐后这样子测，每周至少一天。
0: 是的，所以对于自己的这个血压血糖包括一些有其他基础病的一些老年人群可能也更加要关注他的一个动态监测的情况啊。那我们刚刚说的这个赵女士的母亲啊，她表示说虽然说这个社区医疗卫生机构离自己家也很近啊，其实很方便对吧，她就平时遛弯的时候就可以去看一看了，监测一下了。
5: 对，
0: 但是她觉得呢不太愿意去的原因呢，她觉得这个大医院相对而言哈，可能这个技术水平更高一些啊，药也会更好一些啊，这个您怎么看？
5: 对，这确实也是很多老百姓的一种感受。那其实现在呢药品都是集采啊，我们的社区就是大医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他们都有共同的这个采购目录，他们可能药品都 都有共同的药品，很有可以
7: 说统一的渠道是吧？
5: 对，可以说是高血压、糖尿病这种常见病的药啊，其实很多都是一样的。当然有可能有极少数的特殊的一些药品可能不太一样。当然了，你可以先试试，就是到社区，因为社区医院啊，就山中卫生院啊，它是不用像大医院那么就诊流程那么
7: 复杂，人也不多是吧？
5: 对，所以你可以先去这些机构。先去开药，就是用常见的就是可及的这些药先试试看，如果你的血压吃了这些药就很好的控制了，那你就完全不需要用一些特殊的药了。所以而且我们的社区医院呢，它也都是按照这个防治指南进行科学的用药，我们的医生也是非常专业的，而且他们对这个常见病啊有更丰富的经验，因为他们以下我举个例子啊，一个机构可能在他那边长期开药的高血压患者就有几千个，糖尿病患者也上千个，就是他们也会就对不同类型的这些患者呢也有很多的经验，他们也足够了解老年人的生活习惯。
7: 对对对对
5: 啊，而且呢他们也会定期的邀请专家来他们社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坐诊。这样子呢，其实我们老百姓啊在他社区医院的这个家门口也能享受到专家的服务，
7: 其实也是很方便的是吧？
5: 是的。
7: 另外啊，就是有的时候可能有一些患者他觉得，哎，我用的这个药啊，这个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啊或者说乡镇卫生院都没有，哎，所以那就不用去了。甚至于有些人觉得说我在药店啊买点这个药吃，有的时候可能哎还更加省钱呢。
5: 对，就是关于这个用药啊，确实有很多他们有很多的说法，有很多误区。比如说他说有的说，哎，我有个病友他说哪个药比较好，或者有个药店他在主推哪个药，听说特别的神奇，
7: 什么偏方啊什么的。
5: 对对，然后还甚至现在不是流行这个社交媒体微信啊抖音啊都会有各种各样的推送，各种各样的偏方啊说法呀，用这些其实这些做法呢都是盲目性的。就是我们还是要社区医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啊，我们乡镇卫生院，它除了说是把药你去那边开药以外，它其实还有其他的服务。首先呢，它就是医生是专业的，他可以告诉你就是应该怎么做，然后也不只是开药的这么简单，他可以给你提供一些其他的服务，比如说是像我们的随时给你告诉你一些糖尿病高血压的一些知识啦，还有告诉你怎么调整你的生活方式啦，你有什么生活上的用药上的疑问你都可以问他，然后他可以告诉你正确的是怎么做。还有可以免费的提供这个血压血糖的检测，每年四次。还可以对你的身体的每年进行一个初的检查，看初筛查一些大的并发症有没有发生过。然后其实我们的社区医院呢，以现在集采的药也非常的便宜了，就是大家都有个感受啊，就是很便宜了。
7: 是
5: 那其实它也覆盖了大部分的医保用药，所以我们患者其实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也可以用更低的价格获得更优质的药品，还附带我刚才说的那些免费的健康服务。
7: 还是真的就是非常划算的，也是非常便民的是吧？
5: 是的。
7: 老年人的这个健康管理啊已经是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重要内容之一了哈，可以帮助更多的老年朋友能够尽早的发现健康风险因素啊，早期发现一些疾病并且进行针对性的治疗。那么像刚刚这个陈主任提到的啊，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啊乡镇卫生院啊都有在开展一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项目啊，也是为这些老年朋友可以提供更多的健康服务。那么如果说您想要了解具体的详细的内容的话，请大家来关注今天的节目，稍后我们也是会详细来和大家来进行一个介绍啊。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疾控中心基本公共卫生技术指导办公室的陈春念副主任医师。好了，老年朋友哈，特别是这个退休的老年人，到哪里体检呢？
5: 其实我们的老年人健康管理啊，它就是建立在我们的一个体检的基础上，
7: 是
5: 就是我们每年体检一次，我们知道哪些问题以后，我们才能开展后续的一些健康管理。那我们 可以，我们国家是给所有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都提供了这个免费的体检，就是我们所有的镇江有67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他们都可以提供免费的这个老年体检。我们镇江市每年也有30几万的老年人参加这个体检，体检的项目内容呢也是差不多一致的。那每一位老年人也可以在常住地附近的这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啊建立免费的健康体检健康档案，就可以享受这个体检了。我们一般过完年，我们医院的工作人员就会主动的电话预约然后预约我们的，因为有了健康档案嘛，我们他们就会直接打电话联系，我们告诉你每个人约哪一天。然后我们如果说没有接到电话的呢，也可以关注我们的街道的宣传，或者到医院主动去询问就可以了。那有一些人呢，他可能是在有单位，他退休了以后，他的原就职单位也可以给他提供一个免费的体检，那他也可以去他指定的单位体检。当然他如果说比如说他一年除了这个单位体检在大医院体检以外，他觉得自己还需要再额外多体检一次，他也是可以到我们的社区医院去参加体检的。
7: 是的，那是不是一定要建立这个健康档案之后才可以享受这个体检的这个服务呢？
5: 是的，我们这个健康档案呢，它就像我们在这个体检上的一个口袋一样的，我们需要有这么个档案，我们才能联系到这个老年人。然后呢我们也有这个档案，我们也可以把我们每年老年人的体检报告啊、看病记录啊、检查结果都把它装进去，然后方便我们查询，而且可以前后对比。那我们同时就是这个健康档案呢，如果说过去他已经参加过这个医院的体检，那就说明他已经见过这个档案了，然后也不需要再见了，一般见一次就可以了。我们整个城区就是我们4个区它是共用的，就是你在比如在京口建立了档案，那么你要想去润州体检，只要把你的档案迁过来就可以了。就如果说你想换一家机构体检，你可能就完成这个迁档案的这个就可以
7: 手续就可以，
5: 对，就可以去了。
7: 都说是这个预防要大过于治疗哈，那么对于老年人来说，这个定期体检为什么特别重要呢？特别是有一些这个老年人，可能他觉得我自己身体很好，是吧？
5: 对对。
7: 早些年的时候，这个三高什么都没有啊，我健康着呢，我能跑能跳，我出去旅游我都不带累的，甚至于有些老年人真的比年轻人还要精神百倍的那种啊。为什么这个还是要保持一个定期体检的习惯？仅仅是因为上年纪大了吗？
5: 其实我们的老年人啊，就是确实有主持人说的这些心态啊，他一方面觉得我挺好的，另外一方面也挺害怕查出疾病的。
7: 对，
5: 还有一些人呢，他是说每年都去查这些相同的东西，我都是好的，我就没有必要再去查了。
7: 是，
5: 但其实我们每一天，我们人都是在衰老的，就像我们人不可能永远长寿一样的，我们都是每一天我们的机能都在下降。那年龄呢，是我们最不可控的，对健康来说最大的一个风险因素，就是每年的体检其实是发现隐患的一个雷达。就也许我们不能长寿，但是我们可以高质量的到老。
7: 对，
5: 所以
7: 享受晚年生活。
5: 对，我们可以早一点发现疾病，然后及时的治疗它，让我们生活的更加质量高一点。那我们比如说像身体机能衰退了的话，器官功能下降了，更容易患病了。那有的人他会觉得我挺好的，但是有句话叫做病来如山倒，他突然来个病一下就倒下了。其实这个就是可能日常的预防病的工作没做好。就是如果他防病，他知道自己有哪些问题，他有针对性的话，他可能就不会有这么明显的，除非一些大病啊，就小病不会这样子的。还有一些呢，就是我们的慢性病呢，它还有一些隐匿性，比如说我们的高血压糖尿病，还有高血脂啊，还有部分一些癌症，它确实是早期真的没有症状，就是刚才说的沉默的杀手一样，就等到出现症状的时候，可能已经造成了不可逆的伤害了。
7: 对
5: 啊，所以定期体检呢，就是在我们疾病的早期阶段就抓住它，就是非常有效的，能够早发现早干预早治疗。这个对我们 就像我刚才说，让我们健康到老是非常有帮助的。
7: 嗯，那么国家免费提供的这个老年人的体检项目哈，具体会有哪一些啊？为什么这些项目会很重要呢？
5: 这个呢，其实我们镇江市应该很多老年人都已经知道有些什么项目了。我呢，再给一些，比如说即将要开始老年体检，还没有到65岁的老年人呢，介绍一下。首先呢，他会体格检查，比如身高、体重、腰围啊，血压呀。其实这些不要小看这些哦，这些他能够评估到很多，比如说身高今年比去年矮了，那他可能就会有
7: 骨质疏松
5: 的问题。对，骨质疏松的问题，就是其实这些很小，你觉得这个好像不太重要的这些项目，它其实也对医生来说评估也非常重要。比如腰围，那腰围它其实也能判断一个中性性肥胖，这个就是腹部的脂肪堆积，这个是慢病一个非常强相关的一个危险因素。然后还有血常规，有没有贫血呀、感染啊、血液问题、尿常规、还有肝肾功能，可以评估肝脏、肾脏这个代谢和排毒功能，
7: 这个也很重要的。
5: 对，这尤其是老年人，他会用药，用很多种药，
7: 有基础疾病的。
5: 对，这些用药的话，那肝肾功能就非常重要，每年评估一下就很重要了。还有血脂，就是中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就是我们说的坏胆固醇，还有高密度脂蛋白、好胆固醇。就是这些都可以评估我们的心脑血管疾病的这些风险，它是一个指标。然后还有这个空腹血糖，这个都知道了。我们其实还有心电图和 B 超，这些都是获得感很强的啊。好像很多老年人觉得有带仪器的这种检测就更高级一点，其实他们一样的，都是提示一些风险啊。我们今年呢还增加了，就是我们国家呢也是增加了两个项目，因为我们过去啊老年人就说啊每年都这项目也不增加，其实国家在能力范围之内是会增加的。今年增加的两个项目呢，就是糖化血红蛋白的检测和胸部数字化 X 线摄影，就是 DV 正位检查，俗称就是胸片吧。就是糖化和胸片这个检测。那糖化血红蛋白呢，它反映的是过去2到3个月它的血糖水平的一个重要指标，它的检测结果呢不受你短期饮食、运动这些生理状态波动的影响，它比单次的血糖检测呢更加能反映这个血糖控制的情况。这个呢其实以前检查的时候做一次都要70多块钱呢。然后而且这个非常，就是它这个指标非常的稳定。你像我记得有一次吧，我在门诊上看到有一个老年人，他就是没有按照医嘱服药，他偷偷的自己把这个血糖的药停了。然后他在来之前，来医院就诊之前呢，他又吃了2天，他担心测出来不好，医生会骂他。
7: 对，
5: 但是正好我们因为当时去搞活动，我们就给他测的这个是糖化血红蛋白。结果一查出来发现他的糖化其实
7: 很高了，
5: 也就是一下子就发现他其实有偷偷停药的这个情况。他后来自己就说他偷偷停药了。所以这个指标是非常稳定的，他有更好的参考。那对于我们没有患糖尿病的老年人呢，如果这个糖化血红蛋白大于等于6.5%，那么就可能会提示我们可能是真的有糖尿病了。如果我们还有典型的糖尿病的症状，三多一少，对吧？饮水多、尿多这些症状的话，那可能就是要确诊为糖尿病了。那如果已经患了糖尿病的老年人呢，那糖化血红蛋白呢，可能就是可能会更高一点。一般来说呢，不要超过7.5。那有的老年人他身体状况很差了，然后那这个时候呢，可以再放宽一点，一般不建议超过9%。那对于一些年轻的糖尿病患者，比如65岁以下的这些没有到老年人的，就这么年轻的，那一般呢，这个糖化血红蛋白是不建议超过7。当然了，是稍微低一点更好了。那我们的胸片呢，其实也是就是今年也是增加的，大家都反映说想要有这拍片啊，这个也是国家也是响应大家号召。那么这个胸片检查呢，它可以有效的筛查，当然它也是筛查肺部的一些炎症啊、结核啊、肿瘤啊、心脏增大呀这些潜在的健康问题，它可以提示可能会存在一些动脉粥样硬化呀、心功能不全的这些血管问题，它也是可以反映老年人呼吸健康、 就是看他们的这个肺部啊这些呼吸健康，当然它还会显示肋骨骨折啊胸壁异常气胸这些，所以对这些对于跌的有跌倒风险或行动不便的骨质疏松的老年人，他可能比如自己已经骨折但是他不知道，他也会有这种情况，但是通过这个拍片就能看得出来他有没有骨折了啊，然后及时发现这些情况，这也是非常有意义的。那当然我们这个国家免费的这些项目其实已经涵盖了大多数的常见病多发病了，那有的老年人可能体检完，因为其实发现异常的还是少数，大多数的老年人都还是健健康康的，那其实这是好事，那并不代表着这次体检就完全没有意义，并不是发现异常才是有意义的，对吧？啊，我们这个没有发现异常，说明我们的身体运行情况良好啊，
7: 继续保持下去是吧？保持一个健康的良好的生活习惯啊。
5: 对，那我们还有的老年人觉得我们这些体检啊，对某些癌症的筛查呀、好像没有什么用，但其实癌症的筛查是非常复杂的，它每一个部位它可能都有它特殊的一些检查才能确诊，所以它在体检上想要覆盖到所有的癌症筛查是非常困难的。当然了，有的老年人可以结合自己的家族史啊或者个人情况，他可以针对一些自己额外去增加一些有针对性的筛查。
7: 是的，那么老年人在参加这个体检之前需要准备一些什么呢？稍后节目当中我们会继续来和各位接着聊到相关的话题。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疾控中心基本公共卫生技术指导办公室的陈春念副主任医师。好了，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

0: 在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稍后见。
1: 闺女，开饭了。
2: 哎，来啦。
3: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1: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3: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1: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3: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1: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3: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1: 对呀，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3: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1: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3: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1: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3: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1: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3: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0: 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睡着睡着，半夜就突然醒了，甚至早醒次数多了，会发现每次醒的时间好像都差不多。这可能不是简单的失眠问题。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多位专家观点，帮您分析背后的原因，并教你如何调整睡眠。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1: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求医问药，共享健康。空中门诊，做你值得信赖的家庭医生。
0: 好的，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频率收听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空中门诊，各位好，我是卓伟。我们的节目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 104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来和大家共同关注到的是老年人的一个健康管理哈。刚刚呢和大家说到了这个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啊，还有一些这个乡镇卫生院都有在开展基本啊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就是为老年群体可以提供更多的健康服务啊。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一个每年的免费体检啊。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和大家接着聊到相关的话题。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疾控中心基本公共卫生技术指导办公室的陈春念副主任医师。陈主任您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
0: 好，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和各位接着说到啊，有关于这个体检。那么想要参加这个社区啊乡镇院的这个免费体检的老年朋友啊，在体检之前我们要准备好哪些东西呢？
2: 我们体检前呢，我们要注意携带证件，身份证和医保卡最好都带着。然后呢我们要调整饮食啊，尽量清淡饮食，然后要保证个空腹。我们呢最好是早点休息，不要过度劳累啊，可能会影响血压。然后我们穿着上呢也要轻松易脱啊，方便进行心电图 B 超的检查。还有呢有一个特别要注意的，我们就是患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哮喘这些慢性病的老年人呢，一定要用少量的水服用药以后
0: 啊，就是要吃了药之后
2: 吃了药以后再去体检、而且我们最好是带着自己的药盒啊，不可以故意不吃药，这样是
0: 哎，有人说我这个想看一下自己真实不吃药时候的血压血糖，
2: 其实你真实你大部分时间都在吃药，那你的真实的血压血糖就是你大部分时间吃药以后的一个血压血糖、所以你不存在你自己真实、那本身的话肯定是血压是
0: 高
2: 高的，
0: 所以才需要吃药。
2: 对的、所以而且你如果不吃药就去体检，可能会误导医生对你这个体检报告的判

0: 锻炼、饮食、近期感受这些都会问，所以问得很心态的稳定。
1: 是的，你这心态不稳定不平和，血压又上去了。
0: 是的是的。
1: 那体检完了还有什么要注意的吗？是不是拿了这个体检报告就结束了？
0: 刚才我其实一开始讲到了，我们这个老年人他叫健康管理，他并不是体检，体检只是他一个前期的一个基本的工作。后续他其实我们医生会在拿报告的时候，一般每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他都会安排医生进行专门的解读。你有什么不懂的、不明白的，你都可以问他。那医生呢，他其实也会对你进行一个专业的建议，比如建议你去哪一个科复查什么什么项目。那我们老年人呢，就是收到这种建议的时候呢，我们因为我们有的社区医院他可能会很就是告诉你，比如转到自己的机构来复查呀，或者是怎么样。那其实这个机构他并不是为了赚你的钱，他是对你的健康负责。
1: 是
0: 我们老年人呢，你可以选择去其他的医院，大医院，比如他让你去复查B 超啊、心电图啊这些，那么你可以选择去其他医院，这不要紧的。就是我们主要是对医生对你的一个建议，去复查是对你的健康负责，并不是为了赚钱。这一点呢，还希望老年人，我们老年朋友说，能够理解。
1: 对对对。另外就是这个，有人就反映说，这个社区医院哈，老年人体检好像每年都是那些项目啊，就是有一些这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可不可以额外的再增加一些新的项目呢？
0: 我其实因为这个我们这个老年体检它是国家规定的一个工作，就像国家规定每个医院要做这些要怎么做，它是规定好的，
1: 有哪些项目也是规定好的，
0: 都是规定好的。那其实有个别机构呢，它可能根据它一些临时的工作需要，比如说它承接了一些省级市级的一些项目，它可能额外会提供一些检查检测，会提供一些项目，就是增加一些项目。但是它不是普遍性的。我们老年人就是还是基本上来说我们在机构之间都是一样的，这样子机构之间如果存在哪个医院提供的检查项目特别多，那老年人肯定都会优先选择这多的医院，那不一窝蜂引过去，
1: 对吧
0: 秩序就乱了。所以我们只是有的个别机构可能会临时增加，是这样的。当然了，我们老年人肯定还是不放心啊，觉得我这查的不够啊。那没关系的，你结合自己的一些情况，你比如说长期抽烟咳嗽，有肺小结节史或者有这个肺癌家族史的，那你就增加一个胸部 CT。 我们有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它也是有这个 CT 的，可以做的。还有家族史中有这个消化道癌的，可以增加胃肠镜。我们在这个心脑血管疾病风险高的，比如说它三高对吧，都高的，这个增加颈动脉超声，看看有没有血管这个斑块啊、狭窄啊，预防一下脑卒中的风险啊。这些我们女性40岁以上可以增加骨密度检查，筛查骨质疏松，还有一些比如说呼吸喘不上来气的，就可能那你查一下肺功能对吧，做一下肺功能检查。那其实呢我们镇江市就是我们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呢，还有乡镇卫生院，它也不断的在提高自己的这个诊疗能力。我们正在建设这个省级的慢病筛防中心，那这个已经有9家已经通过了省级的认证，还有11家呢正在建设。你看我们比如说京口区它有健康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大市口，还有建壁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我们的润州区有黎明宝塔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还有丹徒区有宜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还有事业。其实他们都开展了什么呢，他们就是会对我们日常的这个高血糖尿病的这些患者的一些并发症进行筛查可以就早些发现他们的大血管啊、微血管啊、神经周围神经病变。比如有的人他可能下肢有点麻啦或者脚有点不舒服啦或就是哪怕你可能什么感觉都没有，你也可以做一个颈动脉对，颈动脉啊、脑部血管啊这些。他们现在都就是因为建设这个慢筛中心，他们购买了就是所有需要筛查这些并发症的仪器，他们已经备齐了。那这个时候我们老年人就可以在他们那边，而且他们还提供了这种加一签约服务。那加一签约它是可以用更优惠的价格就是得到这些全套的就是相对完整的这种检查，所以价格其实也非常优惠。那我们老年人呢就是可以结合自己的情况自主的进行一个选择，当然这个就属于自费了

0: 但它是一个很优惠的价格的。那我们今年的5月12号，我们的家庭医生日呢，我们也是联合支付宝的那个蚂蚁阿福，推出了这个郑小医这个家庭医生签约平台，这个它也是一个咨询平台。其实我们的居民下载蚂蚁阿福手机软件，然后在这个回复就发送郑小医三个字，就镇江的郑小，然后医
1: 医人的医，
0: 医人的医，然后就可以进行咨询了。那有的问题可能是 AI 医生回复你，那有的呢可能可以是我们真实的医生
1: 在
0: 后台回复你、然后我们这个后台也会一直升级，然后给居民提供一些更好的签约服务和体验。你也可以查询哪个医院有我所在的医院有什么样的签约服务签约包，那他可以比如筛查胃肠镜啊这些，它其实都是很优惠的，可能在大院可能1000多，在他们那边几百块钱可能就做下来了。
1: 最后还有一点时间，我们来简单说一说啊，就是除了这个高血压糖尿病，社区医院还增加了一种叫慢病的一个建档管理，是吗？
0: 慢，对，我们增加了一种慢病，就是叫慢性阻塞性肺病，就简称慢阻肺。它这种呢就是主要靠那种吹气的那种肺功能来确诊，就不停的吹气的呢，做过的可能知道啊。那最典型的症状呢就是活动后气短，喘不上来气。那有些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支气管哮喘的患者，他的肺功能可能下降到某种程度了，就可以确诊了。像这些患者呢，他的日常活动可能都会存在一些呼吸困难，比如穿衣走路，他们就会呼吸困难，其实严重的影响了生活质量。那会给患者呢，就生活质量会非常的差。就是你想一个人老觉得胸口就老觉得气不够用，一直在努力的喘气憋闷，那这个呢确实是很痛苦的。所以我们国家呢就决定对这些人35岁的以上的这些人群呢进行一个免费的健康服务。那包括每年对他进行随访，询问他的症状，对他的用药进行一些指导啊，还有比如他大多数他们都会选择吸入用药，其实吸入用药会很容易有这种失败率是非常高的。那么由我们医生专业的评估呢，他就能正确的吸药，可能能控制他的这个病情，改善他的这个呼吸情况。
1: 是的。
0: 那每年还能进行一些简单的查体，然后我们机构还有条件的还可以给他做免费的这个肺功能检测，当然有的可能好一点的他可能是收费的啊。不管怎么说呢，这也是对这些人群进行一个帮助吧。
1: 是的。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到这里就要告一个段落了哈，希望可以给各位老年朋友带来帮助。如果你有需要的话，也可以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啊，还有这个乡镇医院来进行一个咨询和了解。好，最后也是再次感谢来自于镇江市疾控中心基本公共卫生技术指导办公室的陈春念副主任医师做客节目，给我们带来细致的解答。陈主任，谢谢您。
0: 好，再见。
1: 好，我是卓伟，稍后进入空中讲堂，一会儿见。
2: 让养生深入人心，让健康走进生活。欢迎收听空中讲堂。
3: 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睡着睡着半夜就突然醒了，甚至早醒次数多了会发现每次醒的时间都差不多，这可能不是简单的失眠问题。在今天节目当中，卓伟要来结合多位专家观点，帮您分析背后的原因，并教你如何调整睡眠。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中医科主任医师赵忠应表示，半夜总是自然醒，不是单纯的心神不宁，而可能是肝经和肺经堵塞不通所致。中医理论上认为，在脏腑功能上，肝肺协调，肝气正常生发，肺气正常速降，如此周转运行，促进着人体脏腑经络、阴阳气血的生理活动。气血调畅，脏腑安和，肺气不和，肝肺不和就会引起人体气血运行异常，其中半夜惊醒、失眠就是由肝肺气血不足、经络不畅所引起的。凌晨1到3点经常醒，肝经异常。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中医科主任于景宪表示，凌晨1点是气血流经肝脏的时段，此时容易醒说明肝脏有问题，还会伴有烦躁、易怒等症状。通肝经的方法，手握拳敲大腿内侧， 来回敲3到5次之后，再按摩太冲穴大脚趾和第二脚趾根部的交叉点凹陷处，可以先用手指寻找痛点，然后用力敲或是点按。凌晨3到5点常醒，这是肺经异常。山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脑病科副主任医师周丽华表示，如果肺经气血不足或是肺经不通畅，在凌晨3到5点这个时间段就容易出现失眠、早醒、醒后难以再入睡的情况，并且常伴有咳嗽、咳痰的症状，身上一阵阵发热、潮热感，还容易受风、出汗等。通肺经的方法，掌心向上，前臂放松平举，另一只手握空拳，轻轻敲打肺经循行处，也就是从中府穴开始向少商穴方向拍打3到5遍，重点敲击线路上明显的痛点，或者是用刮痧板梳理。半夜老醒还可能是这些原因。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神经内科主任丁晶表示，多种原因都会引发频繁夜醒。首先是生理因素，睡眠的维持与褪黑素、皮质醇等激素的节律密切相关，长期压力大可能会导致皮质醇节律紊乱，抑制褪黑素分泌，使大脑在夜间仍处于警觉状态，导致睡眠变浅，容易醒。年龄增长也是一个因素，50岁以上人群因为褪黑素分泌减少，睡眠结构发生变化，浅睡眠比例增高，夜间觉醒的可能性也是随之增加。另外是疾病因素，一些慢性疾病也与睡眠维持相关。高血压患者容易在凌晨2到4点因血压波动醒来，胃食管反流患者会因为夜间胃酸反流刺激食道而惊醒。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患者则会因为呼吸暂停缺氧中断睡眠，自己却未必察觉。还有一些不良的习惯，比如睡前使用电子产品，其蓝光会抑制褪黑素的分泌，摄入咖啡因，白天小睡过长或是作息不规律，都会干扰自然的睡眠驱动力和生物钟，破坏睡眠的连续性。环境因素，不适宜的睡眠环境，如噪音干扰、光线影响、过高室温或是床具不适，也容易成为夜间觉醒的外部诱因。提醒大家，若每次醒来之后清醒时间超过30分钟，每周至少出现3次，连续1个月以上，则需要警惕病理性问题。那么半夜醒了如何快速入睡呢？醒来之后无法继续入睡，在睡眠上被称作是睡眠维持性失眠。美国医学信息网站健康线建议，如果你正在被这种类型的睡眠困扰，以下几种方法有助于改善。一是不要开灯或是看手机，明亮的光线会干扰身体产生褪黑素，提高清醒程度。二，不要紧盯着时间看，看时间会加重睡不着的焦虑感，如果醒来看到是凌晨4点，那么很可能会计算距离起床还剩几个小时，反而会增加压力。一味地强调自己需要多少睡眠，也是不利于放松的。三，不要坐起来。夜间逐渐意识到自己醒来时，很多人想从床上坐起身。然而，平躺睡眠时心跳减缓，而坐起时心跳就会更快，大脑血流随之增加，让人变得更加警觉，甚至睡意全无。四，练习冥想或是尝试呼吸练习。这两种方法不仅有助于镇静大脑、诱导睡眠，而且能够分散对睡不着觉的注意力， 可以使用一种名为四七八的呼吸法，即用鼻子吸气四秒钟，屏住呼吸七秒钟，然后用八秒钟把气通过嘴呼出，反复做几遍。最后就是要放松肌肉，闭上双眼，缓慢呼吸，把注意力集中在面部，放松每一块肌肉，接着把注意力转移到颈部以及肩膀，放松这两个部位的肌肉，从上到下，继续放松其他部位的肌肉。如果通过自我调整后，睡眠维持困难的情况仍持续，并已经明显影响到白天的精神状态、工作效率和情绪，建议及时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你记住了吗？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是卓伟，我们下期见。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大家好，我是圆圆，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阅读是一个人的独处，一起阅读，阅读越快乐。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镇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地点是工人文化宫D座三楼。
1: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2: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1: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2: 回忆往昔，
1: 重温经典，
2: 岁月流声，
1: 感受光阴之美。
3: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岁月流声。你好，我是周浩，感谢你此刻的收听，带上好音乐，我们一路同行。如今我们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人们总是步履匆匆，忙着赶路，忙着追逐，经常在钢筋水泥的森林当中听不见自己内心的声音。但生活不只有眼前的熙熙攘攘，有时候我们也需要给心灵找一个出口，让它自由地释放。接下来的时间，我想请你

暂时忘掉身边的琐碎烦恼，把耳朵交给我。我们要去遇见一种声音，它不属于喧闹的街头，而属于辽阔的云端。来听这首《飞》。

0: 这是来自于潘越云的《飞》。提到潘越云，大家脑海当中或许立刻会浮现出那首《野百合也有春天》，但今天我想带各位听到的是收录在《旧梦新情》专辑当中的这首《飞》。这首歌展现了潘越云声音当中的那种辽阔自由的一面。潘越云的嗓音啊，天生带有一种独特的叙事感，他不需要过多的技巧和修饰，光是语气的起伏就能把人瞬间带入情景。这首歌的编曲大气又很磅礴，意境深远，听的时候你好像能看到一只挣脱了束缚的小鸟，正在振翅高飞，在云端俯瞰着人间的悲欢离合。
1: 要走了，要走了，要走了。
0: 如果说潘越云的歌声带我们飞向了云端，而下面这位歌手又把我们拉回到了那个纸醉金迷又寂寞入骨的都市深夜，张国荣，拒绝再玩。

0: 拒绝再玩，来自于张国荣的经典演绎。这是一首非常经典的翻唱作品，原曲其实是一首非常深情的慢情歌，但经过林振强鬼斧神工的填词和唐毅聪非常具有现代感的编曲之后，他摇身一变成为了一首摩登气息十足的快歌。哥哥用他特有的声线，将都市夜归人的那种不羁洒脱以及暗藏在喧嚣背后的寂寞演绎得淋漓尽致，他让我们看到了一个除了深情款款之外，更加立体也更加前卫更加具有危险魅力的张国荣。
1: 寻找一晚的爱伴，
0: 听完了粤语歌当中那种摩登与都市感，我们要去欣赏一下闽南语歌曲里独有的那份凄美，来听这首《雨夜花》。

很多人对于闽南语歌曲的印象可能还停留在爱拼才会赢的豪气干云，但实际上闽南语歌曲当中更有很多像落花一般无奈的似水柔情，比如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来自于江蕙的《雨夜花》。这首歌其实是一首非常有历史厚度的作品，它改编自一首经典的闽南语老歌，原曲呢是充满了旧时代底层人物的悲情色彩，而江蕙的演绎给了他新的生命。他的嗓音醇厚富有磁性，把那种雨夜花受着风雨剥落土的命运无常的感觉唱得百转千回，如泣如诉。在闽南语歌坛，江蕙之所以一直被大家念念不忘，就是因为他能够用最朴实最真诚的声音唱出最打动人心的情感。而接下来我想把时间留给两首背后有着动人故事的歌，他们是关于离别，也是关于那些未曾说出口的理解。来听《火柴天堂》。

0: 很多资深乐迷都知道，这首歌真正的灵魂人物其实是创作才子熊天平。这首歌是熊天平为了纪念因为车祸意外离世的表弟而写的，字里行间都是对于亲人无尽的思念。他也凭借这首歌拿下了第八届金曲奖的最佳作词人奖。虽然歌曲原唱是齐秦，但这首歌里那种无助的感觉引发了无数人的共鸣。齐秦用他特有的带有沧桑和悲悯的嗓音，把这个凄美的现代童话唱到了无数人的心里。
1: 走在寒冷下雪的夜空，买着火柴温饱我的梦。
0: 齐秦的《火柴天堂》唱尽了生离死别的极致痛楚，那是一种让人心碎的无助感。在感情的世界里，除了这种痛彻心扉的呐喊，还有一种遗憾是藏在心底欲言又止的叹息。接下来的这首歌就把这种细腻的情感刻画得入木三分。演唱者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歌坛一位极具书卷气息的音乐人，大家亲切地称他为学生王子。他用优雅浪漫的曲风和深情的嗓音征服了无数人的耳朵，他就是童安格。我们下面要听到的是他的巅峰代表作之一，1989年的《其实你不懂我的心》。这首歌最打动人的就是歌词，他写的是感情当中很多人都经历过的最无奈的现实。很多时候我们以为的给予，在对方眼里可能只是负担，我们渴望的理解往往隔着无法跨越的距离。现在重听这首老歌，依然会被那份跨越时代的深情所打动。它提醒着我们，在爱和被爱的路上，倾听和懂得是多么的珍贵。来听童安格《其实你不懂我的心》。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2: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各位好，这里是岁月流声，我是周浩，感谢你此刻的收听。昨天很难得的坐下来，安安静静的看了看杂志，其中有一句话让我印象非常的深刻。他说，怀旧的感觉很像是暗恋，并不一定你们要时常相见，你只要知道他在那里就足够了，但如果某一天你们突然遇见了，会让你心潮澎湃。读完之后想了想，确实是个很精妙的比喻。而我想怀旧和暗恋不相同的地方，就是怀旧只要你愿意，随时都可以进行，你只要打开老唱片，让它再次旋转起来。今天这趟让人心潮澎湃的怀旧之旅，我们由这首30年前的老歌开始。

这是张学友1993年的作品《总有一天等到你》，选择他同年发行的专辑《我与你》。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呢，这首歌啊，还是当年很火的一部电影《超级学校霸王》当中的插曲。有多少人还记得张学友在这部电影里扮演的那个扫把头的角色？不过电影当中这首插曲，我到现在依然是记忆犹新。想了再想，为你想了再想，多么想。有时候你会觉得这些歌就像贴在旧照片上泛黄的标签，经过了岁月的冲刷，更加多了一种沉静的美感。多年之后再次听到这些曾经深深打动过你的歌，现在的你又会是怎样的心情呢？

一听到这样的节奏，我立即就会想到爆炸头、蛤蟆镜、喇叭裤和双喇叭的录音机，这是曾经 disco 风潮下最时尚的装扮，也是上世纪80年代流行的打扮。这首金曲 YMCA 我想也唤起了很多人的青春记忆。我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各位，你们是不是经历过那个年代啊？上世纪的70-80年代 disco 流行的风潮真的是很令人怀念的。很多50-60年代出生的人都曾经为 disco 疯狂，

这是林子祥1979年的作品《成吉思汗》，翻唱自德国乐队成吉思汗的同名歌曲。上世纪的七八十年代，随着阿巴、邦尼 M 等等欧美乐队在中国掀起一股时尚的旋风，中国的年轻人第一次知道了 disco 迪士高这个词，他们开始穿上喇叭裤，戴上蛤蟆镜，开始享受音乐带来的那种自由和快乐。那个时候的年轻人呢，现在大多已经人过中年，而和我一样出生在80年代的人，你们可以去问问你们的爸爸妈妈，甚至是爷爷奶奶，也许他们会告诉你当年他们的舞跳得有多棒。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记忆，每个年代也都有属于自己的歌。对于很多和我一样出生在80年代的人，这个旋律我想你一定不会陌生。

0: 你有多久没有听到这个男人唱歌了？巫启贤，这是他1994年的单曲《太傻》。当年这首歌的影响力啊，已经波及到还在上小学的我。虽然听不懂歌词，但是只要前奏一响起，那个时候的我还是会不由自主地跟着哼唱起来。而现在在听到这些歌，你又感觉是老朋友重逢。老歌就是有这样的魅力，就像是一个好友，即便是很久没有见面，突然有一天你们再次遇到，还是可以坐下来一起叙叙旧，去聊一聊曾经美好的过往。
1: 是什么能让我们今天，
0: 我们继续来听到这首歌曲，也能唤起很多人的记忆。郑少秋，笑看风云。

家好，我是卓伟，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把细碎的烦恼关掉，好好爱自己哦。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中国工商银行镇江分行提醒您整点对时，消费贷款享天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号，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镇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2: 哎，可以。
3: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2: 哎，可以可以。
4: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2: 没事，可以。
5: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6: 可以，
7: 可以，
8: 可以，
9: 可以，
10: 可以，
11: 可以。
5: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12: 在自家的车位上停好车，在熄火的一瞬间，周遭的环境变得莫名安静，只有收音机里的旋律听起来更加清晰。放下座椅，舒缓一下紧张的肩膀，听会儿广播再上楼。你对自己说，这一刻你只属于自己。
13: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老酒馆》讲述了民国时期大连好汉街上一个叫山东老酒馆的小铺子掌柜陈怀海在老酒馆里谋生计事大意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65集。陈怀海和马旅长在屋里吃着饺子聊着天儿。
1: 你他妈以为我不敢去是吧？我告诉你，你只要敢去我就敢去，我要不敢跟你走我是孙子，我在好汉街爬着走。
2: 你喝多了吧？你醉话不算数啊。
1: 开了这么多年酒馆从来不说醉话，一句话，只要你敢去我就敢去。
2: 你可想清楚了，去了可不一定能回来。
1: 我这把老骨头扔给小鬼子了，不埋怨。
2: 好，我没看错你，咱要走也不能今天就走，我还有些事儿要办，你这酒馆也得安顿安顿。这样，明天中午你等着，我来接你。
1: 进来吧。
0: 第二天一早，陈怀海正整理行囊，古三妹来了。
1: 有事？
3: 要出远门？
1: 出去办点事。
3: 啥时候回啊？
1: 顺利的话，调定的功夫就回来了。
0: 细心的古三妹打开她的包裹，重新叠着衣服。
1: 别叠了，啊，胡乱一塞就行。
3: 三爷跟我都说了，
1: 嘴贱。我走以后啊，多长点精神头。
3: 长精神头干啥？
1: 爱干啥干啥。
3: 说走就走了。
1: 男人说话得算数。要不枉为爷们儿。
3: 路上千万得小心。
0: 三爷走了进来。
4: 大哥，
1: 进来吧。
4: 我那一封信。嗯。
0: 陈怀海拆开信，发现是马旅长写的。
2: 陈掌柜，原谅我的不辞而别。昨天和你开了个玩笑，打仗是军人的事儿，要不然要我们军人干什么？你那杯酒把我泼醒了，我更看到你浑身衣带。老百姓好好熬日子吧，我盼你平安发财。想你的饺子，等我打完小鬼子再来吃个肚圆。保重老妈。
0: 陈怀海伤感起来。落魄的那正红正在街上溜达。
5: 我说真香啊，
6: 刚烀好的猪头肉。
7: 不是正
6: 老爷子，这是我用48味料烀了足足一天一宿啊。
7: 是
6: 啊，
7: 都哪48味料？
6: 我跟您说啊，葱姜蒜咱不说，花椒、大料、丁香、肉蔻、沙仁，我不能跟您多说，这是家传秘方。
7: 那不能说，我也就随便问了
6: 啊。
4: 来，给我来2斤猪头肉。
6: 好嘞，您来，
4: 要瘦的拿。
6: 好嘞，这块多瘦啊？
4: 哎，好，这个行。
6: 2斤高高的啊。两包你拿好。
4: 好嘞，谢谢您。
6: 好嘞。猪头肉。
7: 掌柜的。
6: 老爷子，
7: 您说您这猪头肉是秘方焖制？
6: 是啊。
7: 真的假的呀？
6: 您看看，这还有假？就我这猪头肉，在这片街上名声在外，那可是一绝呀！
5: 那我跟您说，
6: 您说，
5: 我这嘴呀，也是一绝，好吃不好吃的，我一尝就知道。
6: 您说这话是啥意思啊？
5: 我告诉你，这条街上，所有好吃的东西我都吃。
6: 哦。
5: 这条街上没有的东西，我也吃。
6: 这条街上没有的啥东西啊？
5: 宫里的。
6: 哦，
5: 皇上老佛爷都吃的，知道吗？
6: 哟，你是宫里出来的？
5: 哎，
6: 太监。
5: 嘿，怎么说话呢？您这是？太监说话有我这嗓子吗？
6: 那你是官儿了？
5: 那不敢当。我是教小王爷们管教的师傅，您客气，我这嘴是一绝呀，好吃不好吃，我一尝就知道了。您敢让我尝尝吗？
6: 哎，您还不信，尝尝就尝尝。
8: 掌柜的切了一块猪头肉给那正红。
9: 这公嘴好，
6: 嗨，谁都知道公嘴好。哇，真是练家子呀，手够快的。
8: 那正红一口吞了下去。
6: 好吃吗？
5: 跟您说呀，这块儿忒小了，一进嘴我还没来得及品呢，嗯，顺着嗓子眼它出溜下去了。您再给我来一片，就一片。
6: 得。拿呀，
5: 都给我呀，
6: 都给你了。
5: 那多不好意思。
8: 掌柜的用油纸包了一大块肉递给那正红，
6: 拿走吧。
5: 那就却之不恭了，
6: 赶紧趁热吃吧，老爷子。
5: 我呢叫那正红。
6: 哦，
5: 认识我的人都管我叫那爷。
6: 那爷
5: 您发财，
6: 后会有期，
5: 明儿还来。
8: 那正红边走边吃，乳肉的香味吸引了路边的小叫花子，他们眼馋地跟了过来。
10: 有肉，有肉吃，
11: 哪儿都吃。
10: 没肉，
11: 没
10: 肉，老爷爷呢？
11: 老爷爷呢？
12: 这是我的，
10: 是我的，
11: 爷爷好，爷爷好，
10: 爷爷好，
5: 嗯，爷爷好，
11: 爷爷好，爷爷好，
10: 爷爷
11: 好，
10: 爷爷好，
5: 小嘴可真甜啊。
10: 谢谢。
11: 爷爷也有金针头。
5: 嗯，我给你。
8: 那正红把剩下的肉分给了孩子们。
10: 爷爷能活到一百岁。
5: 能活一百岁吃肥肉。
10: 爷爷万岁，
11: 爷爷万岁，爷爷万岁。
5: 来来来，都吃都吃都吃，慢点慢点，都有都有。哎哎，别掉地上。哎呦，好。
10: 爷爷万岁，爷爷万岁。
8: 哎，肉都分完了，那正红只好舔了舔纸上残留的肉末。过了段日子，一个年轻士兵来到老酒馆。
1: 哎呦，先生，今天酒馆关门了，您喝酒明天再来。
13: 陈掌柜在吗？
1: 您是？
13: 我是马立章手下，不能久留，抓紧点。
8: 士兵拿出马旅长的帽子给陈怀海。
14: 孙元，
1: 哎，
14: 包饺子。
1: 哎，
8: 陈怀海痛心不已，老酒馆的伙计连夜包了四大盘饺子。陈怀海把那顶帽子摆在桌子的正中间，并倒了两杯酒。
14: 真坐。
1: 嗯，
14: 先给你炸的辣椒油，知道你好这口。
1: 嗯，

0: 不如，不就我因为我一句话，你。马旅长在战斗之时不幸中弹牺牲，他对士兵说的遗言。
1: 马旅长，马旅长，我一定把你带回去。
2: 兄弟，子华小子啊，用着大葱，赶紧吃着。

0: 1940年秋天，村田一家人来到了大连。到了住处之后，村田的岳父十分生气地说：“软弱的人，我为你们感到羞耻。”村田的妻子美惠说：“父亲，那边确实太冷了，您是没看见，有人冻掉了鼻子、耳朵，甚至有人冻死了。”村田的身体本来就不好，他要是不离开那儿，那他可能就活不下来了。父亲说：“我想每个逃离那儿的人都是这样的理由。”村田叹了口气解释道：“他们说中国东北的土地很肥沃，甚至能捏出油来，连粪肥都不需要。他们还说这里的土地实在是太多了，当地人根本就种不过来，所以就让我们过来帮着一起种，实现日满和谐，大东亚共荣。可是他们根本没有告诉我们这里的天气那么的天寒地冻，也没有说这里的中国人根本就不喜欢我们。如果不是他们骗我们，我们不会遭受这么大的痛苦。”父亲怒道：“混账，你这样说话是会丢掉性命的。可是如果您不收留我们，我们也一样会丢掉性命的。”妻子也很着急：“爸爸，求您收下我们，救救我们吧。”老酒馆里，古三妹正在帮陈怀海铺床单。
1: 我说呀，俩人一人抻一头，好抻。
2: 哎呀，这女人活你别伸手了。
1: 哎呀，都是家里活啊，不分人啊。
2: 担子使那么大劲儿干啥？行了，还我自个儿来吧。

0: 陈怀海掏出一把钥匙。
1: 这是这屋里的钥匙，你揣一把吧。我是怕我哪天嘛，又把这钥匙落屋里了。揣起来吧。
0: 古三妹思考了一会儿，把钥匙扔了回去。
2: 你屋里这门，要锁也是从里头上锁，你给我钥匙干啥？
1: 你不管咋说，这也都是这屋里的钥匙，揣你兜里，我放心。先放我这儿。
0: 古三妹开心的笑了。
1: 没事儿。我说这好笑的。不是，咱不笑了行吗？啊，你把我笑毛了都。
2: 我说老陈，你都多大年岁了，怎么还跟青瓜蛋子似的呀？有啥话就说呗，臊啥呀？
1: 不是我没臊啊。
2: 那你说话咋前气儿发飘，后气儿不足啊？脸都红了。
1: 净胡说，谁脸红了呀？
2: 你自个儿照镜子去。
1: 那个小棉袄啊，和画在那儿，你放心，他们没意见。你不愿意啊？

0: 身，和往事干一杯，就似我手烟河。
1: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老酒馆》录音剪辑的第65集，导演刘江，主演陈宝国、秦海璐等，编辑解说周平，制作方方，感谢您的收听。
0: 时光老去，宛若初见，笑看。

0: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老酒馆》讲述了民国时期大连好汉街上一个叫山东老酒馆的小铺子掌柜陈怀海在老酒馆里谋生计事大意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66集。古三妹思考了一会儿，把钥匙扔了回去。
1: 你屋里这门要锁也是从里头上锁，你给我钥匙干啥？
2: 你不管咋说，这也都是这屋里的钥匙，揣你兜里我放心。揣着。不要啊。你先放我这儿。
0: 古三妹开心的笑了。
2: 没事儿。我这是好笑的。不是咱不笑了行吗？啊，你把我笑毛了都。
1: 我说老陈，你都多大年岁了，怎么还跟青瓜蛋子似的呀？有啥话就说呗，臊啥呀？
2: 不是我没臊啊。
1: 那你说话咋前气儿发飘，后气儿不足啊？脸都红了。
2: 净胡说，是谁脸红了呀？
1: 你自个儿照镜子去。
2: 那个小棉袄啊和画在那儿，你放心，他们没意见。你不愿意啊？
0: 古三妹坐在床边，表情严肃起来。
1: 老陈，自打我进了老酒馆，你就没想过问问我身世？
2: 还问啥呀？在你那一哭一笑里啊，都有了。
1: 那该问也得问啊，万一娶一孙二娘，包人肉包子，咋整？
2: 你比孙二娘还孙二娘呢。
1: 这咋说的？
2: 不说了，等哪天高兴再说吧。
1: 合着你今天不高兴啊？
2: 说半天了，你这连钥匙都不接，啊，这哪高兴起来？接过这把钥匙，这个家就交给你了。
1: 我成过家。
2: 应该的。
1: 后来当家的死了。为了不当亡国奴，我当家的走出梨园，上了战场，受伤被俘，三声笑，鬼子把他尸首悬在了城门楼子上。
2: 爷们儿，真爷们儿，可惜呀。每年忌日，我七碟八碗一壶酒，祭奠他。
1: 从那以后，我也卸了西装，从北平到了大连。
2: 真是英雄的媳妇儿，凛然一个刀马旦。
1: 老陈，我。

0: 算了吧，咱们还是自己过自己的吧。
1: 不怕，你该干啥干啥，我不会拖累你。上回日本人的仓库着火，日本警察来搜查。
0: 你拿用烟熏过的衣裳替我蒙混过关，那个时候你就已经知道我是干什么的了吧？
2: 我清楚，但多少能闻出点味儿来。
0: 要说起来，我还应该谢谢你。那回要是没你，我未必活得到今天。
2: 老马的枪跟手炮，是你偷走的吗？
0: 那东西味儿大，我怕日本人闻着，再盯上你。
2: 管老马要军火的人，是你吧？我们是怕那批军火被日本人夺去。老马呢，就捎句话，说哪天啊，要是能见着管他要军火的那个人，就说那批军火他没浪费，会全用在日本小鬼子身上。
0: 这话硬气，
2: 不是，咱这说了半天了，答应我，跟我在一块儿，可能会没命的。我说过我不怕，可我怕。否则没，你就记着一句话，啊，有用得着我的时候，你就喊一嗓。 你有个闪失，我张开两个膀子接着你。要真有那么一天，能跟你共赴生死，那是老天爷开眼，也是我造化深。你岁数都不小了，还能在一块儿待多少年呀？抓紧吧。

0: 把钥匙给我。陈怀海热泪盈眶地重新递来钥匙，古三妹破涕为笑，接受了陈怀海。一天，春田来到好汉街溜达。
1: 先生，您里边请。您进来坐坐。准备。
2: 春田来到老酒馆门口。陈掌柜，您留步，
3: 今儿喝美了。哎呦，
2: 生意兴隆。
4: 好嘞，谢谢谢谢，慢走啊，欢迎再来。老爹，外边大冷天的，屋里坐会儿，喝杯热酒。
5: 有钱没钱一壶酒的事儿，老酒馆不在乎。哎，酒。春田走进老酒馆，语言不通的他看着菜单比划着。您吃啥喝啥，您吩咐。少刀的，几两？二两。菜呢？ 光喝酒不吃菜，啊，凉拌了，您稍等。少爷，二两烧刀子。
6: 点什么菜了？
5: 没点菜。
6: 酒人啊，是个酒蒙了。
5: 一句话没说，应该是个哑巴。

0: 晚上村田醉醺醺地回到家里，父亲质问他，你这是喝了多少啊？村田妻子说，我问了他不说。那他在哪儿喝的？他也不说。这不是清酒的味儿。我知道了，他一定是去喝中国酒了。他喜欢喝中国酒。自从我们到了中国的东北，村田就喜欢上中国酒了。作为日本人，怎么能喝中国酒呢？你一定要看住他，不准他再喝了。过了一天，方先生在老酒馆门前说着相声，街坊们都围了过来。
1: 今天我要说的呀，是八百壮士守卫上海四行仓库的故事。这故事呢，有真的，也有假的，但是今天我说这故事是用鲜血写出来的，里头都是活生生的人呢。
0: 一个日本兵走进人群问道，他说什么呢？他懂日语吗？
2: 日本语分かるか？
3: 你说的啥我听不懂啊。
1: 这座高楼为据点。
0: 日本兵很着急，他干脆大声询问，谁懂日语？贺一堂正站在不远处，假装没听见。
1: 撇着嘴，斜着眼儿，哪看得起这区区一座楼啊？哪看得起这区区八百人呢？
0: 日本兵刚要离开，突然继续大喊，谁的钱掉到地上了？贺一堂下意识的回头，被日本兵发现。
1: 转瞬之间，
0: 日本兵走到他跟前，指了指方先生，他说什么呢？翻译一下。哦，这个人在讲故事。什么故事？在讲打仗的故事。谁和谁打仗？人和鬼，他们两个在打仗。人和鬼？
1: 刘美明。
4: 好，好，好，好，
0: 日本兵接着说，他说一句，你翻译一句。长官，我耳朵不是特别好使，听不清楚啊。那就离近一点。说着，日本兵把贺一堂推到方先生的面前。
5: 最后一口气也要跟小鬼子拼到底，我们就算有最后一颗子弹，也要钉在小鬼子的身上。
6: 好，好，好，放翻译。咱换个故事讲吧，这人日本警察盯上你了。
1: 我自己的嘴，我愿意说什么说什么，他管得着吗？
7: 可他让我翻译呀。
1: 那你就翻呗。
7: 你这话说的，我要把你说的都给他翻了，你还能活吗？
0: 日本兵不耐烦起来，废什么话呀，快翻译。长官，他说的那些我不会用日语翻译，你必须翻译，否则我毙了你。贺一堂十分为难地望着方先生。
7: 方先生，这咱也算是老相识了，您别为难我行不行？不，这样，我请您喝酒去。
1: 我正长兴头上呢，喝酒的事儿啊不急啊，回头再说。咱们接着讲啊，团长谢晋元这番话呀，官兵们听了就像吃了大力丸呢，浑身是劲儿。有人说了，你怎么知道谢团长说了这番话呀？
0: 贺一堂硬着头皮想着合适的词，他说啊，这个日本人大大的特别的好。哪里好？哪都好，特别好。混账，他说了那么长时间，你就翻译成这么点儿？他就说这个，日本人对待中国特别友善友好，善良，仁慈宽厚，对中国人好，爱护中国人。说的不是打仗吗？是打仗，打完了。
7: 死守着他，我
1: 现在就下去。你上来的时候怎么不跟我们商量商量啊？你想下去就下去啊，下去也行，烧个枪子儿回去吧。
7: 范先生，咱打住啊！你不想活，我还想活呢，你别烧上我呀！
1: 你瞧你说这话。

0: 我想不想活是我的事儿，你能不能活是你的事儿。阳关道各走一边。再说了，我这儿说的好好的，你非往我这儿靠啊，你到头来还埋怨我了，这叫什么道理啊？是不是？真是。
1: 接着说。
0: 对，接着说。好。
2: 别，我这好心当成驴肝肺了是吧？那行，那我把你说了我都翻译给他。
0: 翻呢，我正怕他听不懂呢。你就说小鬼子不得好死。
3: 你们能抵挡？
4: どうでしょうか。彼はそう言った。今日の天気はとてもいいですね。
3: あいつの言葉の中に鬼とか死とか。
5: 日本兵问，他刚刚说了什么？贺以堂战战兢兢。长官，他说啊，今天的天气特别特别的好。胡说，我明明听见里面有个鬼字和死字。是的，是这样。日本兵突然扬起鞭子。他是不是在骂我们日本人？不说实话，我打死你！

0: 身和往事干一杯，就似我手烟河。
1: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老酒馆》录音剪辑的第66集，导演刘江，主演陈宝国、秦海璐等，编辑解说周平，制作方方，感谢您的收听。
0: 任时光老去，宛若初见，笑。

大家好，我是静静，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如果你赶不上凌晨的日出，不妨看看夜晚的星空。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0: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

0: 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2: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3: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0: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在自家的车位上停好车，在熄火的一瞬间，周遭的环境变得莫名安静，只有收音机里的旋律听起来更加清晰。放下座椅，舒缓一下紧张的肩膀，听会儿广播再上楼。你对自己说，这一刻你只属于自己。
5: FM 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9: 别再寂寞的拥抱。
10: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在人生的迷茫时刻，遇见那个如精灵般的人，他的出现像一束光，照亮了灰暗的日子，抚平了内心的皱褶。那些相互慰藉的深夜，彼此鼓励的瞬间，藏在细节里的温柔，都被黑胶的纹路悄悄封存。以为这样的陪伴会贯穿余生，却在时光流转中慢慢走散，只留下回忆在旋律里循环。黑胶的沙沙声像极了心底未说尽的牵挂，生命中的精灵或许不会停留太久，却会留下永恒的印记。它教会的勇敢与温柔早已融入骨血，黑胶转动，旋律依旧，那些曾经的感动与怅然，都成了岁月里最珍贵的馈赠。你是

分钟的交汇，可能是街角的偶遇，电梯里的并肩，或是人群中相视一笑的默契，短短120秒，却在心底刻下长久的涟漪。总以为还有大把时间细说心意，却在转身之后只剩遥遥相望。那些没来得及说的问候，没敢递出的好感，没机会延续的缘分，都停在了那2分钟里。原来看似漫长的人生，很多错过都藏在转瞬之间，2分钟虽短，却承载了最纯粹的心动。那些未说出口的真心，来不及续写的故事，都成了时光里的小遗憾。它提醒着我们，遇见心动就别犹豫，别让短暂的交汇变成永恒的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京。和伙伴们踩着迪斯科舞步，在旋转彩灯下摇摆，让古典撞碎所有烦恼，把青春的热烈都融进夜色里。那时候的快乐直白又浓烈，没有复杂的思虑，只有尽情释放的鲜活。一起跟着节奏哼唱，汗水浸湿衣衫，深夜不散场的狂欢，都成了时光里最耀眼的印记。迪斯科的旋律不停，仿佛青春就不会落幕。 Disco 不只是一段旋律，更是一代人的青春注脚。那些藏在节拍里的自由与热血，从未被岁月冲淡。每次想起，都能重拾那份肆无忌惮的快乐，想起那段闪闪发光的旧时光。

紧紧抓着车后座的脚踏板，靠在父亲宽厚的背上，听风声掠过耳畔，看树边的树影向后奔跑，以为这就是全世界最安稳的港湾。那些父亲载着上学的清晨，放学路上的闲谈，风雨中稳稳的支撑，都藏在脚踏板的转动里。后来慢慢长大，自己学会了前行，却再也找不到那样踏实的依靠。脚踏板转啊转，转走了岁月，却转不走心底的牵挂。脚踏板不仅是童年的印记，更是父爱的载体。那些藏在细节里的温柔与守护，早已融入成长的轨迹，每次回望都能感受到那份沉甸甸的温暖，给我勇敢前行的力量。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
5: 意气风发的少年和伙伴们并肩奔赴，把我们的梦刻在心底，不惧前路坎坷，只为心中那份滚烫的向往。岁月磨平了棱角，现实冲淡了热忱，有些人渐渐走失在追梦路上，但新编曲的力量感重新唤醒了心底的执着。那些一起熬夜的拼搏，相互鼓励的呐喊，未曾放弃的坚持，都在旋律中愈发清晰。我们的梦从未远去，只是被时光沉淀得更坚定。新编曲赋予的新生，让这份理想有了更持久的生命力。无论历经多少风雨，只要旋律响起，就会想起最初的约定，带着初心继续奔赴，让梦在岁月里绽放光芒。

0: 站在人生路口徘徊，看楼群更迭，街道变换，昨日的牵挂与明日的分离轮番上演，千吻之伤在岁月里沉淀，那些想追回的过往，难改变的现实，都在时代浪潮中变得无力，一度在回忆里挣扎，却在不要迷惘也不要回望的吟唱中清醒。原来变换是常态，救赎的路从不在回望里，而在脚下的前行中。变换的年代里，有些遗憾终究无法追回，但那些不迟疑不彷徨的坚持，都成了成长的底气。愿在无常中守住初心，在寻找的路上勇敢奔赴，不负这趟岁月旅程。
1: 你看

0: 门前。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3: 和挚友围坐沙滩，看蓝天白云，畅想未来的豪言壮语犹在耳畔，也和心动的人在微风中守望，让夏花般的爱恋漫过时光。那时的夏天满是鸟语花香，阳光轻柔，每一秒都浓郁醇香。虽然伴着毕业的离别惆怅，但歌曲的正能量曲调让告别成了新的开始。那些携手的幸福，写下的梦想，都随海浪荡漾，永远难忘。暮夏之恋不只是青春的悸动，更是对未知的勇敢奔赴。那些藏在旋律里的纯粹与热诚，提醒着我，每个夏天都有新的可能，每份回忆都能成为前行。

深深喜欢一个人，却总在犹豫中退缩，怕表白被拒，怕靠近会打扰，把满心欢喜藏在沉默里，只敢远远观望。那些欲言又止的瞬间，擦肩而过的失落，深夜里的自我拉扯，都在旋律中浮现。总以为还有机会，却在时光流转中看着对方渐行渐远，连一句我喜欢你都没来得及说出口。原来胆小不是保护色，而是错过的借口。那些因怯懦留下的遗憾，成了心底挥之不去的念想。往后遇见心动，越能放下胆小，勇敢表达，不让犹豫再辜负一段可能的美好。

大家好，我是珊珊，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希望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带给你无尽的希望和温暖，新的一天一起加油，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中国工商银行镇江分行提醒您整点对时，消费贷款享天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号，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镇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 我是镇江交警陈磊，骑行电动自行车请佩戴铸有 3C 标志的安全头盔，遇到意外减伤害。
2: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3: 垃圾遍地扔，
2: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3: 饮料瓶子飘我家。
2: 南朝484，多少楼台
3: 都刻着到此一游。
2: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3: 我全摘走。
2: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3: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4: 3/1意识，3/1牛奶，3/1奶泡，构成一份完美的调和。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停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
5: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6: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7: 流行纪念册。
8: 泛黄的磁带，
9: 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
8: 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10: 嗨，各位好，我是喜乐，这里是每天如约而至的流行纪念册。车轮向前，歌声相伴，穿行在镇江的大街小巷，也愿悠扬的老歌一路相伴。如今呢，短视频的新歌更迭很快啊，那很多的旋律也是转瞬即逝，但是那些沉淀了40多年的80年代的粤语老歌却始终停留在时光的深处，从未褪色。那最近呢，很多热门的人文播客好像都在讨论一个话题，就是真正治愈我们的从来不是逃避生活，而是在过往的岁月里面找到和自己和解的力量。所以在80年代的港乐当中，真的有很多人间百态，还有一些非常直白的爱恨悲欢写在里面，也成为了很多人青春过后人生当中的一些力量。每一句粤语的唱腔里面，都藏着一代人的坚韧和温柔，藏着历经世事依然向阳的初心。所以今天呢，咱们的节目就循着经典港乐的旋律，解锁旧时光里面的人生智慧，在老歌里面读懂生活，治愈当下。接下来第一首歌就是无数人青春里的经典，来自徐小凤的《顺流

耳畔响起徐小凤沉稳醇厚的歌声，这一首歌顺流逆流也是道尽了人生浮沉的清醒和坚韧。那作为1985年的十大中文金曲，这首歌是港乐里面非常有分量的人生之歌。那最近呢，我在听到鲁豫的《岩中花树》的播客的时候，节目里面就有聊到类似的心境，说年轻的时候总是急于追赶潮流，偏偏呢爱用年代的老歌去沉淀心绪，学着读懂成年人的取舍和担当。我想起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就很爱听这样的歌曲，好像就是会想要在歌词里面去提早的感悟人生吧。小小的年纪试着去揣度世事的浮沉，也算是一种别样的少年老成。而这一份对于经典的偏爱呢，其实也不分年代，比如说如今的00后、10后也会去循环我们曾经青春时候听的周杰伦、林俊杰，和当年的我们如出一辙啊。所以好的音乐呢，是承载着不同时代的情绪和思考的，跨越岁月仍然可以和当下的我们去对话。所以接下来呢，就让我们继续沉浸在港乐的旋律当中，聆听一首动人的金曲，下一首来自陈百强的传世金曲《偏偏喜欢你》。

这首歌又是一首爱而不得的心绪。那如今呢，不少的情感类的播客也会去探讨遗憾。人生路上呢，总是会有求而不得的人和事的，那缘分的来去也是不由人的。这一份藏在歌声里面的无奈和深情，历经很多年很多年之后，依旧可以引发共鸣。不必强求不属于自己的缘分，把美好藏在心底，也算是一种人生的圆满。当旋律响起的时候，好像过往的心事又缓缓地浮现了，我想这就是经典老歌独有的魅力吧。那接下来我们换一种心情，欢快一些，来自汪明荃的这一首《万水千山总是情》。

轻快灵动的万水千山总是情是80年代传唱度极高的佳作。我记得上学的时候，同学们之间经常会有一些顺口溜，什么万水千山总是情，不写作业行不行啊。今天也跟大家聊到了粤语的80年代的金曲，当然也聊到了最近听到的一些播客啊。比如说最近有一个热门播客叫不把天聊死，那主播们经常聊到人情和分寸，说现代人呢容易在关系里面纠结内耗，而万水千山总是情，我觉得恰好就是唱出了最通透的相处之道，就聚散随缘，山水有相逢，不必计较太多啊。就像播客里面说的，用豁达的心去看待人际，真诚待人，看淡得失，生活呢反而会更加的轻松和自在。人情呢贵在真诚，用豁达之心看待周遭的人和事，生活呢也会多几分轻松和欢喜。简单的旋律，质朴的道理，代代传唱，也从未过时。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首经典的粤语之作是来自许冠杰的《浪子心声》，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这一首来自许冠杰的《浪子心声》，作为粤语流行乐的标杆之作，歌词朴实但是直击人心。我记得上学的时候，有一些长辈们的那个彩铃，那个时候手机会有音乐啊，然后彩铃就是这一首歌，然后我们还真的研究过这个歌词：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就短短两句道尽了人生的处世哲学。那现代人呢，会被欲望去裹挟，然后时常的焦虑内耗。那这首老歌也是教会了我们看淡得失，放平心态。今天一下子从粤语歌当中学会了很多关于人生自在从容的道理，真的受益匪浅。那接下来呢，就更加的潇洒，更加的洒脱了。这一首来自叶丽仪的《上海滩》。

0: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1: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0: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1: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2: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3: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4: 一起发疯，一起胡闹，一起开心，一起大笑，一起在午夜时分畅快穿行，一起在早高峰里走走停停。每个日出，每个日落，感受声音的浓情蜜意，和我们在一起。
5: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6: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7: 《流行纪念册》。
8: 泛黄的磁带，
9: 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

0: 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1: 欢迎继续回到流行纪念册，今天呢，我们回味80年代的粤语老歌，接下来这一首来自陈百强的《今宵多珍重》。

这也是80年代港乐温柔曲风的代表作了，清澈细腻的唱腔，舒缓绵长的旋律，褪去了所有的喧嚣浮躁，把世间的温柔还有善意娓娓道来。那最近呢，有很多治愈的播客都在热议慢生活的意义，就是说现代人啊，总是习惯性的步履匆匆，追逐没有得到的遗憾已经失去了，但是忽略了当下的珍贵。我们总是盼着来日方长，但是却忘了时光转瞬即逝，相聚难得，安稳可贵。这首老歌呢，也是藏着最朴素的生活哲学，不必焦虑未来，不必纠结过往，我们可以珍惜当下的晚风清风，珍惜路边的花花草草，还有陪伴在身边的每一个人。接下来听到这首来自叶倩文的《祝福》。

0: 这首也是横扫当年香港乐坛多项大奖的金曲，重新的勾勒出了独属于港乐的离别美学。那很多人呢，现在都说成年人的世界离别是常态，重逢是惊喜，没有谁能够永远的彼此陪伴着前行，所以人生路上呢，就是有人匆匆而来匆匆而去的。这首80年代的经典祝福，穿越岁月的风雨，依然是治愈人心。接下来听到欢快的这一首来自张国荣的 Monica。
1: 你与我爱我爱我不顾一切，将一生青春牺牲给我光辉。

这首歌呢也是开创了香港乐坛劲歌热舞的先河，非常的轻快和动感，而且呢洒脱张扬的一个唱腔，也是打破了那个时候乐坛的温柔曲风，有一种少年的坦荡和热烈的感觉哈、啊，好像年少的时候就是这样，不惧过往，不畏将来，然后呢会非常的有力量。今天呢也是和大家分享了80年代的粤语经典歌曲呢，接下来的这一首依然是来自陈百强的《一生何求》。

一生何求，满是对人生的思索和追问，舒缓而又略带怅然的旋律叩问着每个人的内心。那当下呢，很多深度的播客经常会发起灵魂的探讨，说我们奔波忙碌的一生究竟在追寻什么呢？岁月匆匆，得失往复，那很多人走着走着就迷失了方向了。其实这首歌也很像一位老朋友在轻声的劝解，提醒我们要放慢脚步，看清内心真正的需求，不必去被世俗的标准去裹住，然后守住我们的本心，活成自己喜欢的模样，就是最好的答案了。这里是流行纪念册，我是喜乐。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岁月印记，每一段旋律都藏着人生的答案。愿八十年代的港乐温柔治愈你我往后岁岁年年。我们下期再见。

0: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 挂掉。
2: 挂掉。
0: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2: 删除。
1: 删除。
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3: 不信。
0: 来源不明的链接，
2: 不点。
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2: 不说。
1: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4: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5: 愿景是要靠所谓天马行空的思维构画来产生荷尔蒙被激发的准多维假想影像。构画愿景的方式有很多，比如思维画布、遐想写意或是声音随笔。锁定引领愿景的声音调频，导航你的畅想时刻。镇江交通广播 FM88.8， 为爱全。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

大家好，我是路飞，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镇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地点是工人文化宫 D 座3楼。
1: 360度全方位观察，高效精准动态播报，超级玛丽第一路况，你的交通出行专家。
2: 大家早上好，我是超级玛丽茉莉，来关注到路况。现在润州路在往中山西路方向车辆还不是太多，南隧道到黄山南路口看到车流量慢慢的增加了，在电力路康复院的门口各种车辆会稍稍多一些，在花山湾路到梦溪广场电动车辆越来越多，看到目前的梦溪路、滨水路通行秩序都会比较好，大家可以放心的选择通行。以上就这时段的路况信息，我是茉莉，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九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苏南境内大部分路段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车可以放心行驶，但通行高速请出门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期明天再见。
4: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5: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6: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7: 哎，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4: 手机电量剩余50%，
8: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4: 手机电量剩余20%，
9: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4: 手机电量剩余5%。
10: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8: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4: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8: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10: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吃。
8: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11: 哎，可以。
12: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11: 哎，可以可以。
13: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11: 没事，可以。
14: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15: 可以
16: 可以
17: 可以
18: 可以
19: 可以
9: 可以。
14: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0: 一首浅声吟唱的歌，有如织锦在倾诉衷肠，一首婉转呢喃的曲，好似情人在絮絮低语。再回首之前的相聚和离别，快乐与忧伤，是人生的跑调，也是另一番小情调。
1: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3: 聆听阳光声音，遇见美丽心情，这里是打开美好一天的正确方式。 I like it。 音乐只是形式，相聚才是目的。 快乐是所有的理由和答案。阳光方向盘，活力好音乐，以音乐为媒，让我们快乐相伴，元气满满，一起出发。 Let's go。
15: 每一天的出发都有好音乐相伴，我们又见面了，各位早上好，这里是阳光方向盘活力好音乐，我是范鹏。今天的活力开场歌来自林宥嘉《自然醒》。

0: 今天您是睡到自然醒呢，还是再次被闹钟闹醒呢？反正我每天呢都是被闹钟闹醒，然后像弹簧一样的从床上弹起来啊。那能够睡到自然醒是一种幸福，但是在拼搏的时候啊，可能往往我们还是需要一个闹钟来叫醒沉睡的自己。尤其是最近这段时间，如果您熬夜看球，我的天哪，那早上这个闹钟真的是得好好的闹一闹啊，千万不要睡过头了。好像世界杯的小组赛已经全部落幕了啊，32强呢也已经诞生，逐渐呢我们就会看到更为激烈、更为精彩的绿茵赛场上的拼搏了。那其实看到这些球员们是吧，有的时候心里面还是非常有感触的，尤其是一些老将，岁月带走了他们巅峰时期的爆发力，冲淡了年少的锋芒，但是他们依然驰骋赛场，全力以赴，利落的传球，沉稳的防守，从容的攻坚。有网友就说了，诸神没有黄昏，球场呢就像是人生一样，少年拼热血啊，拼一往无前的冲劲，而走过半生啊，才明白人生的下半场早就不再拼的是蛮力和速度了，真正拖住生活的是经验，是自律，是平常心和心底的热爱。希望各位都能够从世界杯老将的身上读懂人生下半场休息。今天我们的音乐主题啊，来和大家聊聊人生的下半场到底拼什么啊？拼的呢就是四样东西，哪四样呢？今天在节目当中慢慢和各位来分享。接下来的时间啊，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啊，这一周的气温如何呢？
1: 天气变化早知道，现在开始我来报气象报告。
0: 我满眼看见的没有别的，只有一个字，叫做雨啊！今天呢是多云转阴的天气，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东南风3到4级，最高温度呢是31度到32度。那六月。

月的最后一天也是应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而且呢南部地区雨可能还比较大一些，温度呢稍稍下降，最高温度29度到30度左右。那七月的一开始也是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啊，温度呢又会降一点儿到27度左右。那梅雨季节虽然雨比较多，但是呢起码会不那么热啊，闷会有一点。那出了梅雨天，我们即将就迎来高温了啊。那希望大家好好珍惜这还算凉爽的时刻。来自周杰伦的《七里香》，今天的天气歌送给各位。

0: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1: 爸妈，快点儿，别迟到了！
2: 来了来了，
3: 终于找到口罩了。
2: 戴口罩干嘛？不闷呐？
1: 就是啊，
3: 这不感冒了吗？戴上口罩，避免打喷嚏传染给别人呢。
2: 考虑的倒是周到。
3: 感冒的人戴上了口罩，就可以减少传播了，这也是讲社会公德呀。
1: 爸爸说的太对了，我也要去提示一下同学，谁要是感冒了，戴上口罩，做好防护，以免传给他人。
2: 好好好。
4: 感冒，请您自觉戴口罩。
5: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6: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7: 哦，为什么呀？”“
6: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5: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7: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8: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9: 握紧手中的方向盘，我是小空间的大主宰。
10: 小空间的大主宰，
9: 我是公路上的美学家，在标志线和信号灯的规则中发挥自己的个性色彩，完成一次安全而优雅的转弯。转向灯也可以打出节奏感。对了，还有，这里的广播应该听什么？我想，我不必多说。
11: FM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聆听阳光声音，遇见美丽心情。这里是打开美好一天的正确方式。I like it。音乐只是形式，相聚才是目的。快乐是所有的理由和答案。阳光方向盘，活力好音乐，以音乐为媒，让我们快乐相伴，元气满满，一起出发。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镇江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阳光方向盘火力好音乐，我是范鹏。今天我们的音乐主题啊，跟着我们绿茵赛场上的老将去理解生活。人生的下半场拼的到底是什么呢？首先呢，拼的是经验啊，拼的是如何沉淀自己的底气。比赛解说啊，就经常讲，老将呢是靠脑子踢球的，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啊，人的这个效率还是会逐渐降低的，比如说速度啊、对抗啊，肯定是不比年轻的时候。但是呢，赛场的判断力、临场的应变能力，那是球场上的宝藏。过往打过的硬仗、经历过的起伏，全部啊都沉淀为赛场之上精准的预判和从容。生活也是一样的，人到了下半场，最大的财富从来不是充沛的精力，而是日积月累的沉淀。深耕行业多年的阅历会让你看懂这个行业的本质，处事通透。

历经人情世故的打磨，让我们遇事沉稳，进退有度。你的经验呢、眼界呀、见识啊，会为你打开一方新的天地。以前踩过的坑，走过的弯路，也已经成为你的经验和直觉。阅历是岁月赠予成年人最珍贵的铠甲。这是来自阿信的一半人生，你如何去规划你另一半的人生呢？

人生的下半场呢，还要靠自律来稳住底气。老将之所以还能够在赛场上保持状态，很重要的一点是十几年如一日的自我管理。他们恪守严格的饮食，保证充足的睡眠，坚持科学康复训练，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啊，用极致的自律对抗着自然规律。人生下半场，身体和情绪都更容易承载压力。管理好睡眠，你才有清醒的头脑；管理好饮食，你才有好的身体；管理好情绪，你才能在压力下做出正确的判断；管理好注意力，你才能把时间花在真正重要的事情上。看似不起眼的日常自律啊，却是对抗岁月、抵御风雨的最好底气。好好经营自己的身体，是对人生最划算的投资了。半年广告之前听到的是陈绮贞《我喜欢上你时的内心活动》，我们待会儿见。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0: 360度全方位观察，高效精准动态播报，超级玛丽第一路况，你的交通出行专家。
1: 大家早上好，我是超级玛丽茉莉，来关注到现在的路况。目前看到在解放路车辆会有一个大范围的上升，梦溪广场附近从学府路往来的车辆也是越来越多了。看到解放路一镇路路口电动车辆会比较密集，由南向北的方向信号灯前等待车辆也会有积压的情况。大兴路段此时的车辆是比较多的，道路两侧还有一些车辆的临时停靠。最后来关注到在五分口高架观音山隧道都忙碌起来了，过往的车辆会越来越多，大家在上班路上记得小心驾驶。以上就这时段的路况信息，我是茉莉，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0: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2: 欢迎各位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今天呢是6月29号星期一，六月走到了尾声，天气舞台上的主角也从晴天娃娃换成了梅姑娘。这周呢，咱们镇江正式进入多阴雨模式。今天白天呢以多云到阴为主，夜里会转为分散性阵雨，明后天雨势逐渐明显，30号有中等量级的阵雨或雷雨，7月1号南部地区雨量同样可达中等。未来一周阴雨天气偏多，晴天成了稀客。气温方面相对平稳，最高气温在27度到32度之间，最低在22度到26度上下，昼夜温差不大。不过湿度整体偏高，体感上会有些潮热黏腻，即使气温不算太高，待在屋里屋外啊，也容易觉得闷闷的。梅雨季的日常就是湿漉漉三个字，出门记得随身带伞，居家可适当开开除湿，让家里干爽一些。天气虽然有点小脾气，但希望大家的心情依然晴朗。感谢各位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0: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3: 全民阅读小知识。
4: 你看你整天抱着手机看，你就不能多看看书？
5: 我是在看书啊，看书又不只是看纸质书。除了传统的读书看报，通过手机、pad、电脑、电视、阅读器，利用学习强国、微博、微信等客户端看新闻、电子报刊、电子书、听广播、听有声书等等，也都是阅读。93.38%的镇江人有每天阅读的习惯，人均每天累计阅读时长为78分钟。我每天阅读的时间比这个还要长。
4: 好吧，长知识了，那你也要注意眼睛，记得多看看窗外啊。
5: 知道了。
6: 喂，谁呀？
7: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
8: 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6: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9: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10: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11: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12: 阿姨，
13: 大爷，
11: 阿姨，大爷，
13: 您信我
11: 的
13: 没
11: 错。
14: 住口，巧言辞皇。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0: 商场如战场，是眼界和思维的碰撞，也是胆量和实力的博弈。对我来说，时间就是金钱，就连开车在路上也要随时获取价值信息，把握方向，跟紧电波，每分每秒听世界。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聆听阳光声音，遇见美丽心情。这里是打开美好一天的正确方式。
12: I like it。
0: 音乐只是形式，相聚才是目的。Yeah。快乐是所有的理由和答案。阳光方向盘，活力好音乐，以音乐为媒，让我们快乐相伴，元气满满，一起出发。
13: Let's

半年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阳光方向盘火力好音乐，我是范鹏。今天我们来聊聊人生的下半场，拼的到底是什么啊？大概呢，我们这个时间啊，也进入人生的下半场了。那在人生的下半场呢，您一定要接纳角色的更迭。最让人钦佩的足坛老将，他们呢坦然接受赛场角色的转变，从冲锋陷阵的核心主力慢慢变成稳住军心的队长，提携新人的前辈，褪去聚光灯的中心位置，也从不会因为身份的变化而懈怠。人生其实就是一场不断换荡不断更迭的旅程，人到中年啊，要主动调整自己在生活当中的定位。有句话叫什么，叫随所欲而能安乐，不必执着用20岁的冲劲去拼年少的输赢，也不必去纠结身份的转变位置的更迭。一个人的核心价值呢，是无论身处任何位置都能够靠谱稳重，撑得住场面。越是能稳，难题能解，低谷能扛，那这一份稳得住靠得牢的本领啊，才是中年人最大的底气之一。再少一点点零食，希望大家都能够过上甜美的生活。再

0: 咪咕发布首届 AI 看世界杯，6月12号至7月20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制享绿茵盛宴。
1: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2: 爸爸，快看，这棵树长在路中间了。
3: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1: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2: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哈哈。
4: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5: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6: 梦见你，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7: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5: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7: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8: 一个人拼好5000块拼图，流畅写完100行没有 bug 的代码，假期打工收到第一个月工资，做出一盘香气扑鼻的炒饭，等在人行横道前，礼让老人先行。有些时候，你的成功可能没有人为你喝彩。想起我们了吗？想起我们了吗？打开收音机，听到属于你我的心声。
9: FM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聆听阳光声音，遇见美丽心情，这里是打开美好一天的正确方式。 I like it。 音乐只是形式，相聚才是目的。 Yes。 快乐是所有的理由和答案。阳光方向盘，活力好音乐，以音乐为媒，让我们快乐相伴，元气满满，一起出发。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阳光方向盘，活力好音乐，感谢各位继续收听，我是范鹏。那人生的下半场，除去接纳角色更替，靠自律稳住底气，靠经验沉淀底气，还要拼哪样东西呢？那就是靠热爱续航。热爱可抵岁月漫长，支撑一众老将对抗岁月老去的终极力量，从来不是荣誉和名利，而是纯粹的热爱。人生的下半场呢，守住心底的热爱也是珍贵的能力。生活呢，充满了琐碎的压力，无解的疲惫，你会很容易啊被责任裹挟，被生活消耗。人这一生呢，总要有所偏爱，有所坚守，要找到你工作和生活

手中那个能让你忘记时间不计回报的点。你要有一份深度的热爱，有一个能让自己矢志不渝的目标，它能够持续的为你提供前行的能量。这首歌来自李荣浩，《老友记》。

青春呢，不过几届世界杯，人生的每一个时间段那都有重要的意义，也有不一样的风景。从夏天到秋天，那些在世界杯赛场上奔跑的老将告诉我们，人生只是迎来了一个换荡期，当把你前半生攒下的阅历、人脉、认知重新转化成新的竞争力，找到合适你的新赛道，你就会发现下半场的乐趣比上半场更加丰富。这里是阳光方向盘活力好音乐，我是范鹏，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逃跑计划，青春没有终点，我们明早再见了。

0: 智能豪华满级体验，全新奔驰纯电 GLC 现车已到店，全新标志性外观一目奔驰，详询观塘桥镇江鹏龙星辉奔驰8399-0000。
1: 咪咕发布首届 AI 看世界杯，6月12号至7月20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制享绿茵盛宴。

大家好，我是卓伟，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快乐就是把生活调到自己喜欢的频道，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中国工商银行镇江分行提醒您整点对时，消费贷款享天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号，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天息。详询镇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 360度全方位观察，高效精准动态播报，超级玛丽第一路况，你的交通出行专家。
2: 大家好，我是超级玛丽茉莉，来关注道路况。目前看到东路在往雨山路方向车辆穿梭不息，到了中山东路金谷大山的门口，来往的车辆也是越来越多了，大家要做好排队的心理准备。再看到南部大街沿线到第四人民医院的门口车流也会比较密集，现在的观音山隧道在往南徐大道的方向车流量会比较大，金润大道和潭山路口持续拥堵当中，双向车道的车辆都会比较多一些，大家在上班路上记得尽量把速度放慢一些。以上就这时段的路况信息，我是茉莉，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3: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7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首先来关注到缓行路段， S39 江宜高速镇江段往常州方向大港枢纽附近， GL521长嘉高速往常熟方向八城路段，受到之前事故影响，现场都是出现了车辆排队的情况，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的车友小心驾驶，谨慎慢行。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4: 我是镇江交警李天阳，提醒您路口如虎口，处处要当心，大货车等大型车辆在转弯时会形成内轮差，俗称死亡弯月，一旦被卷进去可是凶多吉少，经过路口时一定要记得远离大型车辆。
5: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6: 垃圾遍地扔，
5: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6: 饮料瓶子飘我家，
5: 南朝484，多少楼台
6: 都刻着倒刺。